0: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2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
5: 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
3: 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 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6: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两 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7: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9: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8: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0: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8: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1: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0: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3: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4: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0: 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2: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3: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4: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5: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7: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8: 5月10号至16号，污染节一派三风，11度，分标位，10号11，11号11，
7: 到16号就不适宜，
8: 不适宜。
7: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9: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7: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

0: 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1: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贷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四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贷款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4: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5: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4: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6: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4: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7: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4: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8: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4: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7: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3: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2: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3: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3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3: 当地时间17号， 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两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五冠。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2: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3: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2: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0: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1: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4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2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4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1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0: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5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0-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 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2: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0: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12: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
1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4: EFFORT 努力 avoid。
15: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7: 爸爸，你晒黑了。
18: 悠着点，别着急啊。
13: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二，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幕，陈小江宣布开幕，艾尔肯土尼亚兹为揭幕战开球；
2: 江超联赛点燃全民足球热潮；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八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
2: 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印发，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专栏为您介绍汉代古城遗址石城子遗址；
2: 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出席活动，并宣布联赛开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活动，并为揭幕战开球。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都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活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体育场欢声雷动，气氛热烈。20时，江超联赛开幕式正式开始，七色汗血马组成的红旗方阵绕场奔腾，瞬间点燃全场热情。本届比赛中，自治区14个梯州市与临近兵团师市联合组建14支代表队，分南北两区参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代表队依次入场，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各族文体工作者献上精彩的节目展演，

0: 姜超联赛主题曲《童心逐梦》，歌舞表演《新疆是个好地方》，创新表演《奔跑吧少年》，展现出新疆各族人民团结奋进、逐梦前行的热情与活力。激昂的旋律响起，全场高唱歌唱祖国。随后联赛揭幕战打响，乌鲁木齐队主场对阵克拉玛依队，双方进行了激烈对决，最终战成平局。30,000多名观众现场观看了比赛。姜超联赛是全疆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群众性足球品牌赛事，举办这项活动是新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重要论述和关于足球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群众性体育赛事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助力建设体育强区，展现新时代新疆良好形象的重要举措。本届联赛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指导，自治区体育局、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兵团各师市联合主办。赛事以业余球员为主体，分常规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共举办56场比赛，将于8月9号收官。哈丹卡兵、薛兵出席活动，科伊斯尔克尤木主持相关环节。
1: 天山逐梦，绿茵燃情。5月16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开幕。在接下来近3个月时间里，来自天山南北的14支球队将为大家奉献56场足球比赛，以球会友，以赛聚力。请听报道。
2: 开幕式上，汗血宝马驰骋绿茵，民族歌舞绽放风采，智能科技酷炫登场。独特的开幕式赋予了新疆足球独一份的浪漫寓意，寄托着新疆足球奋勇争先、立马成功的美好期许。演员拉伟豪：
3: 很激动，看周围都是观众，都在鼓掌、欢呼、呐喊，我们表演得更有劲儿了。
2: 30,000多名球迷齐聚现场，用热爱点燃了新疆足球的全新活力，共赴这场足球盛宴。球迷苏佩佩：
4: 每一个节目都独具特色，也比较丰富，非常好，很惊艳。
2: 随着哨声响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揭幕战开赛，一开场便节奏拉满，乌鲁木齐队与克拉玛依队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最终两队0-0握手言和。克拉玛依队队员伊利哈木江一名将：
5: 大家整体来说已经发挥得很好了，毕竟第一场比赛嘛，难免失误呀、紧张之类的都很正常，整体来说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2: 乌鲁木齐队主教练迪利夏提阿布都热西提：
6: 非常精彩一个比赛，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调整，回去再看比赛分析，再调整战术，不同的球队来打不同的战术打法。
2: 当天姜超联赛南区吐鲁番主场迎战和田，最终0-0战平，喀什队坐镇主场迎战阿克苏队，以2-0的比分取得胜利。
0: 本台播发新广快评：足球的盛会，童心筑梦的舞台。在全疆各族人民的期盼中，2026童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盛大启幕。近3个月时间，14支队伍，56场精彩对决，这不仅是一次绿茵竞技，更是一场以足球为名的欢聚。从阿图什杯、喀什杯，再到童心杯，一场场绿茵之约，不仅为新疆足球搭建了高水平竞技平台，更成为凝聚人心、展示形象、赋能发展的重要载体。赛场上的每一次奔跑与拼抢，都是新时代新疆在团结拼搏中阔步前行的铿锵足音。以足球为媒，聚同心之力，赴奋进之约，这场接地气、长志气的足球盛宴，必将书写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时代新篇，凝聚起建设美丽新疆、共圆祖国梦想的磅礴力量。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7号，我区接到中央第7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其中来电41件，来信7件。48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19件， 昌吉回族自治州七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五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五件，哈密市三件，和田地区两件，塔城地区一件，阿勒泰地区一件，克拉玛依市一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一件，吐鲁番市一件，阿克苏地区一件，喀什地区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6件、噪声污染8件、固废污染7件、生态破坏6件、水污染4件、其他污染7件。截至5月17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8批次369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26件，来信43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0: 新疆台消息，5月11号至16号，巴基斯坦参访团到新疆参访，深入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实地考察和感受这片土地的发展脉动。期间，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利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参访团一行。连日来，参访团一行走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人大历史展馆、乌鲁木齐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喀什市老城区保护综合治理纪念馆、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喀什综合保税区等地，深层次了解历史与当代、文化与经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疆，全方位感知真实全面立体生动的新疆。所到之处，车水马龙的街巷，交融共生的多元文化，各族人民团结幸福的生活景象，令参访团一行感触颇深。他们坦言，亲眼见到了生机盎然、民生持续向好、发展日新月异的新疆。参访团团长、巴基斯坦开普省议长巴巴尔·萨利姆·斯瓦蒂说，中巴友谊深深根植于历史积淀、恒久信任和相互尊重之中，两国各地区的经贸往来愈发密切，更架起文化互通、协同发展的桥梁，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深化互利合作，为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积极贡献力量。参访期间还举办了乌鲁木齐市与白沙瓦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41周年庆祝活动，双方代表欢聚一堂，共叙情谊，共谋合作，共话发展。
1: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印发《自治区关于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若干重点措施》，全力推动城市更新提质增效，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措施紧扣城市更新全生命周期，涵盖规划、土地、资金、审批、机制五大环节，共23条具体举措。精准的城市更新离不开城市体检的引领。措施要求从住房、社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找准问题，建立项目库，优先改造地下管网、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等民生问题。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城市更新行动专班负责人李岩告诉记者，针对城市体检排查出的存量空间，推出了盘活和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
7: 像旧厂房、闲置用房、历史建筑等存量资产，在活化利用之后，用于公共服务、文旅休闲用途的，可以享受用地过渡期的优惠政策。在居住小区的更新中，超配地下公共停车场，并且对外开放的，不增收土地的价款。同时，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也加大了对城市更新工作的支持力度。具体体现呢，在支持土地混合开发、复合利用和临时利用上，最大限度地释放土地红利。
2: 在优化审批流程方面，全面推行并联审批、打包审批、融缺受理、联合验收和帮办服务，能减则减，提高审批效率。李岩，
7: 落实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对于老旧小区微改造、公共空间提升等不增面积、不改结构、不影响安全的更新类项目，免办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消防手续也同步简化，就是要以审批的减法换项目推进的加法。
0: 美丽中国行， 5月10号至16号是今年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主题为深入推进城市节水，助力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再生水利用量已连续三年超1.2亿立方米，成功获评国家节水型城市。日前，乌鲁木齐市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在雅马里克山举行，请听报道。
8: 五月的雅马里克山，苍翠林海随风起伏，鸟语花香中透着蓬勃生机。在节水宣传周活动现场，身体补水认知节水，荒山新绿节水有知，践行节水你我同行三个互动体验打卡点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体验。活动现场还设立了节水实验互动区以及节水经验分享环节。新疆农业大学后勤服务处水电暖中心副主任张亚飞现场向记者分享了学校的节水经验。
9: 我们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硬件升级，全面更新节水器具，从源头开展节水；二是呢，强化节水宣传活动，将节水意识融入师生们的日常生活。经过不断努力，学校获得了国家和自治区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和节水型高校等称号。
8: 此次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节水护绿的丰硕成果，更号召全社会共同努力，让节水理念从宣传周走向常态化，以高水平节水赋能城市内涵式发展。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局交通局水务局水资源科主任加依娜古利哈兹尔汗：
10: 我们以本次节约用水周为契机，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节水互动宣传活动，呼吁广大市民群众爱水、惜水、护水、节水，把节约用水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点滴中，共同珍惜水资源。
1: 在可可托海三号矿堆存长达半个多世纪的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眼下正通过新工艺迈入全面综合利用新阶段，请听报道。
11: 此次集中回收利用的7号尾矿占地11万平方米，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可可托海3号矿脉开采产生的首选尾矿，受选矿技术水平限制，一直无法有效开发利用，成为搁置多年的矿山历史遗存。新疆有色金属工业集团稀有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建破碎系统，运用重介质选矿技术，调整优化选矿工艺参数，构建起回采破碎选矿一体化生产流程，有效提升了资源的回收效率。4月1号项目全面投产后，已累计处理尾矿矿石3万吨，成功转化生产合格锂金矿产品650吨。公司经理王海亮：
12: 这个锂金矿通过这个破碎然后重介质选矿得出来，这个最终的这个锂金矿呢为 4.0% 的品位。
11: 品位是衡量锂矿经济价值的关键指标，4%的品位率意味着每100吨矿石中就含有4吨的金属锂。153万吨低品位尾矿的回收再利用，尾矿区后续产业升级绿色发展提供了实践经验。公司总经理助理许东：
13: 年处理量达到25万吨左右，生产锂金矿可以到4000吨以上。这要通过技术创新吧，进一步对这个矿物进行一个综合回收利用，把这个矿产资源利益最大化吧，充分的利用。
0: 今年一至四月，霍尔果斯公路口岸验放出入境人员超过50万人次，同比增长23%，创历史新高。请听报道。
14: 依托中哈互免签证政策利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江西游客胡文祥跟着旅行团前往哈萨克斯坦旅游。
15: 从霍尔果斯出境到阿拉木图逛一下阿拉木图的中央博物馆，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
14: 新疆海外国际旅行社领队万琴介绍，现在跨国游很受欢迎。
16: 一日游的话，每个月我们公司差不多是10个团左右，三日游每个月有5个团左右。
14: 目前，霍尔果斯口岸开通中哈国际客运线路9条，边检部门实时监测旅客流量变化，加强勤务组织，确保出入境秩序安全有序。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七队队长朱春如：
17: 及时增开查验通道，优化团队游、自驾游分区验放，进一步压缩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效率。
1: 这段时间，我区各地特色水果成熟上市，不仅满足了市场需求，更鼓起了农民的腰包。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加施县沃里托格拉克镇温室大棚内，瓜香扑鼻，翠绿的瓜藤上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早熟加施瓜，让人垂涎欲滴。这批瓜今年二月

0: 初定植栽种，全程采用温室大棚精细化种植模式，搭配滴灌精准灌溉技术，不仅大幅缩短了成熟周期，也保证了加湿瓜的品质。种植户扎伊尔·阿布拉和家人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1: 比往年提前了15天左右，收购上很多，每公斤价格25元左右。
0: 托克逊县8700亩小白杏眼下大面积成熟上市，当地通过直播带货与快递冷链双向赋能，打通产地直达全国的销售通道。在托克逊县郭勒布依乡开斯科尔村小白杏收购点，村民搬运鲜杏，工人分拣装箱，收购商查验果品，称重结算，一颗颗饱满清甜的小白杏从田间地头快速集结，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辽宁收购商刘宝：
2: 小白杏口感好，甜度高，品质稳定，我们回去特别好销售。
0: 最近洛普县纳瓦乡嘎帕阿日西村樱桃种植园内硕果盈枝，饱满红润的樱桃缀满枝头，当地引进种植早美、雷尼、早大果等多个优质樱桃品种，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资源优势，辅以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产出的樱桃果肉饱满，口感清甜，品质上乘，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樱桃的成熟也吸引不少游客入园，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游客穆凯热木亚森：
3: 这里的樱桃特别新鲜，口感清甜，边摘边吃特别开心。
4: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位于奇台县的石城子遗址是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新疆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处年代明确、形制完整的汉代古城遗址。循着古迹看新疆主题采访团走进这里，带您重温忠诚守土、家国至上的爱国情怀。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石城子遗址是《后汉书》中记载的疏勒城，它的选址极具军事战略智慧，北倚陡峭山坡，东南两面临悬崖峭壁，麻沟河在山涧底部蜿蜒流淌，水源充足且易守难攻，唯有西面与坡地相连，完全契合史书中疏勒城旁有涧水可固的记载，是东汉时期汉军驻守西域抵御外患的要塞。史料记载，公元75年，耿恭率领将士浴血对战入侵的匈奴，最后城中仅剩26人突围，到玉门关时只有13人，这就是13将士归玉门的故事。奇台县居民徐梦：
6: 以前在书本中也读过耿恭的故事，特别感动。今天呢，站在真正的这个遗址上呢，真的特别自豪。
5: 近年来，奇台县全力推进石城子遗址、唐朝敦古城遗址的保护、传承与合理利用工作。总投资1129万元的石城子遗址保护展示项目全面落地，通过遗址本体修缮、核心区域搭建保护棚、参观游览栈道铺设等一系列举措，让遗址得到科学系统的呵护。奇台县博物馆馆长何佳琪：
7: 出土了大量的板瓦、云纹瓦当、铜瓦这些建筑材料，烧制母体和烧制的这个技艺呢，都是由中原地区传入到新疆地区，在当地烧制进行使用。这些呢，都充分说明在手工技艺包括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8: 5月16号，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在乌鲁木齐市发车，请听报道。
9: 在发车仪式现场，来自国内外的66支车队、138台赛车、超300名参赛选手整装集结。他们将从乌鲁木齐出发，穿越沙漠、戈壁、河床等多种复杂地貌，在为期17天的越野盛会中大展身手。新疆八一钢铁车队车手阿巴斯·加帕尔：
10: 沙漠60%我的强项，为了这次环塔拉力赛，我们在重庆练了3个多月，希望我们车队拿一个好的成绩，加油。
9: 零公里润滑油 ZM 车队车手范高翔：
11: 很高兴，很激动，可以看到每年的环塔呢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包括今年的这个路线呢也是一个全新的路线，很有挑战性，希望比赛顺利。
9: 本届环塔国际拉力赛总里程为7500公里，跨南北疆，选手从乌鲁木齐市出发，途经吐鲁番市、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田地区、喀什地区等地，最终于6月1号在阿克苏市收官。全程设置了13个特殊赛段与一场排位赛，特殊赛段累计里程达3400公里，创下历届最长纪录。新疆环塔气摩运动俱乐部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杜晶表示：
12: 持续放大节赛综合效应，构建专

0: 的竞技与大众体验并行的产品线，要把环塔定位为体育加文旅加商业的超级品牌。
1: 5月15号，由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与新疆农业大学联合主办的指引未来筑梦前行新疆农业大学专场招聘会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莹的报道。
2: 本次招聘会共有86家用人单位参与，提供就业岗位2583个，岗位涵盖农牧业种植、养殖、流通及农业科技服务等全产业链环节，吸引2500多名学生到场咨询。新疆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药学学院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学生金博晨
3: 咨询了4-5家公司，有达人初步意向的。
2: 活动现场设置了招聘服务区、政策咨询区、职业指导区、直播带岗区等特色功能区域，为毕业生提供政策解读、职业指导、岗位对接、简历投递全流程一站式就业服务。乌鲁木齐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大中专毕业生就业指导科科长钱磊：
4: 常态化的开展精准化的、专业化的校园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宣讲等活动，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举措，全力打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最后一公里。
5: 5月17号，以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为主题的自治区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场活动在克拉玛依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张颖的报道。
6: 活动现场，自治区残联与新疆师范大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残疾人事业研究与专业人才培养。现场还举行了残疾人手工作品展、科技助残成果展，搭建了政策宣讲、就业咨询等便民服务平台。哈密重力混凝土福利有限责任公司分享了公司助残的故事。公司总经理窦小丽介绍，公司残疾员工比例达45%。
7: 往后我们也会持续关注残疾人群体的实际需求，多搭建就业帮服务、爱心帮服务的平台，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感受到关怀与关爱。
6: 活动现场还设立了科技助残展区、智能仿生手、 AI 语音家居、外骨骼机器人等智能助残设备，引来众多参观者前来体验。肢体残疾的马秋勇切身感受到助残政策带来的便利，家中也完成无障碍设施改造。
8: 这些年残联也给我们这样腿脚不方便的人都捐赠了电动轮椅，现在出门这块基本上很方便，特别好。
6: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克拉玛依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克拉玛依区人民政府承办，新疆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新疆助残协会协办。活动采用一加 N 全区联动形式，全疆各地州市同步开展主题活动，借助线上直播、网络达人探访等形式，扩大扶残助残社会影响力。
1: 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自4月20号在阿克苏地区启动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以来，截至5月13号，已完成252例手术，为当地各族眼疾患者带来光明。请听阿克苏台记者外力赵世杰的报道。
9: 在中国石化光明号健康快车上，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专家团队每天开展16到18台白内障复明手术，单日最高31台。乌什县因阿瓦提乡农民图尔孙坎吉右眼患白内障，近乎失明，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手术后他恢复得很好。
10: 眼睛看不到了就来这里手术，来回吃足做检查做手术，全程都是免费的，眼睛能看得到了，我特别高兴。
9: 健康快车手术覆盖阿克苏市、乌什县等7县2市，就诊人群以中老年农牧民为主，患者年龄从45岁至83岁，绝大多数来自偏远乡村和低收入家庭。医疗团队开展眼病筛查、临床诊断、手术治疗及术后康复管理。健康快车病房护士长张慧婷：
11: 特别是患者揭开纱布那一刻，他的眼前变光亮之后，患者发自内心的一个笑容，对我们来说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9: 列车还将在阿克苏停留3个月，陆续为1200多名白内障患者提供全程免费手术。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阿克苏地区获批2026年第二批2重3北工程项目4个，总投资11.21亿元，首批到位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51亿元。项目涵盖锁边林草带建设、沙化土地封禁修复、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等领域，治理面积达67.59万亩。
1: 由中国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燃油5月16号在新疆发布。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赛级燃油，填补了国产高性能赛车燃油空白，并率先应用于在新疆举行的2026爱跑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
5: 昨天，国道217线独山子至库车公路清雪工作完成，全线进入通车倒计时。后期，新疆公路养护部门将及时清理落石、修补路面、维护设施等，为独库公路通车做好准备。
12: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3: 早间提示。
1: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1: 阿勒泰晴转多云，7到18度。
5: 塔城晴，6到25度。
1: 伊宁多云转小雨，13到27度。
5: 伯乐晴，12到27度。
1: 克拉玛依晴，15到28度。
5: 奎屯晴，13到27度。
1: 石河子晴，13到29度。
5: 昌吉晴，12到26度。
1: 哈密晴转多云，11到27度。
5: 吐鲁番多云，20到32度。
1: 库尔勒多云，17到30度。
5: 阿克苏多云，14到31度。
1: 阿图什晴转小雨，18到33度。
5: 喀什多云转小雨，18到33度。
1: 和田多云，21到34度。
5: 乌鲁木齐晴，12到23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早上好，欢迎大家准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在直播间向大家问候。如果您有涉及到挡风、阵风、航风方面的各种问题的，欢迎大家都能够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与我们交流啊。每天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呢，就是960511-1号键，网络平台呢，就是正在同步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小程序思路视听，大家都可以通过以上三种方式观看本次直播。当然如果您要投诉问题的话呢，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另外大家反映问题，如果想同步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继追踪的，也建议大家能够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进行留言，后台的记者能更快看到。当然如果您是通过我们新广航风热线来下载思路视听的话，别忘了填写一个邀请码啊，284845284845，六位数的一个号，能够证明您是从我们新广航风热线的端口呢进入到这个下载的这个区域，然后来进行下载的。本节目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好了，朋友们，那接下来呢，就是一同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反馈时间了。首先关注到的呢，是来自于新源县的一位朋友的问题，具体呢是周先生说，他反映说他是新源县野果林改良场的职工。2022年去社保交市社区交社保的时候，工作人员给他办了城乡居民养老。后来呢，他说他打听到可以办理职工养老，于是就到社区问，工作人员就说今年已经交了，第二年可以改，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改。24年想把档案调出来自己交，工作人员也不允许。现在又说政策变了，没法更改。那到底是因为当时能改的时候工作人员不负责任失职了，导致他的这个社保的养老性质改不成，还是另有其他原因？我们把问题反映到了新源县人社局，他们也对问题进行了核实。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新源县人社局社保科的科长吴亚亚。你好，吴科长。
3: 主持人你好。
2: 那关于刚才说的这事儿啊，周先生的问题，那么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况，给我们讲讲好吗？
3: 好，主持人，我们接到这个周先生的反馈以后，我们跟野果林改良场进行了核实。我们从改良场现存的档案里，国有职工自然增长劳动力批复档案里面没有找到他的名字。同时我们也从我们县档案馆保存的79年到93年的自然增长劳动力批复里面也没有找到他的名字。我们在其他像我们县其他的农牧团场也进行了查找，也均都没有找到周先生的自然增长的批复。那么周先生按照我们的政策规定，如果说周先生没有自然增长劳动力批复这个国有职工身份的话，是不允许按照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补费政策进行补缴养老保险的，这是一个。第二就是我们自治区2003年针对国营农牧团场的职工进行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说你是国有职工还是非国有职工身份都可以，当时在03到07年这个这个期间可以补缴养老保险。我们各小队就是农牧团场的工作人员及各 都到各小队进行了宣传，但是周先生也并没有进行参保，
2: 嗯，
3: 是这样一个情况。
2: 就当年有机会补缴的时候，不知道他是因为不了解政策还是自己不愿意，总而言之当时没交，那么现在已经错过了这个窗口期，就没有办法补缴了，是吗？
3: 嗯，是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周先生反映的2022年到2024年他缴的养老保险，我们的养老保险它分为两个险种，第一个险种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 嗯，
3: 第二个险种是城乡居民保险。
2: 对，
3: 那我们城乡居民保险在补缴的时候它是可以进行补缴的，它是首先是要在自愿的条件下嘛，
2: 嗯，
3: 周先生他也是自己到我们的社区进行了补缴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2: 哦，
3: 嗯嗯，
2: 就是他按着城乡居民的话，他其实已经都补缴完毕，
3: 对，
2: 到达退休年龄，然后领取待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因为他的这个身份一直没有确定，所以没有办法从这个居民养老转为这个职工养老。那他周先生又坚持认为他就是这个厂的职工，他没有相应的证据吗？
3: 因为我们职工身份的取得自是有文件规定，必须要有以自然增长的劳动力审批，它有一个审批的过程，
2: 嗯，
3: 要地像我们伊犁州就是伊犁州地区劳动人事局进行。

0: 审批。
1: 那也就是说他自己认为他一直是职工身份，他也能找到相应的人证或者物证或者是等等像这样的一些东西，但是就是因为在手续办理的过程，就是档案存档的里面缺少这个审批文件，所以也是没有办法认定的，是吗？
0: 这个审批他首先要进行申报，申报是由他们所在农牧团场的各小队报到厂里，厂里进行逐级申报，由伊犁地区劳动人事局进行审批。
1: 那他现在如果现在他还他在走这个流程还来得及吗？
0: 因为这个是那个伊犁地区劳动人事局93年以后就不再进行自然增长劳动力审批进行审批了。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那也就是还必须要查到当时的，但是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错过了，所以即便是他一直在那里生活工作，包括可能承担了很多与当地职工的同样的一些劳动，但是都不能够认定他的身份，是这意思
0: 对
1: 吗？
0: 是是。
1: 那这个情况跟周先生已经沟通过了吧？
0: 我们跟他已经沟通过了，我们分管领导及我们主要领导都他到我们局里来了，我们也把相关的政策给他已经讲过了。
1: 那现在投诉人应该已经理解了这个政策，但是
0: 他是理解的，
1: 对，但是他让他接受恐怕很难，因为他可能满心认为自己就是职工嘛，但是这么多年没有身份，看有没，但现在也没有这种可能再去重新查证出来了，是吗？
0: 是，
1: 明白了，明白。那周先生目前也只能以这个城乡这个居民的养老保险来完成，没有办法转成职工了啊。好，
0: 是的。
1: 听到这样消息，周先生我想肯定未必会满意，但是如果确实当时缺失手续的话，现在转还真的没有办法。那只能说是很遗憾了。那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将这个政策一方面能够进行一个非常详细具体的宣传，那么再一个作为我们这个不管是身处职工也好或者在其他领域也好，多了解一些政策都是没错的啊。好，那本来想连线一下周先生，但是很遗憾电话没接通。但是我想这个政策已经跟周先生您说都已经当面都说过了，我想都已经了解了，那也是给我们收音机前更多的朋友们提个醒啊，大家也对照着看一下，不要以为是这样就想当然的就会确定是这样，还是要核实确认一下才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吴科长给我们的介绍，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能够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和我们进行一个交流。那网络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哎呀，查一查他工资发放的签字表，尤其是工资表的这个表头表数。但是刚才我们听到了，即便是有人证，包括他们这个这个团场的其他的职工甚至可能领导，即便是有这样的人证或者是其他一些物证，但是目前从政策上来说，确定身份的就只能是当年的这个自然增长的劳动力的批复文件。那如果是缺失这个，其他可能都没有办法作为物证，刚才我们反复核实了这一点啊，所以即便是提供了这个可能也不行，特别的遗憾。但是只能怎么说呢，只能是给大家提个提示啊，做个提醒吧。好，继续来关注更多朋友的投诉问题。这里是伊犁州的尼勒克县的一位朋友，江先生，他说这个尼勒克县种羊场中石油加气站不给我的车加气，说我4月份买的新车没有上正式牌照，用的是临牌，但是呢我的行车证啊加气本啊都已经下发了，而且在其他县市都可以正常加气，怎么就尼勒克县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说没有正式牌照就没法加气，怎么尼勒克会有这样的单独的规定，临牌难道就加不了气了吗？这个事儿呢我们反映到了尼勒克县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他们也对这个政策的整体的规定进行了个摸排，包括这个江先生的车的情况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尼勒克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科的科长米燕，来给大伙说一说。你好，米科长。
2: 你好，主持人。
1: 江先生这车确定不能加气吗？
2: 他是现在目前已经是这个可以加气了。
1: 那为什么前面不能呢？
2: 因为这个是从2025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去市场监管局，兵团市场监管局联合印发的有一个加快完善气瓶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方案，它里头规定呢，就从去年的11月1日开始，新疆的车用气瓶将全部实现扫描车牌号的方式，为咱们这个燃气车辆进行加气。同时呢，停用现在所有的电子标签和在场卡。就是也是为了全面提高咱们气瓶安全管理的水平。将那车辆信息与这个。

0: 这个临时情况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为了杜绝类似事情啊，
1: 嗯，
0: 我们也是向我们的上级部门申请这个站长卡，嗯，但是在这个站长卡申请下来之前呢，麻烦各位这个车主呢，可以去就近的我们这个兵团的加气站先进行这个加气，
1: 就是说在尼克县城范围之内。还有一个兵团加气站是吗？
0: 对对对，离我们这个因为比较偏远的这个主羊场加气站和附近呢，就有一个我们兵团的加气站。
1: 嗯，那但是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前面啊，江先生表示说，除了尼勒克县，其他的县都可以正常加气啊，怎么就尼勒克县不行呢？
0: 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政策下来之前，下来之后呢，我们县是。没有申请这个站长卡
1: 啊，其他县申请了
0: 啊，对对对，因为就这个事情呢，我们已经向我们的上级部门呢申请了，在下来之前呢，这个需要加气的司机朋友呢，可以到就近的兵团加气站加气。
1: 明白了，以前考虑不周，所以呢这个站长卡就没申请，结果遇到事儿了才发现这有漏洞，赶紧就补着申请了一个。但是现在这个站长卡下来了吗？
0: 这个星期我再联系一下，估计这个星期就可以下来了。
1: 这个星期可以下来了啊，那以后咱们尼勒克县再有什么新车上牌啊什么的，最近新能源车卖的特别火，所以呢大家更新车辆的这个频次比较高，很有可能就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车辆啊，而且过去的传统车辆这个价格也下降的比较厉害，所以很多人车主都在更新车辆着呢，这新车肯定不少。一定得给新车等考虑周全。好，那现在江先生已经可以正常加气了吗？
0: 对，他已经可以正常加气了。
1: 江先生已经接进来了。江先生你好。
2: 哎，好的好的，主持人好。
1: 问题解决了是吗？
2: 对对对，现在可以加正常加。
1: 加正常加，能正常加就好啊。开车上路注意安全，尤其是新车啊，更要注意啊，
2: 对对对，
1: 好不好？新手这个新车之间和车主还有一个磨合阶段呢，注意安全、
2: 就是、
1: 啊。好，
2: 现在好了、
1: 还有问题吗，江先生？
2: 没有没有，挺好，解决问题很快。
1: 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也非常感谢李科长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这事儿呢，应该说给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一个提示。那么，以后呢，这个新的政策或者调整的时候呢，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还要仔细对照一下，弥补漏洞嘛，想得周全一些才好。好，那这里还有这个朝阳临窗观湖啊，我们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当中的这位网友就留言说，应该给临牌留条活路呀，制定政策应该广泛考虑多种情形。对呀，刚才就说了，可能就没考虑到啊，总觉得政策蛮好，执行就好了，但是呢这个执行了以后结果发现有磨合有漏洞，就赶紧弥补。你看其他县不就想到了吗，提前申请一站长卡多好，就衔接起来，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空窗期，就不会有断裂的感觉了啊。这里还有很多的网友也在说，这是路也在我们的抖音号上当中说，临牌阿克苏就不加气，可能也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刚才说的这个政策是全江的啊，全江统一的一个政策，那么如果说申请了站长卡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肯定你们阿克苏是哪个加气站啊，肯定也是没有申请这个站长卡，提示一下咱们这个加气站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站长卡申请上，其实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啊。好，那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或者还有更多的想法，对我们今天节目关注到的问题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意见，包括怎么样让它变得更好，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合理化的建议，都可以留言给我们。一方面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的公屏当中直接留言，也可以后台私信给我们联系啊。常设的值班电话是9605111-3号键，节目内的电话是9605111-1号键，而网络平台呢可以24小时留言，如果是要投诉一定记得后台私信，因为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公屏留言下了节目我就找不到了，好不好？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接下来呢是简短广告时间，稍后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来听听看今天通过热线电话来反映问题的朋友都有着怎样的具体的事，稍后见。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 Cloud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

0: 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1: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0: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1: 中国联通。
2: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3: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这里改星星说，四川省绵阳市的问题能找你们吗？希望能够帮帮忙啊，这可能帮不了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和支持，但是呢，新广航风热线就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航风热线节目，所以可能面对的都是我们新疆区域内的一些群众所提出来的具体问题。您那儿可能我们也没有联系方式，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找到你的职能部门，好不好？感谢您的信任啊。好，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更多的诉求，您一个人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内外留言都是可以的啊。节目外最好是投诉问题的话，一定记得找到新广航风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包括丝路视听，点击关注，然后下载小程序，在我们的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啊。好，一起来接听我们今天的热线电话吧。已经有朋友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来给我们反映问题了。我看到有很多网友都在不断的留言，而且我们的导播也示意说有一位麦盖提县的派女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
4: 你好。
0: 嗯，请讲。
4: 是这个样子的。
0: 嗯，
4: 就是我爸爸需要一个他父母是他父母的一个证明，然后去了我爷爷奶奶的那个户籍地的那个派出所，他们说要到那个我爸爸的户籍地的派出所，然后我爸爸来到了这个自己的户籍地的派出所，他们就又说你要去你自己父母的，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户籍地的派出所，就这样两边相互。
0: 要你父亲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需要提供你爷爷奶奶，就是你爷爷奶奶的一个亲属证明，因为你爷爷奶奶和你父亲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要证明他们之间的亲属关系，是吗？
4: 对对。
0: 啊，那现在那到派出所，然后派出所怎么说？
4: 他们说要首先我们去的是爷爷奶奶的户籍地的派出所。
0: 嗯。嗯，
4: 然后他们说他们那边开不了，需要去我爸爸自己的户口所在的那个派出所。
0: 嗯，
4: 然后我们又来了这个爸爸的自己户口所在的派出所。
0: 嗯，
4: 然后他们就说我们这边开不了，这个必须要去那个你爸爸，也就是我爷爷奶奶的那个户籍地的派出所。
0: 嗯，其实按道理来说啊，因为前一段什么证明我爸是我爸，我妈是我妈，像这样的一些事情呢，被老百姓这个极度反感之后呢，各地的派出所现在都不给开具什么证明我爸是我爸这样的一些那个这个亲属证明了，所以呢，可能对这件事情的这个认定上就会产生一些偏差。但是像你说这个情况，你现在你们家里面必须你需要做什么？必须要开具这个一个亲属证明，是为什么呢？
4: 就是我爸单位需要这样的一个证明，就是我爷爷奶奶年龄也比较大了，然后他们住院什么的话，就是在我爸爸那个工作单位会给他一个福利。
0: 就是如果家里有老人住院了，可能会享受一些什么补贴什么之类的，是吗？单位比较有钱，然后就打算 增加一部分这个福利给员工发放，是这意思，
4: 对对对，
0: 是吗？
4: 对
0: 啊，所以现在你需要证明一个这个亲属关系，然后一旦再有住院的情况了，就可以拿着住院证来办这个手续了，是这意思对吗？
4: 对对
0: 啊，好，那如果说确确实实啊，工作当中需要这个内容，然后也都有相应的这个凭据，那你现在拿着什么样的凭据来证明你们就是你父亲和你爷爷奶奶之间有亲属关系，因为不在一个户口本上，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哎，潘女士，
4: 这个不是那个分开户口之前不是有一个他们在一个户口本上，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在你父亲就是你爷爷奶奶的户籍里可能办理这个事儿会更加容易一些，因为可以查到啊，当然现在可以全国一张网了，应该也可以查到，就是在分户之前的信息确实是在这个户一个户口本上，而且还有这样的亲属关系的，只要查证一下后台就可以了。
4: 对对，
0: 好，那这样吧，派出所应该是可以来办这个事，现在就是关键的两边派出所都不干。你爷爷奶奶的户籍也在这个，我看你是麦盖提县的嘛，也是在麦盖提县对吗？不在，没有在不同地州吧？
4: 就麦盖提县，但是爷爷奶奶的户口在麦盖提县的一个乡镇。
0: 嗯，是哪个镇？
4: 八乡，就是安哥特勒克乡。
0: 你爷爷奶奶是在安哥特勒克乡，你爸爸的户籍呢是在哪里？
4: 我爸爸的户籍在麦盖提镇。
0: 麦盖提镇啊，也是麦盖提县的嘛，啊，两个都是在麦盖提县啊，那应该是很容易啊。那实在不行，这个麦盖提县公安局反映过这个事儿吗？
4: 没有，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在派出所能开这个证明，还是我们要去别的地方开。
0: 按道理来说，就是从我的理解啊，可能不够专业，就是你分户之前的那个户籍所在地，就是你爷爷奶奶的户籍所在地，那里的派出所其实就可以开出来原先你们是在一个户籍上，然后彼此之间是有亲属关系的就可以，然后到现在为止这个一直不给开，很显然是有推脱的嫌疑啊。我们来请导播来连线一下咱们当地公安局的这个负责人，看看能不能就这个事儿呢能给大家一个确认，包括麦盖提县的公安局的同志啊，或者实在不行的话，看看喀什地区公安局，我们也可以连线一下，然后把这个事情能够给大家说清楚。现在导播正在连线，你稍微稍作等候，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通过三方的方式来给大家一个答复，好不好？那你现在我确认的就是两边的派出所你都去找过了，但是没有到公安局去找，是这意思吗？
4: 对对
0: 啊，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连线公安局的同志吧。目前在线的是麦盖提县的副县长、公安局的党委书记、局长、督察长陈玉涛，已经在线了啊。陈书记你好。
5: 哦，你好。
0: 在线上的是派女士。事情简单点说吧，就是他父亲大概单位里面有一个新的福利，只要家里老人住院了，可以享受一个什么医疗补助。于是呢，他就要证明，因为他爷爷奶奶的户籍和他父亲在以前就分户了，不在同一个乡镇，他父亲是在麦盖提镇，他爷爷奶奶的户籍是在一个什么八乡，叫昂格特勒克乡，然后呢就需要开具一个他们双方是具有亲属关系的证明，但是不管到哪个地方，两边的派出所都拒绝提供，都说是对方应该开，现在这事僵在这儿了，想问问您，那这个开起来真的这么难吗？
5: 他在哪个派出所吧？
0: 就是他父亲的户籍是在麦盖提镇，他爷爷奶奶的户籍是在昂格特勒克乡，是这样。
5: 哦，那这个没关系，你让他去找那个啥麦盖提镇派出所，我们到时候这边到时候我们协调一下，安排一下。
0: 因为他们分户之前是在同一个户籍上嘛，这个户籍的底子、在哪儿都可以查，
5: 这个历史的资料是可以查询的，
0: 就不管是在哪个派出所都可以查到，是吗？
5: 啊，都可以。
0: 好，那就说现在他明确只要去这个麦凯迪镇，就是就近，然后就可以来办理这个事儿了。
5: 是的，是的。
0: 哎，好的，您看，这个大概多长时间能解决？今天能去办吗？
5: 可以，你这样子，你让他到时候能不能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人便于和他联系啊。
0: 好，潘女士，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这个陈书记，然后他会安排人员来和你们来联系对接这个事儿的，好不好？
4: 好的，
0: 可以的啊。好，那潘女士的这个事儿应该很快就可以解决，后台查询很简单。但是，陈书记，我想说的是，那 这个派女士她父亲已经来来回回找过好几次了，然后爷爷奶奶的派出所也去

0: 去了，他自己的这个麦盖蒂镇的派出所也去了，但就是办不下来，双方都说不是自个儿的事儿。您觉得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啊？
1: 这可能中间两个派出所之间没有对接好吧，因为他这个互相不隶属嘛，这个应该是我们公安局层面没有协调好。
0: 嗯，互相不隶属，但是后台的数据都可以查得到呀。
1: 嗯，他也许可能是历史数据比较早，这个我们需要查历史档案。
0: 嗯，
1: 这个没问题，这个我们下去把它组织好。
0: 好，一方面希望能够帮助到派女士和她父亲啊，这个家庭能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因为现在嘛，人员这个外出务工啊，各种情况都比较多，可能这种人员流动的情况也比较多。我们也希望咱们派出所能够把自己的业务搞清楚，别让咱们老百姓白跑趟子，可以吗？
1: 嗯，好的，没问题。
0: 好，借助一个事儿，解决一个区域、一个领域，还有一种类型的事情，这是我们新广航空热线的目标啊。那下来之后，派女士的情况竟然怎么样？我们也希望陈书记第一时间给新广航空热线说一说，大家都在关注着呢，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派女士下来之后，我们也会把电话转给陈书记的。陈书记这边如果是解决完毕，也给我们新广航空热线说一声，我们在节目当中再公开的给大家说一说，好吗？
1: 嗯，好的。
0: 好，那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还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啊，比方说这里，这个小句号就说他打电话是解决了，别人不打电话的呢？我们就希望借助着每一个问题的解决，能够让这一类问题都能够得到处理。所以刚才我们也说了，不光是派女士的问题要进行积极的纠正，那么同样还要对我们基层的这些处理业务的基层的工作人员都要进行一个政策的宣讲，遇到这样的问题该怎么处理都让大家做到心里有数，再不要犯错了。还有这里张鹏也说感谢主持人，很快就解决，但是为啥基层会出现这么多堵点呢？应该让公安局好好梳理一下。还有很多网友留言啊，关过民售说通过航空热线就能解决，不经过航空热线就不能解决。还有例子0426也说都害怕承担责任，子轩说偷懒呗，还有很多网友都说啊，难道每个人都需要打招呼吗？当然不应该。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事儿处理完毕之后，咱们当地的公安部门好好的反思一下，包括咱们整体啊，听到节目的还有很多的我们的一些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好好反思一下，自己所在领域是不是也有像这样的事儿，希望这样的事儿再不要发生了。继续来接听热线吧，这里是一位塔城裕民县的王女士的电话已经接通了。你好，王女士。
2: 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2: 我是那个塔城地区裕民县哈拉布拉乡北哈拉布拉村的一个村民，
0: 嗯，
2: 王小兰，
0: 嗯，
2: 就是我的情况是这样子，因为我的房子在我们邻居的名字底下，所以就是现在我，
0: 你的房子为什么会在邻居的名下呢？
2: 就是他的现在是他的上面有一户两宅，就是我的宅基地的面积在他的这上面，因为就是以前出图错误，知道吧？
0: 出图出错了。那出图出错当时为什么不纠正呢？哪一年的事儿了？
2: 这是我们以前测图就是好久以前了，因为农村宅基地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才开始办这个证呀。
0: 嗯，
2: 然后我办证的时候才发现，就是我的这个房子不在我的这个名下，在我邻居底下。
0: 嗯，
2: 然后就这个问题，然后
0: 错了就纠正呗。
2: 然后现在就是他一直不改，他我们到这个房产局就是办房产证的这个地方，
0: 嗯，
2: 去了以后他让我们村委会和哈乡出一个证明，意思就是说这个是错误的。
0: 嗯，
2: 现在我们哈乡给我们出了证明，
0: 嗯，
2: 村委会也出了证明，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不动产局就是给我们办这个证儿，一直办不了。
0: 他要求出证明就可以办，你们也把证明出出来了，然后出了证明给了他们，然后他们还说办不了，那这次的理由是什么呢？
2: 反正各种理由一直在推，就说今天来核查一下，明天来核查一下，然后一直都是在这样子推诿。
0: 就是说他们现场要测量一下，然后这个村委会和乡政府给的这个证明他们也不认，必须要亲手测量，然后有资质的单位拿出测量结果之后然后才能确认，但是就是这个测量一直没有进行。
2: 对对对，
0: 是吧？
2: 然后事实情况他们说也要来调查一下，但是他们人一直没有来。
0: 这个调查听起来没有错啊，办事严谨嘛，毕竟这个涉及到土地面积都是很严肃的事情，
2: 对对对，
0: 然后来调查一下听起来也没问题，但是要调查就调查呗。你这反映这事多长时间了？已经
2: 有从这个开始跑这个事情一直就是各种，一开始是乡政府推到房产那个不动产局，又推到乡政府，来来回回这样已经快有半年了。
0: 嗯，

0: 半年了，那你们把最新的这个证据，就包括村委会和乡政府，拿出的这个证明交给他们，大概是什么时间？已经有2个星期了。2个星期了。啊啊，对，2个星期了。嗯，这个到底什么时候？那至少给你们说一声嘛。 什么时候能够测量？如果因为据我所知，基层在操作类似像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可能很少因为单一事件来操作，他可能会在一定的时间范围之内，然后把几件类相同类型的事情汇总到一起一块来操作，大概是这样。但是至少给大家说个时间点嘛，让大家放心。因为办不动产证，这个说句实在话，也不是一天两天，这个特别着急的事情。但是他。
1: 他肯定是违反了这个一户两宅嘛，我们这个农住宅不是一户一宅呀？
0: 对，他们也知道错了，现在就是在纠正的这个流程的过程当中，感觉拖沓了，所以看看到底怎么能够促进一下啊？我们的导播助理也一直在连线咱们当地这个不动产中心的同志啊，自然资源局的负责人，这个电话接通了吗？我看导播一直在努力的连线，但是。 很遗憾，这个电话一直没有接通，不知道什么原因。你这样稍微等一下，我们争取在节目时间之内来实现一个三方，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现在就是不动产中心的人，其实态度很好，但就是一直不干，所以呢，就拖到了现在。啊，你也不是说人家脸难看啊，门难进什么的，但就是都其他都挺好的，就是实际的这个推动效果是没有的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这里还有很多网友在说，放心，一会儿连线成功了还是要核实一下，我们都习惯，确实是要核实的，核实本身是没有错的啊，不要觉得好像核实有错误，核实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核实我们的节奏要快，要有实际行动，不能因为核实就一拖拖那么久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会来一起来关注啊。 嗯，好的，那看网络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也都在不断的留言，这里还有。 很多网友在问怎么来联系星广航辐射线，星广航辐射线啊，大家可以点点关注，进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号的这个账号下置顶的第一条视频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联系方式，好不好？在置顶视频当中找，然后呢，就这不一赘述了，各种各样方式都有，网络的、电话的，还有这个图文的，还有各种平台的都有。 您可以让大家来进行一个关注，然后呢，后台私信留言给我们就可以投诉了啊。但是投诉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热线电话，还有您的这个基本的这个信息，包括你的姓名呀、联系方式啊、所在地州、县市啊都要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您的这个事情的大致经过要跟我们说清楚，好不好？那现在裕民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党支部书记于富冲的电话已经连通了，于书记你好。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裕民县王女士啊，她说她是这个裕民县哈拉布拉镇北哈拉布拉村的，然后呢，手头现在有个宅基地，但是当时在2020年办证的时候呢，发现弄错了，就是隔壁邻居的名下有他们家的这个宅基地的这个土地的这个测量，然后现在呢，村委会、乡政府都承认是办错了。 也开了证明，然后这个证明也交到不动产中心了，但不动产中心一直说我们要再去核实一下，我们要再测量一下，我们要再去沟通确认一下，却一直没动静，拖到现在了。想问问您，像一般这种事情的处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于书记，
2: 这个情况一般，不需要多长时间，但是。 这具体看他是什么情况啊？
0: 嗯，因为村委会和乡政府都提供了这个纠错证明。
2: 你看，主持人，我确实在这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任职啊，但是我没有就是管这个业务，但是这个事儿下来之后，我去核实一下，
0: 好，
2: 核实一下这个事儿完了之后，我们具体给一个答复嘛。好的。
0: 好的，那您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够有结果呢？
2: 主持人，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说，比如说他这个事儿，你看具体啥事儿，你刚才说了一下子，一般这种情况的话，像我们正常的话，就是几天，3天到5天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但是你说他这种情况，如果是属实的。

0: 那我们肯定会那个。如果他这种情况，真的我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儿。我然后下来之后，完了之后和他当面这样子，能不能主持人能把他电话或者是联系方式留给我？
1: 王女士，您的电
2: 哎，
1: 话我们留给于书记，您看可以吗？
2: 啊，可以，可以，
1: 可以啊，好的。
2: 嗯嗯，好
1: 其
2: 的。
1: 实这个事儿是这样，一方面呢，我们想啊，对于这个后继的这个追踪和处理，如果能够节奏快一点的话，大家就不会给我们新广航空热线来反映了。关键
0: 啊，
1: 是
0: 对
1: 在
0: 对
1: 前期
0: 对对。
1: 处理的时候呢，也跟他提供过，就是咱们不动产中心的同志也说，哎，你应该让乡里面、村里面出具一个什么证明，证明就是错了，这样我们才好纠正。王女士也按照咱们不动产中心同志的要求，也去开具了相关的这些证明，全都有。然后咱不动产中心的同志又说，那我们得去核实一下，我们再还得上门去问看看，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听起来也没有什么错，但关键这么一承诺，这又半个月过去了，也没人联系他，也没人上门，也没人去测量，也没人去核实这个问题。王女士其实担心的就是不知道还要拖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希望咱们受理了群众的问题，就得抓紧时间处理。该是什么流程就走什么流程，不然的话，那到什么时候才能是个结准啊？才是个终点？所以让大家无穷无尽的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很显然也不合适。您觉得呢，于书记？
0: 主持人，你看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农村在异地这个发证，我们不动产登记中心它只是一个发证机构，它的主体是在咱们这个乡村和这个乡镇这一级。
1: 是的。
0: 如果按照他说的那个，如果按照王女士说的这个情况的话，一般不会，他是根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肯定是有什么原因，只不过是我现在可能。你说的是按他东西上说的是，但是我没见他的东西。但我们他只是一个发证机构，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农村宅基地出具的原始的东西、原始的材料，和他办证的这种依据，都是在这个村队和乡镇这一级，
1: 对呀，
0: 我们没有
1: 是
0: 任
1: 啊，
0: 何这
1: 当
0: 个。
1: 初的错误我们没有说追究当初的错误，我们只是说在纠错的这个环节到底还要等多久？
0: 这个如果是我们线上有政策依据的话，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3到5天，我们就给他处理完。
1: 是的，刚才你也提到了，所以我们也希望今天接受了受理了热线之后，我们能够推一推、促一促。如果说存在有基层同志对政策了解不够清晰透彻，然后在操作上有迟滞、有拖延，咱赶紧纠正。如果说这中间还需要操作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然后还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解说，也得给咱老百姓解释清楚，不要让大家无限期的等下去，好不好？
0: 好的，主持人。
1: 好，那王女士，刚才于书记也说了，按正常的操作来看，3到5天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不应该拖这么
2: 好
1: 久。
2: 的。
1: 所以下来之后，一方面我们会抓紧时间把您电话转给于书记，于书记也会安排人员来和您对接，我们也希望这事儿能够尽快结束，好不好？
2: 哎，好的，好的。
1: 好，那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啊。刚才说了这么多，所以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节奏更快一点，效率更高一点，别让老百姓一直等嘛。好，很多网友都在说啊，这个换个角度，为啥都是平民百姓的事？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啊，咱们每一个人其实，在面临问题的一些处理的时候，在柜台面前，实际上都是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来进行处理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如果说借一个热线，然后让我们在柜台上的这一位工作人员，或者说这一批工作人员都能够提升工作效率，那么我们当地的群众在前来办事的时候，不就更加方便、更加快捷了吗？对不对？好，继续来接听热线，这是昌吉州莫垒县的一位王女士，你好。
3: 啊，你好。
1: 你好，我是刘华，请讲。
3: 我是这样的，我那个店开了，办了营业执照呢，一直没有店，一直没有开，没有开呢。当时说的是要注销，他说的刚办，注销不了嘛，然后就没有注销。
1: 没有店是哪个店？是宫殿的殿还是商店的殿？
3: 商店的店。
1: 没有店，就是你申请了营业执照，但是却没有地址，没有一个店面。
3: 不是，我申请了办了营业执照，但是我的店没有挂牌子，没有正常营业，没有。
1: 一直没有开张啊。
3: 对对对，一直没有开张，也没开，也没摆货，也没挂牌子。然后呢，我就说要注销，他们说的刚办嘛还不能注销，然后就没有注销，我就到内地到四川来做生意来了。四川来做生意呢，我当时我这个店是我自己买的，就想着自己开烟酒商行嘛，办了营业执照。然后 那紧跟着了那个房子就有人租，
1: 嗯，
3: 租去开金店，我就租跟金店了，金店呢他就开起来了，
1: 嗯，
3: 开了金店呢，现在我就存在要注销。我注销的时候呢，税务局他们那边他要叫我交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
1: 嗯，
3: 是这样的，我是就是说怎么我一天都没有开，怎么可能？然后呢，那个金店他同样的是一个地址，
1: 嗯，
3: 我的营业执照没有注销，他那边还可以把营业执照办下来了。然后呢，他营业，他也他应该房产税是他们交，当时我跟他租的。签的合同是这个，本来是就是说我的房子应该我交，但是我跟他已经协商好的，签的合同是他交，他就交了房产税了，交了，为什么我这边还要交？不可能一个店存在交两次费用，我的店再加上我就没有开，没有挂营业，没有挂牌。
1: 嗯，明白了，这应该和税务部门来进行一个沟通啊。因为它是主要是收税的事情，然后在注销的时候，如果说税务部门的这些流程没有履行的话，然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就不给你注销，大概是这个意思。它是一个前置的一个规定，是吗？
3: 但是他没有给我注销掉，他都同时也把他的营业执照给办下来。当时如果同样的一个地址开，前面的没注销，他的营业执照就不能办，但是他的营业执照给办了。
1: 是的，
3: 当时他咋们不跟我打电话？我也
1: 是哪一年的事情？这是哪一年的事？
3: 这是2023年吧，应该是
1: 23年。
3: 我营业执照办下来是什么时候办的呢？
1: 嗯，
3: 办了就像他就是说是二十来天就把那个自己那个店就租给别人去了。
1: 这样。我们来捋一捋啊，对这个事情呢，我们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关于营业执照在同一个地址上为什么会办下来两个的事儿，另外一个关于这个注销营业执照要收税的事儿啊，我们分开来问。首先我们连线到目前已经在线了，这是木垒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曹殿虎。你好，曹书记。
0: 对。
1: 嗯，
0: 对。
1: 在线上的是咱们木垒县的一位王女士啊，她四川人。然后在23年的时候，买了个门面房，打算开店，然后呢就申请办了营业执照，但是结果没开，然后他自己就跑到四川去开店，就做生意去了。这个店呢空在那儿，他就租给了另外一个经营者。这个经营者同样在这个同一个地址上，很快申请到了自己的营业执照。他原先办的营业执照是烟酒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新的这个经营者实际上他开的是金店，然后也办下来了。所以我们就想问一下，在同一个地址上可以这样来申请营业执照吗？
0: 可以啊，有投资关系可以。他也没投资关系，我管这个我就行啊。
1: 投资关系
0: 就是
1: 他就是租给别人。
0: 就是我开了个店，他也开了个店，结果他能办下来，我办不下来，就这么。
1: 不是这个意思，是他在同一个地址上，这个王女士她当时自己想开店，她已经申请了营业执照，也办下来了。然后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这个店没开，他就把这个店面租给了别人。另外这个人在同一个地址上又申请下来了营业执照。我们就想问的是，在同一个地址可以申请两个营业执照吗？
0: 可以。啊，就正好我们这个专业的经营科这个老科长啊，这两天他去了，他给你打
1: 扫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嗯，
1: 科长贵姓？怎么称呼？
0: 我举来提，举来提，
1: 举来提。就来提科长，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事儿是可以来申请两份营业执照的，是吗？
0: 哎，可以，一地多证可以。
1: 一地多证是可以的哈。那好，那我们来问第二个问题。那他一直没有经营嘛，他现在想要把这个营业执照注销掉。那么他在注销的时候呢，就好像咱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求他必须提供这个完税的一个证明，但是他说他根本就没有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也要纳税吗？让他交土地税和房产税。
0: 这是税务上税务，那税务就税务局管。
1: 这税务局来管，那是他是不是也必须要交一个完税的证明才能够注销？
0: 完税证明就是。没有完税证明我不能注销。
1: 没有完税证明不能注销，但是他一直没有经营，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要提供完税证明。
0: 他剩下就是剩下的税务就他们知道的，我们就看证明就行。
4: 这样子吧，主持人，完了后我和税务我们尽快对接完了后尽快，今天下午下班之前给他给明确答复，好吧？
1: 好的好的，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有关于这个完税的这个事，因为这个王女士她提供的信息是这个当时她租给的那个开金店的那个经营业户呢，在合同上标注的非常清楚，是可以是所有的有关于什么房产税啊各种各样的税收都由这个金店来交的，而金店也在这个因为是在这个地址上经营嘛，在以这个地址然后就已经完成他所有该缴纳的税款，这个金店是没有延误也没有拖欠的。那么在同一个地址上然后王女士没有做任何的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还要交税，这是第一个疑点。那么第二个疑点，很多的网友都在提出一个疑问，说一地多证是可以这样来操作吗？然后呢我看啊，一个孵化基地，
4: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啊，
1: 你
4: 问的这我们把这个相关的一个法规政策已经出来了，你看这依据国家税务局总规定，办理营业执照注销前必须先完成税务注销并取得税务机关出具的清税证明，市场监管部门在审核注销时会查验该证明已确认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已结清税款，交纳这个税票发票，无欠款的这个罚款等，这样子的，这个是我们和税务的这个两个相关的法条。
1: 好的，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角度来言，这样操作是没有错的，但是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王女士事实她没有经营，她虽然这个店申请了营业执照但她一直没有经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要进行这个相应的这个完税？
4: 这个我在和税务局我们在对接，
1: 好
4: 行吧，
1: 好的，一方面是和税务部门对接，另外一方面咱们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核证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把这个事情能够理清楚，如果说他压根没有经营，税务部门也没有纳税，那么税务部门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这一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又怎么来认定这一点，都要搞清楚才可以，好不好？
4: 行，好的好的，我现在这个如果是有清税证明，我就和他税务上我们对接，是谁的职责我们都在和谁我们不办理嘛。
1: 好的好的，那我们其实本来想努力的连线一下税务部门的同志啊，现场了，我们来确认沟通一下，但是我们的记者好像现在还没有和税务部门的电话打通，然后呢我们稍后时间呢将继续来确认。我看到还有网络平台上有人在留言说一地多证目前是可行的，说有些什么这个园区在一地就会有多家经营公司，确实是这样，看来我们这个一地多证也是可以的啊，如果是这样操作的话，那我们就按照规定来操作，只不过有些特殊情况怎么处理要及时的对接，不然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群众的利益的，好不好？
4: 对，好的好的，我正好他税务和我们这个窗口正好就在隔壁，我知道了，到时候我亲自过去对接。
1: 好的好的，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多说了，先到这里了啊。王女士下来之后把您电话转给这个曹书记，然后就这个事儿来跟您确认一下，看到底怎么操作，好不好？
4: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规定已经是非常明确了，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会和我们这个规定在制定的时候有这个意外，那么到底该怎么样去操作，我们也希望在实践当中能够把这个规定和在执行层面上能够完善起来，到底怎么能够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给大家一个说法啊。大家如果还有问题还有诉求，欢迎您继续通过热线和网络平台来参与节目，热线电话是960511转一号键，然后还有网络平台呢，就是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一个 APP 丝路视听，您都可以来投诉问题，后台私信留言就可以啊。记得抖音号的后台私信呢，它只有一条的权限，我们又没有办法回关，所以呢您必须要在一条之内能够把您的这个事情说清楚，一定要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所在地州县市和事情的大致经过。也有朋友在说，哎呀，这个问题我们留言了一直没给我们回复，在这儿呢也要说一声抱歉，新广航空热线每天接到的后台投诉量非常大，让我们的记者逐条去做调查，然后去做采访，然后再来回复您，这个 个不太可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选择带有共性的典型性代表性的问题放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互动，让我们更多听的人知道这一类问题怎么去处理会有怎样的结果。另外其余的问题我们会打包一并转交给12345政务服务平台，由他们来进行后继的向我们各个行政职能部门转交，由这些职能部门

0: 来给您做一个处理和答复。来接听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吧，来自于乌鲁木齐的令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就想问一下那个安徐河西村那个地方公交车啥时候能通呀？就是五幺。
0: 一直没有公交车吗？
1: 可能有半年多了吧。
0: 嗯，已经有半年多了啊。以前是有的是吗？
1: 以前是有，不是修了个五五公路嘛，然后修通之后，五五幺就不从那走了，然后就在那。
0: 不从那走是不从原路线走，还压根不从你们这个队走了？
1: 不从原路线走，他从别地方绕嘛，因为以前那个路没有口子，他过不去。
0: 嗯。
1: 他说就不从那走。
0: 哦，明白了，是线路问题，但实际上这个村儿还是通车的。只不过这个线路要绕行，那你那线路从你们这走，那离那个现在这个路线比较近的群众，不是也得走一两公里才能坐上公交车吗？
1: 就我们那个地方，我们的一队河西一队二队的人，就是坐公交车比较困难吧，别的地方可能要近一点，他现在走的那个路线。
0: 对呀、啊，线路这个线路。这样吧，就看哪个区域人多，应该就从哪儿走嘛，对吧？
1: 他最早以前老线路基本上沿路的老百姓都可以坐上车，现在他就是不从以前。
0: 这样吧，咱们简单点来说啊，就是如果说原路线你也知道那个路走不通了嘛，修了路会过不去了，那么现在这个新路线你又觉得不太方便，有没有一个合理化的建议？你走原路线肯定是行不通了。你路都拐不过去，怎么可能过得去呢？那如果是要更新路线的话，从哪走比较合适？
1: 没有，他现在不是在那个桥头，我看装了个红绿灯，要在那开个口子，开口子的话，那个原路线应该就可以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是这样的。
0: 那已经装上红绿灯了，也就说明那有路口，但是车没有通，是这意思吗？
1: 红绿灯装上了，路口还没通。因为他线那些线可能还没画吧，但是不知道啥时候弄好。
0: 好，明白了。说到底还是个道路通行的事情啊。我们一起来连线乌鲁木齐市交通局的副局长党方。党局长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是咱们乌鲁木齐市新市区安宁渠镇河西村一队的令先生说，原先那个五五幺路公交车呢，从他们村口那块过，但是呢，现在修了一个五五公路之后呢，那个路口好像就给封住了，公交车过不去，所以换了个新线路，现在坐车特别不方便，要绕行一两公里才能坐上公交车呢。但是他有个建议，就是原先那个路口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建设好了，而且红绿灯也架上了，但就是没有通。如果能够把这个道路打通，就是打开的话呢，公交车是可以走原线路，这样大家坐车都很方便。现在就是部分群众方便，部分群众不方便。那如果能够回归到原线路，就大家都方便了。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尽快的让这个道路通行？
2: 嗯，好的好的。这个情况因为我才接到，我和我们的这个业务科室以及公交企业一块合办一下。这个这位先生的电话倒是方便给我们留一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的。令先生，把您电话转给党局长，你看可以吧？
1: 15276863303，
0: 直接就说了，这样吧，我们下来记啊。既然可以，我们下来转。那我们也希望尽快的，如果说确定这个路口是可以打开的，而且红绿灯都竖起来了嘛，那肯定是可以通行的。但怎么就一直到现在为止没有放开？如果放开了以后，公交线路能不能挪回来？这个需要咱们交通局来进行一个协调，好吗？
2: 嗯，好的。
0: 哎，好，您看大概多久有结果？
2: 我们一般是要现场踏勘，然后跟咱们的建设部门沟通。一个星期内吧。
0: 好，
2: 嗯，
0: 好的，一个星期之内啊，有结果，我们大家一起等一等。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挂线了。具体结果怎么样，新广航风热线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开介绍的。好了，朋友们，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也要同大伙说再见了，已经是北京时间的9:58了。如果您还有投诉问题，或者在节目当中所关注的一些事儿，我们也没来得及 和您说的话，您可以在后台继续留言给我们啊，关注，点点关注哦，关注一下新广航空热线，然后呢，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发给更多的朋友。每天北京时间9点到10点，新广航空热线都会在线上守候。有朋友在问，八周的节目是不是在20号举行？我们一直在很期待八周的节目一定会推出的，但是由于八周的领导的工作时间的安排，可能20号没有办法如期推出了。但是这个节目我们一定会进行，可能会稍稍的向后延几天，具体时间还没定，一旦定了会在节目当中公开给大家介绍的。好了，朋友们，感谢大家的关注，新广航空热线明天再见吧。
3: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5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5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4: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5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5: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扬子江路南往北方向，从黑龙江路到友好南路拥堵距离约1000米，通行时间大约37分钟。长春北路北往南方向，兰溪街附近拥堵距离约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62分钟。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义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3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6: 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
7: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
5: 让监督有力量。
7: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7: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7: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7: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7: 新期待，
5: 2026
7: 邀你共赴新城。
8: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8: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8: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8: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9: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那各位呢，可以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执行法官家访，那么被执行人不在家，其亲属能代为履行法院判决吗？被执行人玩消失，法院真没招了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做客节目，为各位解答执行方面的法律咨询。如果各位网友有问题需要问，那此刻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执行工作呢，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如何让老百姓在执行事务当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更多的纸上权益变成真金白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日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小标的大名声集中拘传行动。对于此次行动，法治进行时节目进行了全程跟拍，记录阳光执行程序，普及法律常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被执行人童某不在家，其亲属对执行法官的家访是如何应对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第一个切片视频。
10: 警官，您对这个小区特别熟悉吗？
11: 平常执行案件过来女团人，就是绝大部分小区可能都来过很多很多次。现在是去传唤龚子龙。
5: 当天被执行人童某锁在小区的电梯停运，执行干警只能走楼梯开展集中拘传工作。
12: 你好，童子龙是吧？
13: 对，
12: 米东法院执行局。
13: 咋了？
12: 你有个案子啊，工作证给你看一下，工作证。简法官，
13: 米东区办案。
12: 对对对，把你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13: 他不是。
12: 你是谁？
13: 我他爸。
12: 你是他爸？
13: 啊。
12: 童子龙人呢？
13: 他跑旅游去了嘛。
12: 跑旅游？
13: 嗯。
12: 在哪儿跑旅游？
13: 在那个阿泰吧。
12: 在阿泰？
13: 嗯。讲你给我说说就行了。
12: 他在我那有个案子，有个2万多块钱啊，跟那个齐有权。
13: 齐有权是哪个人子啊？
12: 那你现在给他打电话，你问一下他欠的钱是哪个？
14: 2020年因工作原因。
12: 对啊，他借了别人的钱，到现在没还，还有28000。
13: 进来。
12: 那就是我们登门，有时候你找他找不到，但是人家父母、亲戚、朋友，有的人愿意帮着他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案子也都化解了。就是像这种，有的父母不知道，有的孩子瞒着父母，有的老婆不知道，有的家人不知道。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发动起来，有的人他不好意思给家里面讲，其实是吧，对他觉得丢人，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觉得对不起父母。但是说我们通过这种方式，

0: 也能化解很多事情。有的人父母愿意出面帮他
1: 当
0: 解决
1: 场
0: 问
1: 就抵
0: 题，
1: 触了，是
0: 对对对，也有的亲戚兄弟姐妹愿意帮他来分担这个事情，但是好多情况下父母兄弟姐妹是不知情的。
1: 让法院追到最后，
0: 对，
1: 由法院去告知家人，
0: 所以
1: 而不
0: 说，
1: 是自己主动跟家人去说明这些情
0: 对，
1: 况。
0: 所以说从这个我前面跟你讲的，我们集中纠缠不是为了教育，不是为了惩戒，而是为了通过另一种方式尽早的兑现当事人的
1: 就是
0: 权益。
2: 你哪呀？
0: 你看，这父母可能还不知道这个情况。
2: 你没中去法院，你闹房子来了，你咋的你？你还欠人家钱是吧？欠谁的钱？
0: 其有权。
2: 其有权是谁的？你不对，现在法院你闹房子来了，完了没？你现在哪？你这几年多也不回来，现在不说了啊？有这个事儿是吧？好，
0: 孩子在哪呢？
2: 你那就在南京，
0: 在南疆。
2: 我一年多都没见了。
0: 南疆吗？北疆？
2: 哦，北疆的，安顺。
0: 北疆呢？
2: 总共多少钱？
0: 28000。
2: 28000。咱欠人家钱吧？
0: 当时借了5万块钱，后面还了一部分，还有这么多没还。你看能不能让他想想办法？我们得给申请人做做工作，他还多少钱？赶快把案子结了。
2: 你去做工作，看那么少还的，少还的，我再还你。
0: 你愿意帮他还？
2: 我还你。
0: 你能帮他还多少？
2: 啊？
0: 你能帮他还多少？
2: 你看能少多少呗？我还你呗。
0: 行，
2: 我想办法。
0: 那你给我们留个电话。
2: 啊，行，你挂电话，我电话留。
0: 你是他父亲是吧？那这样子，我们让承办法官联系你，我让那个承办法官给申请人做做工作，是吧？老爷子嘛。
3: 他说工作原因挺消失的。
0: 借了5万块钱，还了一部分，还了25000。
2: 这是哪人？
0: 也是你们这的人，
2: 那我也可以问。
0: 就米东去的，到时候你要是能帮他解决，我们会约他约你一块到法院去，好不好？
2: 没事，你都你说你看那么少点，你说他老你还你。
0: 行，那你留个电话，留好了，来。
2: 现在，
0: 那我们那个给申请人做一下工作，好吗？好，完了以后让我们让承办法官联系你。那就这样，谢谢啊。这个现在这个影响特别大，钱不多，对孩子影响特别大，孩子也很年轻，哎呀，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登本，就是说好多孩子在外面出的事情，父母不知道，兄弟不知道，家长不知道，所以说，你说他借钱，他为什么不找兄弟姐妹借，不找父母借，或者不找这样子借？有可能就是说，我们执行法官只有到现场、到家里面、到深入到这个案子里面去，不能就判决来看这个案子。对对对，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不同的
1: 行，
0: 这个
1: 老爷
0: 执
1: 子也
0: 行措
1: 气
0: 施。
1: 坏了。
0: 但老爷子也不容易，是吧？老爷子也很这个通情达理，老爷子也很生气，但是很生气，
1: 但他其实
0: 依
1: 是
0: 然
1: 和
0: 通
1: 那个
0: 情达
1: 申
0: 理，
1: 请人是有沟通的机会的，
0: 有
1: 是
0: 沟
1: 吧？
0: 通的机会，
1: 到
0: 后
1: 时
0: 面
1: 候
0: 我们
1: 执行
0: 会，
1: 和解的时候，
0: 对我们，因为他毕竟不是当事人嘛，
1: 那
0: 所以说
1: 其实我们这
0: 我们
1: 种
0: 后
1: 集
0: 面
1: 团其实是为了搭建一个让他们和申请人沟通一个对话的一个平
0: 对话的
1: 台，
0: 一个平台，
1: 来了解真实的情况。
0: 对，行，
1: 行了，打扰了，
0: 那就再见。
2: 你说吧，你说刚才我想办法，拿把我去办，去办判决弄。
0: 行，好。
1: 打扰了啊。
4: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刚才呢，大家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法官简攀峰前往被执行人童某家中开展集中拘传工作的现场实况。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简法官就这个案件呢来为大家说法。简法官，您看啊，本案的这个被执行人童某他其实是不在家的，但是他的父亲表示愿意代为还钱。那目前这个案子办理的怎样了？这个父亲他说话算数吗？
5: 目前这个案件在后续法官的跟进下，我们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也和这个被执行人的父亲和其本人进行了很好的交流，目前案件得到圆满解决，各方当事人对法院的执行工作非常的满意，过程也非常的认可。
4: 虽然被执行人不在家，但是他的父亲表示愿意代为偿还。那么对于申请人来说，那这个债务呢就着落了，那钱呢也是拿到手了，案结事了。在以往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父债子还。那他父亲欠了债，父亲没钱还，我就问他儿子要。但实际上，如果父亲健在，或者是这个。

0: 父债子还和子债父还，这只是我们传统观
1: 我
0: 念
1: 们
0: 的
1: 的
0: 一
1: 一个
0: 种
1: 朴素的
0: 朴
1: 法律
0: 素的，
1: 观，
0: 对对
1: 但实际上没有法律依据，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那童某的父亲他虽然呢，就是没有替儿子还债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但是在得知儿子欠债不还，已经被法院列为被执行人之后，还是及时的把这个钱还上了。作为执行法官，您对被执行人童某父亲的做法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呢？
0: 我觉得童某父亲这个做法是反映了这个这么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家庭道德，就是说作为一个父亲对孩子的爱，他虽然就是说对这个孩子的表现非常生气，但是我们整个过程来看，体现了一个父亲的担当和对这个家庭的这种责任感。第二个是体现了对我们人民法院这个对司法权威的这个敬畏，和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支持，特别是对执行法官这个工作的这个
1: 配合，
0: 配合。所以说，只有我们这种齐抓共管，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案件得到圆满的解决。
1: 您说坐在家里，忽然呢，执行法官上门了，儿子惹了这么一个事儿，那作为父亲能不生气吗？但是我们从这个跟拍视频当中也看到，父亲说：“行了，这个事儿先不说了，这是家里的事儿，是吗？当着外人咱不说了。”那么非常礼貌的跟执行法官沟通了儿子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并且承诺，那只要是这个债务属实，他愿意去还。而且事实，我们在集中拘传完了之后，这个父亲也真的到法院去履行了这个债务，说话也是算数的，对吗？
0: 对对对
1: 嗯，真的很有担当啊。好，那在这儿呢，也非常感谢检法官给我们带来的这种解析啊。那本案当中，这个童某的父亲是在执行法官到家里家访之后，选择了替儿子还债，这种叫代为履行。那么这种代为履行的行为，有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当事人他说我代为履行，但实际上根本就不会来法院去履行。如果不履行，那这个会不会有什么法律后果呢？检法官。
0: 如果代履行只是一种口头的承诺，这个对他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如果说是以书面的形式向人民法院承诺，这是一种经法院确认的债务加入，或者说叫债务并存。如果说后期不履行，申请执行人可以申请其追加变更其为被执行人，那么他承担的法律责任就和被执行人是一样的。
1: 嗯，其实你作为代为履行人啊，你没有这个法定义务，你口头做了一个承诺，表示配合法院的工作，事后呢你反悔了，这个是允许的。但如果你到法院做了一个书面承诺，那你再反悔，这个可能就不允许了。那这个时候您有可能会被追加为被执行人。那么如果被追加为被执行人，这时候代为履行的这个案外人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和后果呢？检察官。
0: 如果说被法院追加为被执行人，那么他的法律地位就是和被执行人一样的。那么面临的第一个就是可能执行他个人名下的所有财产。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财产执行不到位的话，可能面临会实行惩戒，比如说限制消费，比如说限制出入境，比如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甚至被罚款、被拘留等等。
1: 嗯，所以这个代为履行啊，大家还是慎重吧。而且呢，也不要信口开河。如果呢，您信口开河还做了书面承诺，那最终呢，这个法律责任找到您头上，这可是要切切实实去承担的。不仅是要执行您的财产，同时呢，如果您没有能力去履行的话，还有可能会被追加为失信人，是吗？会进入这个失信名单，会对您的信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攀。 峰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解答执行方面的法律常识。如果各位有相关的执行方面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

0: 将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执行呢，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实现公平正义的关键一环。近年来，各级法院践行司法为民宗旨，全力推进阳光执行工作，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赢公信，让执行权在阳光下运行，推动执行质效与群众满意度双提升。日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组织开展小标的大名声集中拘传行动。对于这次行动，法制进行时节目全程跟拍，记录阳光执行程序，普及法律常识。对于这次行动，执行三组的组长，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林海是深有感触。贾法官说呢，在集中拘传行动当中，被执行人包某在前往法院处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听说呢媒体会对这次执行行动进行报道，随即就表示他将全额履行案款。那具体的情况，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跟拍视频来看一下办案现场的相关情况。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二个视频切片。
1: 江法官
2: 啊，
1: 您是执行三组的负责人，这次行动我们成功拘传回了一名被执行人，而且还履复了好几起案件，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2: 好的，我们前去拘传的时候呢，到了这个包某家，我们先是敲门，然后呢，开门的是包某的母亲，是一个老太太，但是我们向她询问，我说包某在家不？老太太呢，就是给我们直接了当告诉我们，包某不在家，你们走吧。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为了拓展工作，给他母亲讲，我说麻烦你给包某打个电话，我们跟他通个话。这个阶段呢，包某从卧室里面走了出来，我们一看他的母亲，就是说，也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子女好吧。但是呢，在法律上来说呢，他这种行为呢，就等于说，掩饰他包某在家的事实，给我们的拘传行动一些掩饰的行为。因为包某出来以后呢，我们也告知他了，把我们的法律手续给他。第二呢，把我们的证件给他看，要求包某就是说配合我们的拘传行动，到法院来解决这个案款的给付问题。他在我们闽东法院有三起未知的案件，包某呢就是说，经过我们劝说以后呢，他配合我们的行动，跟我们就上了警车。上了警车的间隙中呢，他听到了咱们今天早晨这个中的拘传行动是要进行直播的。包某感觉到就是说，一是慑于法律的威严。二是涉于这个媒体对他进行曝光，他主动提出来我要全额履行案款。结果呢，他被带到法院之后呢，这三起案件都得到了进展，其中有一起他已经全部履行了案款，另外两起呢标的比较大，他通过这个跟申请人协商达成了还款协议，促使这个案件啊得到了就是说一些进展。
0: 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贾林海给我们介绍这起案件执结的相关情况。伴随着阳光执行的报道，当事人提升了履复案款的法律意识。作为跟拍记者，看到这一执行战果，也是深表欣慰啊。面对法院集中拘传，被执行人家属向执行法官隐瞒被执行人的行踪，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可能都是一种下意识的一种举动啊。那么在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的集中拘传行动当中，执行一组的执行干警呢，对于这样的被执行人家属，他们选择了再次登门拜访。那么被执行人家属的谎言在再次登门之后不攻自破，回马枪的收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随我们的跟拍镜头来围观一下执行现场的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切今天的第三个视频切片。
3: 集中拘传行动中，被执行人张某居住的楼栋电梯停运，执行干警一行爬楼开展拘传。
4: 是密码锁。
5: 你好，我们是法院的。我问一下，那个张卫江在不在？
6: 张卫金
5: 不
4: 在。张卫金在哪呢？
5: 不知道，没在家，抽去了。
7: 您是？
5: 我是他妈妈。
4: 你是他妈妈？来，
6: 我们进去看一下。
4: 进去看一下。
5: 干啥？
6: 法院是法院。
5: 法院的
4: 啊。对。
6: 法院
5: 是什么？
6: 啊，还有
4: 是。我们是米东法院执行局的，我姓简，简法官。
5: 做啥的？
4: 这是我们申警官，这个他有一个案子和那个亚森江、哈斯木江有一个执行案件在我们法院执行了。
5: 他没在
4: 前面也通知他了。
7: 出去了
4: 、啊、是今天出去呢还是一直出去？
7: 好几天没来了。
4: 好几天没有来呢、
7: 啊、
4: 那他平时住在哪？
7: 他不在这住。
4: 不在这里住、
7: 啊、
4: 那他在哪住？能不能把地址给我们提供一下？
7: 他也他走在那个啥和那有时带着去，他出不了。
8: 家里面有其他人阿姨、
7: 啊、
8: 家里面有其他人。
7: 家里面其他人
8: 了、啊、有其他人。
7: 有啊，我孙子。
4: 孙子。
7: 孙女的。
4: 都在、
7: 啊、都去上学了。
4: 都上学去了。
8: 现在房子是有人。
4: 现在出那里还有没有人？
9: 张月金是不是送孩子上学去了？
7: 嗯，他妈妈送回去会回来。
9: 好
7: 吗？嗯，
9: 他本人平常不在这里住吗？
7: 他有时在，有时不在这里住。
9: 有时在。
7: 嗯，
4: 那你把他联系方式给我们说一下。
9: 电话
4: 说一下。你现在给他打个电话。
9: 没事，是民事纠纷 啊，民事纠纷。
4: 阿姨，你出来打，打完我们给他说，让他到法院去一下。嗯。
10: 我们今晚以后能到处看看吗？

0: 有规定的，
1: 符合法律规定。
0: 对对对，但是我们要做搜查的话，你需要
1: 履行程序，
0: 履行程序。等等，我跟他说，
2: 我也接通了，
0: 没有打通，
2: 我也接通了，啥不打通啊？
3: 我阿姨，我试一下，我用我的电话号码跟他打一下。
0: 手机号。阿姨有没有其他电话？
2: 没有。
0: 这个电话是哪个电话？
2: 我这他媳妇也会。
4: 1809599922。
0: 这个电话就本来就打不通啊！你平时跟他联系就用这个电话？
2: 对，就是用这个电话。
0: 那我们怎么我们也打不通啊？
2: 我不知道，你有事打通，有事打通。我也
0: 买了。他媳妇电话多少？
2: 他媳妇，你等一下，一会儿来。
0: 一会儿就来了。
2: 送孩子上学。
0: 等多久？
2: 我不知道等多久，刚送孩子。
3: 孩子学校在哪？
2: 幼儿园。
0: 就幼儿园。
2: 不幼儿园，幼儿园。
0: 那张伟金现在主要靠什么生活？
2: 你挣上钱都不孬。
0: 阿姨。
2: 我说那挣上钱都不孬了。
0: 啥意思？能挣上钱就不错了，是吧？
2: 我说那挣上吃的不孬了啊，那
0: 挣上吃的就不错了
2: 啊。对，那挣上天折的挣上够钱。
0: 那你跟他说，我回到那里跟他说，你说他的米东法院的案子要过去处理一下。
2: 啊，行，好，
0: 好不好？
2: 好，
0: 让他找这个米东法院的凯法官。
2: 啊，行，好，
0: 凯塞尔法官。
2: 啊，行，
0: 好吧。
3: 就空白纸，我给你留电话啊，留法官电话。
5: 4月23日上午，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一组干警。来到被执行人张某家中，其母亲声称张某不常住在这里，不能提供张某能接通的电话号码。事情正如张某母亲所说吗？办案途中，执行法警发现，在给张某留办案法官电话号码时，将随行物品遗忘在张某家中。随后，法制进行时，节目主持人丁楠再次跟随执行法警回到张某家中。
0: 哎，
2: 找不着去了。
0: 对对对。
2: 那找不着去了。
6: 张维金还没回来吗？
2: 没。
6: 还没回来，上班去了。
2: 嗯，好。
6: 行。他正常下班啥时候回来？
2: 他一般走的晚是下班，下午。
6: 啊？
2: 下午。
6: 下午六七点。
2: 嗯，七八点。
6: 行，你给他回来给他说一下，让他。
2: 啊，行。
6: 明后天如果有时间。
2: 明后天。
6: 啊，及时到法官那去，前面给你留电话嘛。好吧。
2: 好。
6: 行，好。
2: 麻烦你了，
6: 好。
2: 我说
6: 宝宝
2: 忘记
6: 了。好，谢谢啊。
7: 没事。没碰到。
6: 没碰到。
7: 啊，但他说了，就是七八点下班。
6: 对。
7: 他母亲也意思就是会来通知他。
6: 但前面和他第一次我们来的时候说的就不符，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是。
7: 对对对对对。
6: 近期就没有回来过。然后我刚才突然一问，他说下午七八点就下班就回来了。
7: 那就等于说我们虽然回来没有找到他本人，但是我们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6: 很确切的信息，
7: 就是他的。常住所，
6: 对，
7: 而且他七八点会下班回来。如果给他留的电话，他没有和办案法官沟通，我们以后就会在七八点的时候再过来拘传他。
6: 对，是的。
8: 好，那看来我们的这个办案法官是非常有经验的。这个回马枪呢，让被执行人家属的谎言是不攻自破。最终呢，被执行人张某的母亲告诉执行干警，这是张某的经常住所地，并且呢，张某每天的七八点才能够下班回家，并不是像一开始我们的执行法官家访的时候他所说的好久都没有回来过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对这个案件以案说法。简法官，您看目前这个被执行人张某这个案子呢，他有没有一些新的突破呢？虽然这个被执行人家属不是很配合，但是我想我们已经知道他七八点会回家，我们还会跟进。那最近一段时间跟进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9: 因为这个案件这个时间也比较长，目前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8: 嗯，
9: 经过我们调查发现张维金名下确实无可供执行的财产，并且他在法院被执行的案件还比较多，这个可能需要一个过程，后续我们也会继续加大这个财产查控力度，或者说实时跟踪了解其收入状况。
8: 好，
9: 也希望他能勇敢面对，尽早筹措资金，做到把这个案结释了。
8: 这个案子是一个积案，而且呢还发现他涉及的背时性案件还挺多的。那么目前呢，确实名下没有可供。

0: 执行的财产，但是呢，法院呢依然会继续来对这个案件呢进行一个跟进。那也希望这个案件的申请人呢相信法院，同时呢，我们也期待被执行人能够正视自己的法定义务。在刚才的两个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被执行人的亲属啊，面对执行法官上门家访时的这个反应呢是截然不同的。检法官，您作为执行法官，您对被执行人家属在面对执行法官集中拘传家访的时候，该如何应对，才更有助于破解执行难这个问题，有一些怎样的感悟呢？
1: 我觉得这个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被执行人，对我们法院的这个执法行为，或者我们上门也好，还是集中拘传也好，都有一个正确的、客观的认识。因为严格执法，它不仅是针对案件当事人，也是针对我们执行法官，因为执行权它也是受约束、受监督、有边界的，就是我们在。家属也好，还是被执行人也好，还是申请人也好，都要辩证的看待严格执法。所以说，我们严格执法针对的不光是当事人，也是我们执行法官的自我要求，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如果说我们每一个小家好了，就是家和万事兴，那我们这个社会大家都好了。刚才这个两个案例，我们看到前面的父亲和后面的母亲，带给我们执行法官截然不同的感官。那么就是说，作为家属，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我们面对我们执行法官上门的时候，还是面对被执行人的案件的时候，第一个首先要做到的是积极配合。这个积极配合，这个虽然我们讲家属没有举报被执行人的义务，但是在面对法院的这种调查、询问、了解案情的时候，要客观真实地反映被执行人的状况，这个不能故意隐瞒，这是第一个需要尽的义务。第二个就是说，我们那个被执行人，他负债大多数都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家人在辛辛苦苦的拼搏。那么他在负债的时候，在出现案件的时候，我们作为一家人，要帮他想办法去解决，力所能及的去帮他这个疏解，不光是从经济上的帮助，还有心理上的这种安慰、情感上的这种寄托。这是第二个我需要说的，就是说在，因为被执行人他压力也很大，如果我们在缺少家庭的关爱和温暖，那么他可能就躺平了。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是切勿这个帮助被执行人隐藏、转移这个财产，规避执行。如果说这个故意的去做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会面临法院的这种罚款、拘留。如果说严重的话，构成共同犯罪的话，涉嫌拒执的话，可能面临的是刑事追责。第四个，我觉得是法院在执法过程中，也难免可能会损害到家属，或者说我们这个案外人的权益。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合理合法的寻求权利救济，就是说按照法定程序向执行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这个不要躺在权利上睡觉，事后再亡羊补牢。这是我讲的这么几点，谢谢。
0: 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便他是你的亲属，那这个时候呢，咱们也得依法办事儿。当然，如果呢，因为您的亲属涉及到执行案件，影响了您的合法权益，那咱们是可以提执行异议，甚至执行异议之诉，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其实呢，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关注法院的集中拘传工作是比较多的，但是在这个集中拘传行动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被执行人他坚决不露面，而且呢，我们集中拘传也没有找到他。那对于这种情况，这些被执行人他就可以逍遥法外吗？那法院还有哪些督促的举措来督促这个被执行人来履行债务呢？
1: 这个集中聚产只是我们众多执行措施中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个除了集中聚产之外，我们还有平时的这种传唤、这种通知，平时的这个报告财产，这个查封、扣押、冻结，这都是我们常规的执行措施。那如果说这些常规的执行措施都不能解决问题的话，我们还有和公安还有和检察院的这种打击聚集的这种更有力的强制措施。所以说希望每一个被执行人都能积极的主动的履行法律义务，
0: 正视自己的法定义务，那积极的配合法院把这些债务履行掉，那回归正轨的生活啊，那即便是失信了，那您还完了这个债是可以恢复信用的。对于拒不和法院沟通、拒不履行判决的被执行人，集中拘传呢只是开始。那么被执行人被成功拘传到法院之后，执行案件的办理情况会出现哪些走向呢？是不是只要他被拘传回来了，这个案件就一定能够执结？如果呢，被执行人他拒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又会对他进行怎样怎样的惩戒呢？检察官，
1: 这个被执行人被集中拘传到法院之后，我们针对的是小白丁案件，大致的会走向这么四种走向。第一种就是比较好的、比较乐观的，就是当场履行掉，就是案结释了。第二种，如果说当场履行不了，我们尽量的会根据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和他的这个未来的预期收入和他个人的这种这个预期，我们会促成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和解。如果说达成执行和解，申请执行人不太愿意的话，如果说有安稳人愿意替他提供担保的话，这个通过担保的方式让申请执行人增强受偿的预期，这个时候做到法院也会暂缓执行，这也是一种化解的方式。第三种，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被执行人有违反财产报告制度，比如说不如实报告财产、违反限制消费令的情况，或者说规避执行的情况还有其他的一些转移财产的情况，这个时候我们会对他采取相应的罚款、拘留，甚至这个移送公安机关这个办理拘职侦查的情况。那么如果说这是第三种情况，就是面临一些惩戒措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常规手段那个正常的去把这个案件正常办下去。第四种，如果说确实经过我们财产调查，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的财产，短期内也没有比较好的一个经济状况或者收入状况，那么我们会这个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也提供不了被执行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那么这个案件可能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以后，我们每六个月会进行一次财产查询。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申请执行人还是法院，只要发现到被执行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我们会及时恢复执行。
0: 好，综述一下检察官对这个被执行人拘传到法院之后案件的走向，我们做一个总结，就是被执行人呢，如果呢拒不配合，那您有可能会受到司法拘留和其他拘职这样的一个刑事的惩戒。那此外呢，对于法院来说，他把你拘传到这儿不是来惩戒你的，是来解纷争的。哪怕你找到了这个执行担保人，能给申请人一个承诺，能够对这个债务做一个归还的预期，能够解决这个纷争，那其实呢，作为法院他也很愿意来为我们的这个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来牵线搭桥，来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最希望的呢，就是您能够积极的履债。如果呢，我们的被执行人确实是执行不能，是客观的执行不能的这种状况，也会终结本次执行，让您休养生息，然后呢，有了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时候再进行一个执行。好，那说到了法院的执行工作，很多案件的申请人他其实 并不是特别理解的一个态度。那有的申请人就通过节目的热线来反映说，这个执行法官不好找，打电话找不到，不接电话，或者说这个执行案件推进的慢，好多年都没有执行下来。对于大家的困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请跟随我们的跟拍镜头去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服务大厅去看一下执行服务大厅是如何受理我们的执行案件，同时呢，如何开展执行工作的。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第四个切片视频。钱局，您看执行工作它是兑现我们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一公理，所以社会各界对执行工作都特别的关注，但是法院呢又面临案多人少的一个现状。那么对于执行工作，我们如何开展服务？今天带我们去了解一下好吗？
2: 嗯，可以。好，您请。
0: 嗯，
2: 这个是我们的执行接见大厅。
0: 嗯，
2: 我们往里面走，到里面看一下。这是我们现在执行接见大厅，这个区域是我们当事人的等候区、休息区。
0: 嗯，
2: 在没有进入我们办案区之前的这个等待，就是在这里完成的，就让有我们的使得相应的桌椅，以便于你在这儿休息、书写一些文书。然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面，是我们这个针对我们的案件，也是我们米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设置的四个专门的服务窗口，那我先逐一介绍一下。你看，这个当事人按照正常流程进来之后，他会到我们那个窗口，就是，执行取号窗口，会去先去告诉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我来这里是要干什么的，我这是需要做保全，还是要来反映问题，还是要做这个。我们中本的案件的查询，
3: 请按十二号到二号，请按十三号到二号。
0: 现在是在叫号是吗？
2: 对对对对。然后
0: 我们当事人来了，不知道该怎么做，就先到这来问一问。
2: 对，先来问一下，就可以当咨询。咨询完之后，你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是有什么需求的时候，他会给你做一个分流引导。所以我们这次设置这些窗口，就是在分流之后，对有相应业务的，我会让你到相应窗口去办理，我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如果说你现在办的业务已经不在这三个窗口办理的情况下，需要找到我们承办人，然后需要你找哪个承办人，会给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之后，他会给你取一个我们相应承办人的这个号码。取号这个是我们之前为了这个优化服务，给每一个执行团队配置有相应的叫号器，然后对连接着我们相应的叫号机。取完号之后，他就可以看到，然后在你有号的时候，他一点就可以传到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大屏上。
0: 好，
2: 会显示，可能到你的号了。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号进入到我们的执行办案区，找我们相应的承办人。我们给每一个承办人的这个相应的办公室都编的有相应的这个号码。然后你取的号呢，就会到相应的那个团队和这个相应的房间办公室去办。
0: 这是需要和承办人沟通的。此外还有三个窗口，他们都什么功能呢？
2: 对，那个刚才讲到说我们来这咨询完之后的一个分流，分流之后对于当事人是要咨询我们的这个执行的保全措施的，那我们就设置有专门的这个执行保全窗口，对于我们保全措施的查询、保全结果的查询和保全结果的反馈，包括有些保全的问题，可以在这个窗口进行办理咨询。
0: 进入了执行阶段，申请执行立案的时候，其实可以做保全的是吗？
2: 对，
0: 其实更早一点，应该在诉讼的时候就做好保全。
2: 一般来说，我们这当事人会引导当事人去做这个我们的诉签或者诉讼，能够尽快的去
0: 保全
2: 相应的财产，都进入执行，我们也执行前的保全是可以做的。这个是按照当时
0: 但实际上
2: 已经
0: 执行立案之后，他保全我们都可以查控了。
2: 对，是的，
0: 就是保全的意义可能在诉前诉中会更大一些。
2: 对，那个当时如果申请这个执行之后，我们按照这个规定的时间审查完，尽快也会进入到执行立案。立案之后就会正常我们的执行程序做的这个相应的查控措施和手段。
0: 保全也就是为了让我们执行的时候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2: 对。然后在执行过程中，你看我们这个窗口就是在执行过程中，对于找不到当事人，然后找不到财产的，那个我们就设置有专门这个悬赏窗口，来给当事人提供一些这个可以悬赏服务。这个有第三方这个法定平台来做相应的这个悬赏，他可以通过你的诉求或者需求，
0: 就是别以为你躲着申请人，你躲着法院，你就能够平安无事了。我们还可以通过向社会公众进行悬赏的这种方式来找到被执行人的人和被执行人的财产，
2: 是
0: 吗？是
2: 的，就是在我们现在查询完之后，可能名下没有相应的这个存款、房产或者等等一些财产的情况下，对于找不到人，那需要找到人之后，进一步去 去跟他，不管是加点的推荐询问，还是说要协商，那我们通过这个发布执行悬赏的方式，来通过发动社会上的力量或者是其他力量来共同去找这个被执行人。
4: 就执行工作他现在是需要群策群力，
2: 是的，是的，就不光是要我们执行这个执行局或者执行部门去，
4: 不光是法律
2: 这方面的啊，去做工作、
4: 啊、
2: 按照这个相应的我们的相应规定，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说这个当事人要提供相应的这个
4: 当事人有义务、
2: 财产线索有相应的这个义务、
4: 啊、
2: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共同去做的去完成的这么一个事情。
4: 执行工作是一个共治话题，
2: 对对，
4: 是吗？
2: 是的，
4: 就是社会公众都可以参与到这儿，发现了被执行人、
2: 嗯、
4: 那么都可以通过，比如说有悬赏公告，那么就可以让申请人来给你兑现这个悬赏，是吗？
2: 是的，
4: 你也可以来助力一下这个执行工作。
2: 对对，其实对这个一些查人呢、啊
4: 嗯、
2: 这方面是很有帮助的、嗯、
4: 有一定帮助、啊、是吗？
2: 是 是, 是，
4: 而且也对被执行人有一定的这个舆论压力。
2: 对、
4: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好，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公序良俗也好、
2: 嗯、
4: 对他形成一定的施压，让他主动到法院来履行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有这样的被执行人吗？
2: 嗯，有，就通过执行悬赏这个发布、
4: 嗯、
2: 平台上的发布，然后也有些人提供了相应的线索。我们
4: 因为社会影响很大，他如果要介意这个不良的后果，他还是会主动来，是吗？
2: 是的，
4: 嗯，
2: 那我们这个窗口呢，是我们的中本执行窗口，对于我们已经中本的案件，
4: 嗯，
2: 那当事人需要进一步查询相应案件的情况，
4: 嗯、
2: 然后包括后来我们中本案件需要有财产新的财产线索，需要恢复执行，
4: 嗯，
2: 还是说我们有这个这个被执行的其他线索需要提供的，我们也可以对于这种中本案件的啊被执行的这个线索，也可以通过向中本窗口进行咨询反馈，
4: 嗯，
2: 来进行处理，
4: 嗯，
2: 啊，
4: 好，那其实对于中本案件啊，可能很多当事人也有很多就是困惑，其实中本不意味着这个案件
2: 就结束了。
4: 结束了，他可以恢复执行、
2: 嗯、对，
4: 是吗？
2: 是的，
4: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法院查控发现了，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发现了，你也可以来和法院进行一个沟
2: 沟通，
4: 要求恢复执行
2: 执行啊，
4: 就是不要把这个中本执行的这样的一个案件当成这个案件就执行不回来了。
2: 有些案件到了一定这个阶段发现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的、
4: 嗯、
2: 你可以依法进行中本、
4: 嗯、
2: 中本之后，但是如果说在这个中本之后有相应的财产线索或者找到被执行人，那就可以到我们这个窗口来办理相应的执行恢复，
4: 嗯，
2: 窗口的相应设置或者是环境的设置，一个是让我们等待的当事人能够非常有序的，
4: 嗯，
2: 啊，去进入我们的执行办案区去做相应的案件的这个处理或者是相应的咨询，
4: 嗯，
2: 让当事人在等待的过程中也能看到说我们有没有到我啊，就是整个在办理过程中能够说提高我们执行团队的工作效率，
4: 嗯，
2: 啊，
4: 嗯，同时我觉得这个环境还是较为温馨的啊，我想这对减少当事人之间的这种对抗，让他们心平气和地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也好，嗯，各方面的这个执行工作的推进都是有一定帮助的。你们自己有感受吗？
2: 嗯，我们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也是刚才讲到这个问题了啊，就是因为这样设置也是一方面，可能从于我们的工作这个效率上考虑，另外一方面也是方便当事人服务我们的企业申请人或者群众的角度、
4: 嗯。另外，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执行案件的一个、嗯？办理的流程导图呢？
2: 对，
4: 嗯，
2: 刚为了方便群众呢，我们在这个执行接待大厅里设置了有这个相应的我们执行案件的流程图。这个流程图将我们案件从申请到最后这个相应程序中本终结或者执行完毕，是整个有一个流程的一个展示，
4: 就是
2: 让当事人能够清楚说我们案件是到底从哪一步到哪一步。怎么样去走，怎么样去处理，
4: 对执行案件整个办理的过程心里有数之后，也能够减少很多的误解。
2: 对，是的，是的，是的，就是给大家展示出来说我们这个办案流程，让大家能够理解说我们这个办案过程中我们的法官有什么措施，有什么办法，怎么样去解决我们这个案件，
4: 嗯，
2: 啊，然后呢也对于我们案件的这个整个流程它更清楚更清晰，也能理解我们承办人在执行过程中他
4: 进入到哪个环节，
2: 能做什么啊？做到哪一步了？我还需要哪步？后续的情况是什么？还能做什么？
4: 其实心中有数之后，也能够化解很多的这个误解，
2: 是
4: 吧？
2: 是啊。
0: 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钱军阳为我们介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服务大厅是如何受理我们案件 申请人的相关的执行事务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网友、各位听友，那继续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快手号观看我们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同时呢，将您有关于执行方面的法律问题打在公屏上，和我们互动交流。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说法嘉宾是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盘峰。好，接下来关注网友强的问题，他说感觉这个执行法官真不好找，执行案件推进的也慢，那法院对这个有没有改进的举措？简法官有吗？
1: 除了刚才钱俊阳局长介绍的我们执行事务大厅之外，我们第一个设定的法官固定接待日就是周一到周四上午，就是法官固定接待，那个当事人可以通过叫号与见到我们执行法官。第二个就是说，你这个如果说上午你接待不了，我们电话时刻保持畅通，有来电提醒，你可以留下你的那个姓名、暗号、电话，事后执行法官会和你联系。第三个，我们有执行110执行热线，这个我们是24小时在线，这个当事人只要有任何法律咨询，包括案件查询，包括查封、扣押财产，包括发现被执行人这个行踪，都可以拨打执行110予以那个出警解决。第四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我们那个电话，还有我们的视频，我们可以连线这个不方便到法院或者没有时间到法院，或者说身这个人不在乌鲁木齐的这种当事人，我们可以通过电话约谈、视频约谈的方式，然后约谈完了以后，我们会把笔录发到你的手机上，经过确认无误以后，你只要签名确认，这个效果和是和法官面对面谈那个交流的效果是一样的。第五个就是我们还有我们的钉钉，还有我们的小程序，大家需要向法院提供的资料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向法院提供，也不需要跑到法院的。这个启示那个通道很多。
0: 对，其实在互联网时代啊，不一定非要是线下的面对面，我们通过电话比如说留言的方式，还有很多这种互联网的方式，那不仅是可以咨询，同时呢这个云庭审啊都可以办案，所以大家就放心的运用法院推出的这些举措来解决您的执行案件的相关问题。其实呢，今天已经是简法官第二次来做客我们法治进行时节目了。在第一次做客节目之后呢，我们发布了一个短视频啊，是根据节目的内容做了一个小的这个切条。那这个拆条的这个短视频呢，是夫妻一方是被执行人，其配偶名下的财产会被执行吗？这个视频一经发布之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点赞、转发和评论，同时呢也引来了很多的咨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简单的来做一个回复好吗，简法官？您看在这个视频的留言区呢，网友木问了一个问题，说离婚同居也要被执行吗？
1: 这个更需要根据债务形成的时间，比如说离婚前还是离婚后，以及同居期间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个比较宽泛，还不好这个
0: 具体案件具体对待。
1: 对，
0: 好，网友科威留言说，没结婚前借的钱，而且配偶呢不知情，那这种情况也要被执行吗？
1: 配偶原则上无需对该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但配偶名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中这个被执行人的份额，可能会纳入执行范围。
0: 好，那么网友绿叶问了个问题，说丈夫婚前的债务结婚之后妻子才知道，但是已经领证了，这时候会执行妻子婚前的财产吗？
1: 这个婚前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那么这个妻子婚前的财产原则上不会纳入执行范围。
0: 好，网友安哥问了一个问题，说我名下没有房、没有车、也没有存款，婚前呢贷款开了公司赔了，那也成为被执行人了，我老婆有自己的钱，难道要执行她的吗？检法官，
1: 这个问题其实和前面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个配偶个人财产不会执行，但是说你这个个人财产在夫妻 关系程序期间转换的共同财产，这个可能会接受执行。另外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被执行人的份额也会执行。
0: 好，那么对于这条视频引发的评论区的咨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非常感谢来自于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二级法官简攀峰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介绍执行方面的相关法律问题。那如果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依然有问题需要咨询，0991-2501961-2581961，此刻。

0: 正在为您开通中。法治进行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苏州东街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吐雾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龙泉街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0: 家事最小国，国事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你好手艺人第三季第二期对话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的故事。
1: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你好手艺人。今天我们要对话到的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疆花儿代表性传承人马成老师，和大家一起走进新疆花儿这项非遗记忆。马成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
1: 首先啊，我们很多的网友和观众都特别特别想让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新疆花儿到底是一项怎样的非遗记忆呢？
2: 花儿呢，它是就是将近600多年的历史，

0: 华裔600多年历史，所以呢，它一代一代一代的，就是这个口口相传的，
1: 它是传唱的，
0: 对，传唱的，就是口口传唱的，
1: 嗯，
0: 所以呢，口口传唱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人，来唱这个花儿，还有这么多的花儿能留到现在，
1: 嗯，
0: 这就是我叫的花儿，它有它的一个独特的魅力，
1: 嗯，
0: 所以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来唱花儿，去挖掘花儿，去传承花儿。
1: 那您在传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研究过，就为什么要叫花儿这个名字呢？
0: 这个花儿这个名字呢是这样子的，你看咱们就是从它这个出发点说，甘肃呢它叫花儿，青海呢叫少年，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少年和花儿是一个什么区别呢？这个花儿呢它就是这个婚丧嫁娶都可以唱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唱的一个这个一种民歌，
1: 嗯，
0: 但是这个少年呢，咱们这个青海这边呢，就是基本是把这个，可能定位成了一个，这个家里面不能唱，有女人不能唱，
1: 嗯，
0: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把它定位成了一个野曲，
1: 嗯，
0: 所以呢，花儿与少年是这样来的
1: 啊，
0: 哦，所以在我们新疆传承花儿，为啥不叫少年叫花儿呢？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到新疆了以后，融入了更多民族的一些音乐也好，词也好，包括唱法也好。这样子一融入以后呢，它能在我们在这个花儿里面跟上了一个台阶，
1: 嗯，
0: 所以呢，它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唱，
1: 哦，
0: 所以我们去用的是花儿，没有去用的这个少年。
1: 是我们以往可能通过网络视频或者是在线下去感受过新疆花儿的魅力，大家一起再去唱，再去表达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感所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受到感染。那所以刚才你也提到了，那不同区域的这个花儿呢，它有不同的风格，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讲究。那新疆花儿在演唱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独属于新疆的这种讲究？多少人可以唱？什么时候能唱？您和大家来讲解一下好吗？
0: 花儿这个东西呢，我们新疆花儿呢，它肯定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一面。为啥呢？就是我们从这个韩世元老爷子开始说，他这个花儿歌词里面唱的时候，甚至加一两句维语，
1: 嗯，
0: 咱们维吾尔语，
1: 哦，
0: 也加了一些哈萨克语，
1: 哦，
0: 就是他在对等的这个歌词对等的情况下，
1: 嗯，
0: 可以加进这个咱们地方特色的一个口头禅，
1: 嗯，
0: 咱们说的方言也好，
1: 方言俚语，
0: 口头禅，
1: 啊，
0: 在这个音乐里面也是一样的，
1: 嗯，
0: 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们好多这个多塔尔来伴奏花，
1: 哦，
0: 还有我们这个哈萨克族这个，还有这个
1: 冬不拉
0: 伴奏花，这就是呢我们这个新疆花儿。就是一个扩展的一个音乐韵律和唱法上一个扩展的一个地方，这样子它越扩展的大，它容纳的东西越多，所以呢，
1: 就
0: 新疆花儿它就开得更旺，
1: 就形成了一个特别极具地方特色的，
0: 对，就是
1: 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有我们哈萨克族的冬不拉，还有我们维吾尔族的一些传统乐器杜塔尔啊，然后还有加入了很多的一些民间的方言俚语，就让这个新疆的花儿。和其他地方的花儿有一个不一样的点，
0: 对，
1: 就是这个花儿开得更加的娇艳。
0: 这就是一个新疆花儿啊，
1: 嗯，
0: 是这样。
1: 是，那新疆花儿刚才您也提到了，它在唱的这个内容上会融入到很多的一些地方的方言俚语。那在这儿我特别好奇，就是那新疆花儿它到底唱些什么呢？
0: 这个唱的是什么？这是有一首花儿歌词这样子说的呢。
1: 嗯，
0: 花儿本是心里面的花。眼睛里看见啥可以唱啥，
1: 哦，
0: 只要我问啥你回答啥，
1: 哦，
0: 你才是个花儿的唱家，
1: 哦，
0: 唱家是一个合格的歌手，
1: 对，
0: 因为啥花儿本身心里面想说的话，
1: 嗯，
0: 对爱人也好，对父母也好，对我的这个
1: 朋
0: 友也好，或者吧，
1: 嗯，
0: 是吧，对观众也好，就是我就是讲故事一样，叙事一样，我讲你听，
1: 嗯，
0: 对吧，所以呢你听完以后你可能有一些疑惑，哎，
1: 哦，
0: 这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呢，我来，你来翻过来问我，
1: 嗯，
0: 我用花儿的歌是即兴来给你回答这么什么这么东西，
1: 哦，
0: 这才是一个花儿的合格的一个歌手，
1: 哦，
0: 这个呢就是咱们方言里面叫啥，
1: 嗯，
0: 唱家，
1: 哦，要唱家
0: 啊，唱家，唱家子，我们新疆有一个话，哦，这是个唱家子，
1: 哦，
0: 啊，对，你才是一个合格的歌手，
1: 哦，所以就是如果用我们现在年轻人或者网络上一些流行的这种表述方式，就是属于这种 freestyle， 就是比较自由式的这种交流，啊，
0: 现在我们年轻人好多呢，就是一个啥呢，可能是对花儿这个格式格律，
1: 嗯，
0: 可能是不太那么了解，因为花儿的这个格式是什么呢，它就是333、332格式，
1: 嗯，
0: 合辙押韵必须，
1: 嗯，
0: 你看比如说上曲阁，
1: 嗯，
0: 高山折，
1: 嗯，
0: 王平川，
1: 哦，
0: 九字， 平川梨有一朵牡丹
1: 哦，
0: 川和丹是押韵的，
1: 对，
0: 是吧？所以它环儿这个格式，它就是三三三三三二，或者是上者有下者有阳丹水、
1: 哦、
0: 等等，它有很多的一个格式、哦。所以呢，你脱离了这个格式，那不是花儿了，它是一个就是通俗民歌了、
1: 嗯、是，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不光要讲究合辙押韵，还要唱出来要好听，
0: 好听，
1: 然后还有就是它有这种问答式的，你来问我来答，
0: 对，
1: 两个人通过声音的艺术，在相互交流的过程当中来增进这些感情，或者说来把自己的内心当中，刚才就像您说的，看到什么唱什么，这样才能算是一个唱假子。
0: 我们花儿呢，它就和这个新疆的花儿呢，它的这个歌里呢，就是和我们这个哈萨克族阿肯坦扎，
1: 嗯
0: 啊，和这个刘三街，
1: 嗯
0: 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1: 啊、嗯。其实都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个部分，它是有一些相通的地方。
0: 其实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就是
1: 嗯
0: 啊，就是各开各的花而已。
1: 哦、嗯，一个人能唱花吗？
0: 可以。
1: 也可以，
0: 因为它这个花是这样子，嗯、你看花呢分为两大类、
1: 哦，
0: 一大类是什么呢？就是叙事花，
1: 叙事花
0: 啊、一个故事给你从头讲到尾，或者是从正月唱到十二月，
1: 嗯
0: 啊，它整个把这故事给你讲完，
1: 嗯，
0: 这是什么呢？这是叫真气花，也叫叙事花，
1: 叙事花
0: 啊、嗯，它是一个，再一个我刚说的这个三三三三三二，这是什么？它是一个三花，三花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我刚说了，你眼睛里看见啥可以唱啥，你问谁他答啥，这是什么、
1: 嗯、
0: 你当然了，你一个人你肯定是你肯定抒发个人感情呀，或者说是出门在外想念家乡呀、
1: 嗯、
0: 想念父母呀，想念儿女呀等等，它都是一个就是抒发的一个东西、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抒发这个花里面呢，好多还有什么呢，还有动词，动词什么呢，就是你唱着唱着唱着啊，对吧？就是你，比如说，咱们比如这样说，我想啥，想吃那个酸酸那个李子，
1: 哦、嗯，酸酸的李子。
0: 但是我没吃，我想、
1: 哦、
0: 想想，是不是这个、
1: 哦？它会有很多拟声词，
0: 啊、对，还拟声词，它花里面也有很多这个东西。
1: 哦，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生活最真实的一个还原。
0: 对。
1: 啊，然后就通过我们的拟声词也好，我们的这种唱腔格律也好，来把它表现出来了。
0: 对，
1: 我有一个问题啊，特别想请教一下您，毛老师。刚才您讲了，有一个花儿的一大类呢，叫叙事花儿。
0: 对，
1: 按照我们平常现在听到的一些传统的一些民歌啊，
0: 嗯、
1: 它都会有一些时长的一些限制。
0: 对，
1: 但是叙事，尤其是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我会滔滔不绝的一直和别人去倾诉。比如说今天遇到了一件伤心事，我可能很难过，这个时间会很长。那在我们的花儿艺术的呈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说时长的限制，或者说它在表现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限制呢、
0: 嗯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你把这个运到哪一种地方哈，比如说舞台，那肯定不可能的，是吧？你就是时长就那么多。比如说这个结婚，
1: 嗯，
0: 对吧？咱们婚礼上一种叫左场，对吧？它就是叙事。还有宴席曲，咱们这个就是咱们宴席嘛、
1: 嗯、
0: 啊，
1: 宴席、
0: 宴席曲就是结婚了，专门就唱那个结婚那个宴席曲，他、
1: 嗯、
0: 就是咱给你叙事到什么，从这个孩子小的时候抓大，完了后抓大以后你上学以后你工作以后你谈恋爱以后你结婚以后呢，你去怎样子这个就是夫唱妇随，怎样子去孝敬公婆、孝敬。

0: 我们想让您亮亮您的歌喉，唱的肯定比说的还好。那根据不同的场景，您能不能给我们打个样，做一个示范，演唱上那么一小段，让我们也来感受一下不同情景、不同场景之下的我们新疆花儿的特殊的韵味呢？
1: 行吧，这样子，我就是与一个咱们华里面比较一个巧妙的一个一种唱法来唱。这个他这个歌词，我先给你说歌词，就是豆儿。为啥叫豆儿呢？咱们那个豆角，豆角里
0: 豆
1: 那个
0: 儿
1: 豆子，豆子就是这个儿和嘎一般是代表啥？
0: 小可爱
1: 特别可爱，
0: 特别可爱，
1: 特别稀罕。哎，你看这个嘎嘎的，是吧？你看他就说豆儿嘎来嘎豆儿，不知道豆儿滚的，那个豆子它是圆的呀，
0: 圆的
1: 你放上它滚
0: 它
1: 啊。
0: 会滚
1: 但是它这个里面就是反过来，就是说那个啥，就是我这个人是特别老实的人，我还真不知道这个豆儿滚的。啊，这个豆子往下坡里面滚的，他下句说什么？肉儿嘎来嘎肉儿，不知道肉儿混的什么呢？就是肉儿，这个里面肉儿是什么？就是我心爱的一个美女。我真的，我们两个谈，比如说我们两个谈恋爱这个1年或者2年，不聊了，对吧？就是你把我骗了。所以呢，他就是用这个前面的这个引子给你引出来，豆儿嘎来嘎豆儿，不知道豆儿滚的，肉儿嘎来嘎肉儿，我不知道肉儿混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把我哄哈的啊，你把我骗的，这就是一种给个人的心理上的一种，
0: 隐喻
1: 就是给自己就提个醒吧，以后再不要上当了啊，
0: 对
1: 反正上了一当就是这样。那我用这个，
0: 他其实是会有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理，他会用一个比较生活化的表达把它给
1: 所以
0: 唱
1: 呢，
0: 出来。
1: 他就是与老百姓像，老百姓咱就是咱们说这个土话，用这个。就是图画来把它折射出来一个道理，这么个东西。
0: 好，有请。
1: 我就用咱们这个常见，咱们新疆这个唱的比较多的一种曲林，花儿它叫林嘛。目前为止，我知道我们有370多种林，但是我最常见的只是说林。
0: 您刚说的那个林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林呢，比如说你看花儿，它是这样说，一首词儿，就是我刚说的这个词儿。它可以用100多种曲韵来唱，
0: 那我能不能理
1: 就
0: 解为
1: 是
0: 就
1: 不同
0: 是
1: 那个调儿
0: 能用100多种旋律把它
1: 对
0: 唱
1: 对
0: 出
1: 对，
0: 来？
1: 就旋律它就是音，其实100多种旋律可以唱100多种歌词，
0: 它其实
1: 也
0: 没有
1: 可
0: 固
1: 以
0: 定
1: 唱
0: 的，
1: 一首歌词
0: 也可以唱一首歌词。
1: 对，这就是你在这个中间看你咋子装，这就是你的歌手的这个
0: 是不是唱家子？
1: 对发音能力和你这个。技巧技术问题
0: 行，那我们
1: 了
0: 接下来就听您给我们来亮一嗓子。
1: 豆儿呀，嘎来着，嘎呀，豆儿呀，个的白牡丹呀，莫知道那个豆芽儿么，像我的花儿么，滚呀的，肉儿呀，嘎来着。嘎肉儿呀，个的白牡丹呀，莫知道那个肉芽儿么，像我的花儿么红呀的。
0: 掌声送给你。
1: 这就是咱们华人这个曲林当中叫白牡丹林。
0: 白牡丹林，好，那我要提问了，我要给您那个设置一点难度，因为刚才您讲到了，一共有300多种，
1: 对，
0: 那它可以百搭，
1: 对，
0: 那刚才的这个词儿能不能用一些别的铃
1: 可以，
0: 来唱一唱？比如说，
1: 比如说咱们芝林或者是嘎玛尔林或者是水红花林，你看，肉儿呀，嘎来这嘎肉呀，莫知道肉儿呀红的呀，哎呦，嘎嘛儿你哪会这嘞哟，哎呦，回来了换来呀脸色，
0: 太棒了，太棒了。确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新疆花儿它独特的这种魅力所在能够用不同的旋律去唱同样的内容。
1: 对，就
0: 但
1: 是
0: 是我们清晰的记得，您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把生活当中的一些真情实感的表达，或者说想要传达。

0: 的一些这种精神吧，
1: 就是
0: 然后传承，
1: 把你心里面想说的话用话来表达出来，直接是我觉得最直白的一个地方，
0: 最直白的地方，
1: 最让人懂的一个地方。
0: 好嘞，马老师，接下来呢，我们想聊聊您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花儿的？
1: 因为我呢，出生在这个青海民和回族土著自治县，因为我们这个民和县呢，它就是喝黄花的发源地所以呢，我觉得我记得的时候，三四岁四五岁时候，一边方言一边就是，其实那时候唱花就是只是个声音，不成曲不成风，但是就是有些大一点的孩子唱，人家一唱听听，可能是听了半个，可能是听了一句，可能是听了半句，唱的不是那么完全，就从那个时候就是开始唱，所以呢，我感觉是我的血液里面流淌着就是花儿，
0: 耳濡目染的伴随着这个
1: 花儿
0: 长大的，
1: 就是花儿伴随我成长到现在。
0: 刚才您也提到了，您从花儿的发源地，然后来到了新疆，这一段经历能不能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呢？
1: 这一段经历呢是这样子的，生活逼迫吧，因为我们那个就是石碗大山嘛，石碗大山啊，靠天吃饭，所以呢，不像我们新疆，只要把麦子一种，你睡一觉，你就等着收吧。其实那个地方不然呀，你就看靠天吃饭呀，你要是不下雨，那就是蝗灾呀，旱灾呀，没办法呀，
0: 比较干旱，
1: 干旱呀，没办法，就是跟着人家这个，就是出门挣一点钱吧，打工挣一点钱，不缺家用嘛，就是从13岁开始。你看我那时候就是淘金子，这个下煤窑，一直到17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跟上了我们这个就是建筑队搞建筑
0: 打零工了，
1: 打零工，跟人当小工来到伊犁，伊犁来以后，96年到的伊犁，伊犁来以后，伊犁刚好那一年搞了一个新疆首届花儿邀请赛，我去报名参加，就是全奖获得了个金奖，所以呢，从这个金江开始，就是我溜到了伊犁，
0: 然后开始了您的花儿之路。
1: 伊犁那边领导给我就是给的地方，给的地，我的户口，我把家全部搬过去。这个时候呢，12年以后，就是又来到我们昌吉，2007年来到昌吉，昌吉呢就是也是很好的一个机遇，就是实事求是的走上了这个唱花研究花而直接道路了，所以呢，到现在我又就是对我和花儿的这个概念是，我是这样子一句格言，花儿有我更美丽，我有花儿更骄傲，因为把这个我们好多新疆花用我的声音，用我的表演，用我的研究来把它就是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听到，更多的人来学花儿，这是我的骄傲，因为这些东西是花儿给我带来的，
0: 是
1: 啊，所以呢，我是感谢花儿，
0: 也可以说花儿一直是您的精神的一种支柱，
1: 对，就是
0: 您刚才在讲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特别动容，还没有成年的时候，其实就干过很多很多在那个时代的一些苦活，吃了不少苦，最后登上舞台了之后，通过花儿在新疆
1: 的概念中是什么呢，就是一直灌输的思想是花儿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就是没人的地方你偷偷的去放开嗓子，扯开嗓子，你抒发感情，就是这么一种东西，但是96年以后呢，96年我上来第一次就是征服大这个大家那个舞台，一演出完以后感觉不一样了，
0: 这个金奖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鼓励吧，
1: 也认识了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花儿老艺人呀，这样子我们经常交流，跟着他们学，因为那时候是我唱的花儿基本靠近的就是这个合欢花儿嘛，当然了，你这个艺术从那个地方来到这个地方，你要是让它活，你咋能，就是必须要改变你的那些东西，这边
0: 要本地化，
1: 对，本地化，因为要这边的咱们的这个老百姓父老乡亲能接受，这是你才活下去唯一的希望，所以呢，从那一刻开始熬，我才明白了一个道理，花儿它原来是也是个艺术，它也可以登大雅之堂，高大的舞台，
0: 在舞台上唱的这个花儿帮助您获得了金奖，也有了地方，也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0: 对，
1: 唱的啥？我好奇。
0: 当时我是即兴的唱了一首，就是在伊犁嘛，我是这样子唱的，伊犁河好比是长鞭子，就是女人的鞭子。
1: 嗯。
0: 塞里木湖是梳妆的镜子。
1: 嗯。
0: 就梳妆，女人的梳妆
1: 镜。梳妆镜。一个是辫子，一个是镜子。嗯。
0: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子。
1: 嗯。
0: 当中央是家里的主子。
1: 嗯。
0: 当时我写了个词就是。
1: 哦，当时您是自己即兴的去、去做这样的一个创作，下来了之后，您也知道，在这个比赛的舞台上啊，肯定是有很多的高手的。
0: 对，
1: 您能拿到金奖，说明大家对您的这个技艺的这种认可。下来了之后，大家给您
0: 下来了之后就是，都反馈的一个消息是这样子的，咱们参加的好多歌手呢，可能就是，唱的就是。这个传统的，比如说，尤其是伊犁那边，咱们这个小调比较多，比如说《王杆方言》呀，《珍珠倒卷帘》呀，啊等等，这样子就是这种传统的。但是，真的好多人还没想到一个华而即兴的，把这个国家好的政策、老百姓的好的生活，把这个融入到华人那唱进来的。
1: 嗯，
0: 这是可能是大部分唯一听到的一个，所以呢，这首词占了很大的一个份儿
1: 啊。当您获得金奖之后啊，一定是会跟家里面人去报喜，来分享这样的一个时刻。分享了没有？
0: 还真没有，
1: 还真没有。
0: 因为上那时候我一个人在新疆，父母不敢报，不敢报。
1: 因为当时爸妈是不让你唱的，
0: 对，
1: 让你好好干活。
0: 对，所以你说你在新疆来唱花拿了个奖，人家说你在青海唱，你到新疆去喊唱，你这个人啥事你就上不了台这个人了，对吧？他不理解这个。华二十一说，所以呢，你肯定是就是不走正道的人
1: 啊，就没好好卖苦力。
0: 对，你应该是你挣钱以前多少钱，你卖苦力挣钱，你不要在那个胡乱八唧。所以呢，就不敢给家里面这种报。
1: 啥时候才开始敢说的？
0: 啥时候？这个可能到九九年，应该是九九年吧，2000年，九九年，我们这个华林，我们去华林搞了一个就是西北五省区的这个华二邀请赛。那是我拿两个二等奖，一个老年组，一个青年组。而老年组是我们两个人一个
1: 组合，
0: 二重唱，
1: 二重唱
0: 啊。这个青年组是我是个独唱，就是并且拿了两个二等奖。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很自豪，说我获奖了。
1: 嗯，
0: 那时候父母也就是默认了。哦，原来还可以。
1: 是你的这种坚守、坚持，改变了他们对你的这样的一个看法。
0: 是。
1: 所以接下来的传承之路也就一步一步走到现在，成为我们自治区级的新疆话儿的传承，而且我们新疆话儿也是国家级的一项非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我们传承人很多的一些坚守付出，甚至会有很多的一些辛苦。
0: 这个现在咱们不单单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话儿，尤其是话儿是最啥的一个，因为都面临到一个断代这个问题，
1: 隔代传记
0: 啊，这个传承的一个断代的问题。你这样子，我们现在，因为他这个传承呀，就是可遇不可求，对吧？你这个有些人想学，但是你条件行不行？你声音呀，方方面面条件的问题。你遇上一个，哎呦，这个人可以，或者这个娃娃可以，这个小伙子可以。人家不喜欢你没办法，在哪这是一个面临的问题，有时候觉得也很盲目的，因为啥呢？你作为一个传承人，你咋能把这东西传下去？这个过去这一段时间呢，唯一的一个就是坚持的是你就多演出，不管是大小舞台，不管是千年鸡腿儿，不管是咱们一群朋友坐在一块吃饭喝酒。你就唱花，让他们先从耳音管熟，管好了，花，他就肯定是一个传承的地方。
1: 一步一步走来，
0: 一步一步走，
1: 演出的场次应该是不计其数。
0: 记不得了，
1: 已经记不得了，
0: 记不得了。
1: 那去刚开始说了，第一次是站上了一个舞台
0: 啊。
1: 可是我们的花儿是民间艺术，也一定走过很多田间地头吧？
0: 对呀、这个。
1: 都去过哪些地方？
0: 2007年，我到昌吉二零的时候，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艺术队。艺术队呢，带着这个十余个，就是我们不单单是唱花，还得把花儿这个编成这个舞蹈、歌班舞等等等，就是很多节目。 就是走遍我们这个每一个村，每一个村去，就是那时候有一种叫三下乡、客家下乡，其中一项是文化，
1: 文化下乡、
0: 文化下乡、所以呢，我们一到冬天，老百姓都闲了嘛，哎，我们就顺着盐，顺着盐，顺着盐，盐盐盐，老百姓都已经接受了，又说，哎，马成，把你那个对儿拉过来给我们演出一场，还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吧，都老百姓基本都接受了。
1: 没有吃过闭门羹吗？
0: 哎，有呀，咋没有呢？有一次有一个舞台是这样子的，挺尴尬的。我前面这个歌手唱的好好的，大概有个一个展厅一样的，大概有个七八十个人。结果我还好好准备上去啊，花儿我展示一下，结果唱了一句，人都跑完了。不听。完了后，后面我下来问着这倒了咋回事？结果呢，还是有一些封建的这个对花儿是不太了解，
1: 不太了解、
0: 其实就是一个误解。一说花儿可能是唱的，可能就是。咱们也山根也去，那时候还不是传承人呀，因为那时候就是一个爱好，就是一个爱好，就是想着更多的人你听到这个话，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话。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新疆

0: 里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从东海之滨的上海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78岁的上海退伍老兵张乐林克服重重困难，只为亲手在沙漠中栽下一棵树苗。没有惊天壮举，却以老兵的执着，3年来他3次把退伍不褪色的初心带入漫漫沙海，为南疆生态屏障添上最暖的一笔。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在和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治沙基地，今年植树节刚刚栽下的梭梭、红柳等树苗已经悄悄冒出了嫩绿的新叶，纤细的枝干在风沙中微微摇曳，给这片曾经寸草不生的黄沙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与无限希望。而在5000多公里之外的上海，78岁的张乐林老人每天都会时不时翻看手机里存着的树苗照片，牵挂着自己亲手种下的这份绿色希望。一位上海退休人员为何会与千里之外的和田结缘？故事还得从2023年的一则新闻说起。张乐林是退伍军人，退休后生活安稳，衣食无忧，可他闲不住，总想为社会做点实事。当年他通过新疆日报了解到，退伍军人李海扎根沙漠14年，带领乡亲种下4万亩梭梭林，以梭梭加肉葱茏模式，既筑牢生态屏障，又带动乡亲增收致富。同为退伍军人，这份坚守深深触动了他，去和田种树的念头也在老人心里扎了根。
2: 我呢很喜欢种树种花，看到这个事情以后呢，对我就有一个很大的启发。原先我是想去而没有目标，没法联系，哎，看到这个以后呢，我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很好的目标吗？我可以奔着他去啊，我就有这个想法。
1: 从那以后，张乐林就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和田加入李海的治沙队伍，亲手为沙漠添绿，为生态助力。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开始四处奔走，多方打听联系，一心想要奔赴治沙一线。可一开始因为没有明确的对接渠道，加上地域相隔遥远，他始终找不到合适的门路，屡屡碰壁。但他从没有放弃，反而信念更坚定，就算独自前往也要去完成心愿。
2: 我呢虽然是70多岁了，但是我每天早晨跑步，这个一直坚持多年，每天跑步7-8公里，而且呢一直到2001年还参加上海的这个全马跑步，在身体方面我是有信心的。再一个呢，家里也没有负担，孩子有工作，老婆身体呢都很健康，也没有后顾之忧。
1: 为了顺利出发，平时不怎么会用智能手机的张乐林2024年特意买了新手机，一点点学着网上订票查路线。准备妥当后，9月，张乐林独自一人乘坐火车，踏上了远赴和田的旅程。他告诉记者，这一路上不少人知道他是去和田种树的，既惊讶又热心，给了他很多帮助。可好不容易找到李海所在的从容小镇，却因错过了最佳植树季节而留下了遗憾。
2: 李海不在，我说我是上海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李海的事迹，我很感动，我想参加进来义务种树。他说秋天没有种树的任务，只有收获肉葱茏的，明年才有。哎呦，我一听这个心里有点凉。李海打电话来了，说的欢迎欢迎。哎呦，这句话对我是真正的安慰，因为我一直有个担忧，就是我这个岁数的，就是怕人家不敢接纳你。但是呢

0: 我也感到很好，我起码把路子趟出来了，我已经找到地方了。
1: 带着遗憾，张乐玲老人回到了上海，却因为记错了李海的联系方式，两人一度失联。即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打消过去沙漠种树的念头，而是重新梳理线索，主动联系当地相关部门，一步步对接相关人员，继续筹备着第二次的和田之行。2025年3月，怀揣心愿的张乐玲再次来到和田，不巧又错过了葱茏小镇的集中植树，他便跟着工作人员一起修剪苏松苗，浇水管护，给肉葱茏打顶，样样干得认认真真。两次千里奔波，两次抱憾而归，身边人都劝他年纪大了别再折腾了，可种树的执念早已刻在他的心底。今年3月11号，张乐玲第三次踏上前往和田的路，这一次他还带上了76岁的弟弟张黎明，兄弟二人携手奔赴沙海，在植树节当天并肩挥锹铲土，扶苗浇水，亲手在沙漠里栽下一颗颗充满希望的梭梭苗。看着自己种的树苗在风中挺立，老人满心欢喜，一路的疲惫，过往的遗憾，在这一刻都化作了值得。
0: 感觉到这个很激动。我到和田3次，每一次呢有满足也有遗憾。第一次遗憾是什么呢？就是没赶上种树，但是呢我路子趟出来了。第二次呢，虽然是在他那里做了一些树的管理了，尝到了植树的味道，但是呢还不过瘾。第三次真正参加到这个义务种树当中来了。
1: 从上海到和田5000多公里路程，三次往返奔波，78岁的张乐玲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用一颗赤诚之心践行着退伍老兵的责任与担当。他不顾年迈，远赴沙海，只为播撒绿色，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老有所为，初心不改。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正是有李海这样扎根多年的治沙人，也有张乐玲这样千里奔赴只为圆一个植绿梦的普通人。他们不求名利，不计付出，用各自的方式守护大漠，播种绿色，才让沙漠一点点往后退，绿色越扩越大。
0: 我呢就想，我只要身体好，我能来参加，能尽一份义务，新疆的发展当中能出一份力，我就满足了。我这个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呢如果说的能够从这件事上能让更多的人来关心新疆的种树，我觉得呢这个更有意义。明年呢也想带更多的人去。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汤圆，是我

这里有广袤无垠、绿意盎然的伊犁大草原，骏马奔腾；巍峨壮丽的天山，白雪皑皑；广袤沙漠中，驼铃悠悠。畅游新疆，跟随我们一起探索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美景。

大家好，我是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景区的文旅推荐官小魔。接下来，让我带大家走进这片风神雕琢的大地，领略北疆的雄浑神奇，走进今年春节档热映《镖人：风起大漠》的武侠江湖。世界魔鬼城坐落于准噶尔盆地西北边缘的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是国家五 A 级景区、中国最瑰丽的岩石雅丹地貌代表，更是镖人风起大漠的核心取景地。这片120平方千米的土地，经亿万年风蚀水蚀雕琢，雅灰与棕红的岩层化作千姿百态的岩群，海狮望月，憨态可掬，雄鹰展翅，气势磅礴，魔鬼夫妻相依相偎，孔雀迎宾，姿态温婉，每一处象形景观都惟妙惟肖。也正因这份雄奇苍茫，这里成了武侠天然片场，影片里的大漠对决、戈壁江湖皆取景于此。大风穿掠时，风声回旋，为这片秘境添上神秘色彩，让它成为新疆最具传奇的风城。在这里，你能触摸时光痕迹，邂逅光影江湖。这里曾是淡水湖泊，经地壳变迁成戈壁台地。恐龙谷的卫士准噶尔翼龙化石诉说着亿万年前的生命传奇，石油体验区的抽油机缓缓运转，勾勒出克拉玛依的工业荣光。这里更是影视大片钟爱之地，从卧虎藏龙、七剑下天山的经典江湖，到镖人风起大漠的硬核武侠，都在此留下光影印记。行走在孔雀迎宾石丘旁，驻足于雄鹰展翅岩峰下，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影片中侠客纵横的舞台，每一处岩丘都藏着地质传奇与江。

0: 湖故事，自然奇景是魔鬼城的筋骨，多元体验便是它的血脉。这里四季皆景，还能沉浸式解锁镖人同款江湖体验。春季大漠风轻，乘观光小火车穿行雅丹群，途经醒狮，邂逅海狮望月，晨光为岩丘镀上金辉，随手一拍都是镖人同款大片。夏季暑气尽消，夜间灯光让戈壁变身梦幻星河。秋季天高云淡，徒步采石滩打卡魔鬼夫妻，在镖人拍摄点追寻武侠镜头，感受大漠辽阔。冬季银装素裹，自驾穿越雪原，体验北疆豪迈，感受影片中大漠对决的凛冽气场。来魔鬼城光看不够，更要玩得尽兴，拍得惊艳。坐沙滩车驰骋戈壁，穿越布达拉宫、天坛祈年殿等象形岩丘，解锁小众秘境，复刻侠客纵马的潇洒。骑骆驼缓步穿行，路过狮身人面像，凝望潘多拉魔盒，在落日余晖里邂逅镖人同款长河落日，感受丝路浪漫。景区专业旅拍团队驻场，以魔鬼夫妻等景点为幕，落日、星河、驼队做背景，国风汉服、西域风情等服饰任选，精准捕捉你的大漠武侠记忆。还有新疆首个大漠武侠风剧本杀《秘境寻踪魔鬼城密码》，让你深度沉浸江湖乐趣。这里有雅丹的鬼斧神工，有栩栩如生的象形景点，有亿万年地质传奇，有镖人风起大漠的武侠江湖，更有沙滩车、骆驼行、大漠旅拍的多样体验。胸怀戈壁辽阔的克拉玛依儿女，在这方江湖秘境等你赴约。这就是世界魔鬼城，一步一景，一眼千年，让你在大漠戈壁间遇见天地辽阔，邂逅武侠江湖。世界魔鬼城景区周边还有壮美的白洋河大峡谷，碧水蜿蜒，峡谷幽深，原生态的胡杨林，四季风姿各异，秋染金叶，尽显大漠生命之美。神秘的纪氏部落藏着浓郁的民俗风情，乌尔河影视城更是延续光影江湖，可沉浸式体验影视拍摄的乐趣。最后，接受来自北疆大漠与镖人江湖秘境的盛情邀请，欢迎您到世界魔鬼城景区游玩。
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他们差很多，太火。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从新华南路到解放南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泰山街西往东方向，从北站三路到月湖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7分钟。土乌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喀什东路立交桥到 G216，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南往北方向 G216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5: 哎，王桂花，哎，还去干活去啊。
4: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6: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7: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4: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各位好，欢迎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提醒各位，在收听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别忘了在手机端下载新媒体客户端，这个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自己的 APP 啊，丝路视听，丝路呢是丝绸之路的这两个字，电视的是听广播的听，就像丝路视听的名字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个软件上完成看电视、听广播啊，还有刷短视频啊，而且大家点赞转发评论我们的这些短视频有机会获得积分，积分是可以兑换好礼的，当然有一些优质农产品也可以在上面进行购买。各位好朋友们，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最近呢，我们全疆的这个天气变化比较快哈，所以我们今天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疆的天气情况。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那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9到10级。南江盆地的中东部呢，会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南江、东江的局部区域是有沙尘天气的。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时间来到19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伊犁河谷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的这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江等地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风力是11到12级，阵风13到14级。北疆、东江局地是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是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北疆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5度左右，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时间来到20号，20号的白天到夜间，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大部、南疆西部、东疆等地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南疆盆地呢有5到6级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南疆盆地中东部、东江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5到8度，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提示一下大家，19号到20号，也就是明天到后天，咱们北疆大部、南疆西部、巴州、东江会有大风天气，风口风力是比较大的。那北疆的局地会有短时的沙尘天气，南疆盆地和东江会有扬尘或者是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对于设施、农业、交通运输、电力以及旅游会有一些影响，大家需要做好防范工作。咱们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最高温度是23度，最低温度12度，风力3级。

假以后，我们的这个各个田地里都在忙些什么呢？近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在我们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以及丝路视听 APP 当中看到农业视频，给我们点点赞啊。当然了，您家有什么关于农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小困惑，需要帮帮忙的，也都可以来找到我们节目组两路热线0991-2501961-2581961。就像前段时间啊，我们昌吉的刘先生在咨询说这个农机展的一些情况，家里面要购置一些这个农机具，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帮忙对接联系了。各位好朋友们也和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这个农机展的相关内容，到时候在节目当中我们会以短视频还有直播的形式来和大家见面，敬请关注。

0: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1: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0: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2: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3: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4: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5: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0: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

0: 这几天呀，吐鲁番托克逊县的这个早熟杏啊，大家应该也都有看到啊，说不定有些朋友已经吃到嘴里了。这金黄圆润，皮儿薄肉厚，咬一口满嘴爆汁儿的小白杏，谁会不喜欢呢？是吧？我个人就特别喜欢。那很多朋友也就盼着这一口夏天的味道。那大家也都是比较关注啊，这个小白杏到底为什么能够这么好吃？那今年我们的这个小白杏能够吃到啥时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吐鲁番市托克逊县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氛围啊。咱们连线到的是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下镇人民政府副镇长谢普凯提买尼克啊，听大家来大家一起说一说这个甜蜜事业，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啊。您好，谢镇长，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啊！听说最近镇里特别忙碌，就在昨天还办了这个杏子采摘节，是不是？这是最近的事儿啊。能跟我们来说一说吗？你们镇的这个杏子种植的规模还有基本的情况，好不好？
1: 啊，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下镇的杏子规模吧。
0: 嗯。
1: 咱们镇的杏树规模呢，可以说是这个满山遍野都是香。然后目前呢，全镇杏树种植总面积是达到这个2.69万亩，其中呢，这个苏滩是21,181亩，然后优质的特色小白杏是3,069亩，还有呢，这个吊丝杆、红太阳、维迪、巴达木杏等其他这个特色品种，总共是2,600多亩。
0: 嗯，
1: 是托克逊县名副其实的早熟杏株产区。
0: 嗯，
1: 现在正是这个千树万树压基底的时候。
0: 嗯，
1: 在走路都能闻到这个甜香味儿。
0: 哦，走路都是杏香扑鼻啊。
1: 嗯，
0: 这个早熟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上市？大家可能陆陆续续都会吃到，但是最早一波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收尾？能跟大家来说一下吗？
1: 咱们下镇的早熟杏是4月底就上市，4月底上市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红太阳、金太阳那些品种。
0: 哦。
1: 然后5月7号开始，5月上旬就是正式启动我们的这个杏树采摘。
0: 嗯。
1: 现在呢，杏园里就是那叫一个热闹。
0: 嗯，
1: 金黄的杏子挂满枝头，游客们呢提着这个篮子在树底下穿梭，就是大人摘果子，小孩在那儿游览，还有果农们呢忙着装箱，客商们呢忙着选货。
0: 嗯，
1: 这个笑声、说话声都很热闹，现在。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我都想去田间地头看一看啊！吐鲁番这几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1: 吐鲁番，托克逊县今天天气呢，是35度左右，中午。
0: 哦，对你们来说应该算是比较凉爽的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采摘杏子是从几点钟开始？是不是一大早就要干这事儿？
1: 对，因为我们这个客商要准备拉货嘛。
0: 嗯。
1: 是早上7点北京时间。
0: 哦。
1: 是，然后我们游客朋友来的话，就10点左右开始采摘，也是。天气也特别好。
0: 嗯，除了我们客商现在着急采杏子，要把这个杏子着急变成钱啊，那现在特别开心的还有游客朋友，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对我们吐鲁番，对于我们小白杏特别感兴趣的这些朋友们，他们也想参与到其中。你们也准备了很多的特色的主题活动，是和杏子相关的，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能跟我们来说说吗？你们采摘节都准备了啥内容？
1: 采摘节我们准备了不少花样，就是想让大家玩得尽兴。采摘节里面呢，就举办了这个吃杏子比赛，
0: 嗯，
1: 我们这个杏园摄影大赛，
0: 嗯，
1: 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评比活动，
0: 嗯，
1: 那些。
0: 哦。
1: 然后呢，我们这个杏子吃杏子比赛特别受欢迎。
0: 吃杏子比赛是现场这个呼声最高最热闹的，是吧？
1: 对对，我们是男女
0: 啊，
1: 就是成组男女分开
0: 啊，
1: 然后比赛规则呢也比较简单。
0: 嗯，
1: 在规定的时间内谁吃的杏子多
0: 啊，
1: 然后比谁吃的快，
0: 啊，
1: 还要比吐的干净。
0: 哦，吃的快还不行，吐的还得干净。

0: 对对，
1: 哦，不能浪费。湖上要是有渣渣的话，可不行。
0: 对对。
1: 但是咱们吐鲁番、托克逊的这个杏子都是皮儿比较厚实，核很小，基本这个杏核上不会有什么留下的小渣渣了，对吧？
0: 对对。
1: 您刚才在说这个杏子比赛的时候，我也在短视频上刷到过，我看着特别热闹。这个目前你们看到的、了解到的吃杏子比赛成绩比较好的是啥样的？他能吃多少？
0: 在一分钟以内吃了15到20个苏丹杏。
1: 哦，苏丹杏。哎，您说这个杏子品类啊，我想跟您多聊一聊，因为好多人都说新疆的杏子好吃，但是你说到具体的品类，大家还真的是分不清楚。刚才您说这个苏坦杏，包括有什么金太阳这种黄杏子，还有这个小白杏，是吧？您能不能跟我们听众朋友，包括我在内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县这个镇里面这几个品种，它们的外观、口感到底长啥样，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这个王就是。名气大一点就是苏丹杏，
1: 哦，
0: 就是另一个名称就是李光杏。
1: 嗯，
0: 然后
1: 不好意思，我打断您一下啊，刚才谢镇长这边信号有一点问题，有几个字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能不能从第一个开始跟我们讲，第一个是什么品种？
0: 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讲的品种是苏勒坦杏。
1: 哦，
0: 苏
1: 勒坦杏，嗯。
0: 果实呢，微型规整，然后茎是圆性，稍微圆润一点。
1: 嗯，
0: 果子呢也大，然后果皮呢金黄色，色泽油，皮呢也稍微厚一点，但是肉多核小。
1: 嗯，
0: 微美多汁。
1: 嗯，
0: 香气四溢。
1: 嗯，
0: 然后这个苏丹呢，我们是丰富的这个矿物质和维生素，营养十分丰富。
1: 嗯，
0: 果肉呢可鲜食，也可以支撑这个罐头呀、心肝呀那些。
1: 哦，
0: 新疆。
1: 对，苏勒坦杏它不是属于那种特别甜的，好像也有人叫它叫托克逊杏，是吧？是因为咱们这种的比较多吗？
0: 这个苏丹杏呢，在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一个叫苏丹的这个老人，
1: 哦，
0: 他自己来的。
1: 哦，是以老人的名字来命名的，是吧？
0: 对。
1: 哦，明白了。就它和小白杏比起来的话，它是有一点酸口的，是不是？
0: 对，有一点酸。
1: 有喜欢吃酸口味的，就去吃这个苏勒坦杏。
0: 对对对，主持人，
1: 它的个头也特别大，我看有的那个大的那个苏勒坦杏就跟那个直径跟鸡蛋差不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夸张了。
0: 这个有点夸张了，但是，嗯，相对来说比这个别的杏子稍微大一点，
1: 还是要大一点，吃起来是很过瘾的，是吧？
0: 对对。
1: 嗯，它的果肉也相对来讲比较硬一些，是不是？
0: 对，这个完全熟透的那些呢是软一点。
1: 哦，
0: 但是每个人的口感不一样嘛。
1: 对，
0: 如果他想吃酸一点的话，吃起来要那。
1: 好的，那说完了苏勒坦杏，那您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其他的品种吧。
0: 这个还有这个我们3600亩左右的这个小白杏。
1: 嗯，
0: 这小白杏呢是果实是呈这个卵形的，
1: 嗯，
0: 会这个长一点，然后色泽呢浅黄透明，黄花无毛，
1: 嗯，
0: 然后果肉呢就是黄中透白，然后入口呢特别清爽，
1: 嗯，
0: 容易离核，
1: 嗯，
0: 然后杏呢是甜而耐绝，然后，
1: 嗯，
0: 具有这个成熟早、营养丰富的特点。
1: 嗯，成熟也比较早啊，它其实更甜一些，汁水也更丰富一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啊，这种甜蜜多汁、果香浓郁，而且肉质很细腻的是我们的这个小白杏，这有3600多亩，我刚听您说。
0: 嗯。
1: 哦，这个肯定也是市场上受欢迎比较高的、呼声比较高的品种了。除了这个苏勒坦杏和小白杏之外，还有其他的品种吗？
0: 还有我们的这个巴旦木杏。
1: 嗯，巴旦木杏。嗯，
0: 这个巴旦木杏是国产的，是椭圆形的。
1: 哦，
0: 平均单果重是16.5克左右。
1: 哦，
0: 果面呢呈这个黄白色，光滑无毛，果实呢也果肉黄白，有香气，肉质也细。
1: 嗯，那
0: 非常甜。
1: 嗯，
0: 跟这个白杏子有一点像。
1: 哦，它跟苏勒坦杏有一点像是吧？
0: 小白杏。
1: 哦，跟小白杏有点像，因为刚才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个口感、长相来说的话，哪个更就是是您个人比较喜欢的？
0: 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小白杏。
1: 小白杏是吧？小白杏都说是树上的白色蜂蜜，就说它糖度特别高，特别甜，是不是？哎，那除了这三个品种，还有其他需要补充的品种吗？
0: 还需要我们这儿还有大面积那个种的是。小红杏，
1: 哦，
0: 就是
1: 小红杏啊，
0: 俗称是这个吊丝杆杏。
1: 哦，吊丝杆。
0: 这俗称是小金果。
1: 嗯，
0: 这个该品种呢生长在这个比较冷的地方，
1: 嗯，
0: 就是因树后就是不露，
1: 嗯，
0: 就在树那个啥风干而得名。
1: 嗯嗯，在树上我们不等它摘下来风干了之后，其实吃的是它的这个杏肉，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嗯，明白了。有这么多的品种，咱们托克逊县也是有很多的宝贝啊，尤其是夏镇，真的是我们早熟杏集中连片，让大家品尝鲜味的一个好时候。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夏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谢富凯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谢镇长跟大家来安利了几种品种，我们再盘点一下啊：苏勒坦、小白杏，还有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巴旦木杏是吧？还有这个叫小红杏。也叫我们说的那个吊杆杏，还有其他品种需要补充的吗？
0: 还有这个威迪，这也是新这个每个月在我们在市中当中。
1: 嗯，威迪啊，也是市中的情况。那我们现在镇上的这个杏子品类这么丰富，就是销售的比较好的，或者说正在上市、集中上市的是哪个品种呢？
0: 正在集中上市的就是我们这个苏勒坦和小白杏。
1: 嗯，
0: 苏勒坦呢是我们面积大嘛，
1: 嗯，
0: 销售的多，量多。然后小白杏目前呢，它早熟品种，然后目前也不多了，我们这个。
1: 哦，你们真的杏子比其他地方要早熟的多，抢先一步抢占市场啊，有什么优势吗？
0: 我们这个托克逊县是新疆这个春天到来的最早的地方，
1: 新疆第一春啊。
0: 对，新疆第一春嘛，花开吐鲁番。
1: 嗯，
0: 这里热量资源也丰富，年有这个有效低温是6400度左右。
1: 嗯，
0: 然后年日照量是达到这个3233小时。
1: 嗯。
0: 这独特的地理气候资源，还有这个边界的交通条件，是托克逊县呢非常适合这个早熟性，规模化、商品化、文旅计划的发展。
1: 嗯，您说的太好了啊！就是大家其实也，很多次的向往新疆第一春，也是这个我们托克逊县也作为我们迎接春天的第一站啊，去到这里经常会赏杏花，然后也会有人驱车几十甚至几百公里来到我们托克逊县品尝这个托克逊县的杏子。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两天呢正好就是我们托克逊县早熟杏集中成熟大量上市的一个黄金期，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啊就可以过来采摘。那说到这儿，大家就想知道我去哪些地方采摘的这个价格怎么样，怎么去挑杏子，这个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谢镇长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现在你们有没有部署安排这样的杏园让大家来开门迎客，有吗？
0: 有主持人。
1: 嗯，
0: 这几天呢就是正是这个集中成熟的黄金期。
1: 嗯，
0: 来的游客也特别多。
1: 嗯嗯，
0: 周末在新园里是一天能 接待这个五六百号上千人。
1: 哇，这么多人。

0: 然后我给这个再说一声，这个挑心子其实特别简单。这个一看颜色就是果皮金黄的，带点红晕的，说明这个光照足，成熟度高。然后摸起来的话，轻轻捏一下，有弹性，不硬不软的那些是最好的。嗯，但是没数有点偏酸一点，太软。
1: 是容易坏，就是不好运输，明白，
0: 这叫吃掉的话没问题。
1: 哦，我们现场吃的话你可以挑成熟的，比较过的这种，但是你挑的话其实要带回家最好是选有一点硬度的，这样你在运输的过程当中搬运的过程当中就不容易把它磕碰了，是吧？放的时间也久一点。
0: 对，
1: 哦，我们看果皮的颜色能够判断出来这个杏子的成熟度吗？
0: 对，这个颜色的话是果皮金黄的，
1: 带点这个一面带点红色的那些，说明这个也足，成熟度也高。就是黄色偏有一点红晕的这种，就是成熟度偏高一些的。那我想如果说放个三天五天的这种，我是不是要摘稍微发青一点的颜色，稍微再
0: 就是没这么红的就会比较安全。
1: 对，这个保存起来呢也是相当简单一点。就是我们这家庭里面就是成熟度刚好的那些芯子呢，长时间能放个2到3天是没问题的。行，然后就是冰箱里面冷藏的话就能放1周左右，但是就是现在的
0: 芯子嘛，就是吃的早一点的话就好。家庭保存的小妙招就是吃不完的芯子用保鲜袋装好，留一点这个透气孔放在冰箱。这样的话冷这个冷藏起来呢也是这个保存时长也长，然后鲜度也要那个啥保证。
1: 就是这样大家整个过程都是很 快乐的，而且是没有负担的，对吧？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游客可能在摘杏子的过程当中，除了吃不完的这种杏子，想要寄走的杏子，咱们会提供邮寄打包这样的一些服务吗？然后现在这个林间的这个地头价、收购价会不会比我们市场买的要便宜？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对，这个游客朋友们也特别关心的一条问题，主持人。这个我听一下吧，这个 如果游客我们的游客朋友过来摘杏子吃不完的带回去的话，可以邮寄。邮寄呢就是按这个我们

0: 这顺丰呀，顺丰，还有邮政，还有就三个快递，
1: 京东啊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都有，就直呼。点完之后放在他们纸那个箱子里面，这我们箱子呀、纸箱子、塑料筐子都在那有收的，销售可以直接买上之后放在里面，可以直接寄走，
1: 可以
0: 旁边的那个都有代办点。
1: 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不管去哪儿，你随时把这个美味可以带走也可以寄走啊。那最远可以销售到哪些地方？你们村子里面或者说镇里面，它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网红在带货啊？然后咱们乡里面的乡干部他们自己是不是也会销售一些？
0: 对，我们很多游客就担心摘多了摘不走，刚刚主持人说的，我们考虑到了这个邮政、顺丰那些快递都有合作，就在那个都代办点，还有快递这个接收点，摘好的行李可以直接打包邮寄，然后我们是这个每个村以强村公司的名义制定了这个泡沫箱，还有这个保鲜箱那些。放置在运输过程中呢，就是磕碰。现在呢是物流也很方便，进的新疆之内的话是一到两天就能到。然后这省市就是这个江外，三到四天也能送达。现在新的最远能买到是北京、上海、广州，还有我们这个东三省。
1: 哎呦，太好了，可以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朋友尝到托克逊的这一口鲜甜啊。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想尝一尝托克逊的这口甜啊，而且呢想要尝到这个来自田间地头的味道，除了选择自驾游去到这里之外，您也可以选择直接联系到我们下镇。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留步热线啊，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具体有哪些点位适合采摘，然后有哪些需求想了解的，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25019612581961，您可以加入到我们金土地的粉丝群。那下了节目之后呢，到时候我们请咱们这个谢镇长啊，给我们到时候发一些采摘的点位啊，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共享给我们的听众了，好不好？
0: 可以，没问题
1: 啊。其实好多外地游客就是专门过来玩的，去吐鲁番看看火焰山啊，去托克逊尝尝我们当地的杏子。那谢镇长作为东道主，是不是也迎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游客朋友，包括您的这个同学呀、朋友呀？那他们来到这儿，这个时候您会给他们规划怎么样的一条线路呢？就是既好玩又省心，还能省钱，能不能推一条路线？
0: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托克逊呢也有几个这个旅游的打卡点。我给大家说一下吧。这个上午我们这个游客来的话，9点左右到我们这个下镇，先去杏园子，采摘杏子，还有这个装箱子啥的，然后边摘边尝，感受这个田园风光，然后这些杏子。能拿走的放在车上啥的，然后挤该挤的挤，然后到附近的这个农家乐呀，还有我们这个县城里面的那些拌面馆，因为我们托克逊拌面是
1: 太出名了，必须来了之后必须得吃一下啊。
0: 对，然后吃个拌面，吃个手抓肉，托克逊黑羊手抓肉，见这个农家风味还有本地特色，下午呢。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去这个红河谷雅丹地貌打卡，因为红河谷雅丹地貌呢也是我们这个托克逊有名的景区。现在这个天气不那么炎热，特别适合这个打卡啊，然后拍几张大片，再到这个怪石林，就是红河谷雅丹地貌。怪石林是一条旅游线上的，
1: 是
0: 可以在半天之内游览。
1: 这个是必须要去的啊，也
0: 必
1: 很
0: 须
1: 出
0: 的。
1: 片儿的，不过担心会比较热啊。说到这儿，我们也请这个谢镇长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就我们这个吐鲁番，尤其是托克逊当地，我们采摘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啥，避开哪些时段会比较好一些。
0: 避开我们这个上下班的这个时间段就可以，因为我们这个特区呢，这个是一般去上班9点钟、9点半左右人多，路上车多一点，然后中午、晚上多一点，但是中间这些时间段是，路面都是畅通的，路都是畅，
1: 好的，
0: 然后这个防晒要做好。
1: 防晒要做好，把那个什么帽子了、眼镜了、防晒口罩了啊，都备备齐，然后及时的去补充水分啊，渴的时候就钻到杏林里，大快朵颐的吃起来吧。那我也了解到，其实为了拓宽杏子销路，包括打响咱们托克逊的这个杏子品牌，镇里也专门邀请了这些网红，包括直播的一些团队来做，这个公益助农。我想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销售情况，你们了解到的怎么样啊？
0: 目前呢，我们销售是截至目前呢，大概销售了7500吨左右
1: 哦，
0: 各种，
1: 7500吨。
0: 因为我们这个杏树是主打产业嘛，像这种。
1: 因为我对这个吨数没有概念，7500吨就是占你们所有杏子里面的大概多少呢？
0: 大概在1/2，
1: 一半
0: 还有
1: 儿。
0: 一半在采摘当中。
1: 哦，那什么时候结束？剩下的这一半，我们最晚什么时候可以吃到？
0: 一般是5月25号左右。
1: 所以5月25号之前，所有的朋友都有机会去托克逊逛杏园、摘鲜杏，去品早熟的这个美味哈。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啊！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最后，我也想请咱们的谢镇长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到咱们这儿，好不好？时间交给您。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4月的风，5月的晴，乡镇的枣树杏呢已经挂满街头了，欢迎大家来托群县。乡镇呢况这个万亩杏林，摘尽天仙杏，品这个农家美食，看这个丹霞风光，感受新疆乡村的烟火气儿，独特魅力。我们在乡镇的杏树底下等着大家的到来。
1: 好的，谢谢谢镇长的邀请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吐鲁番市托克逊县下镇人民政府的副镇长，谢普凯提。我们刚才看到了微信后台有朋友在问到说，这个镇长说的太接地气儿了，说的我都想去尝一尝杏子啊！我们现在买的是15块钱一公斤，不知道当地的价格怎么样？这样吧，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呢，因为已经添加了谢镇长的微信啊，谢镇长回头给我们发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点位，采摘点位，到时候我们一起发到金土地的粉丝群里，让大家直接奔着这个地儿去就可以。您看这样行吗？
0: 好的，主持人，没问题。
1: 好的，那谢谢您，有机会我们在吐鲁番托克逊县的杏林下见，好吗？
0: 感谢感谢，
1: 谢
0: 好
1: 谢
0: 的，
1: 您，再见，谢镇长热情啊，拜
0: 好
1: 拜。
0: 的，我在新书底下等你们。
1: 好的，杏林见。5月25号之前啊，各位好朋友们还是有机会品尝这一口鲜的，抓紧时间吧。那现在呢，您可以拨打0991-250-1961跟个导播说您想进群，群里面我们到时候会分享托克逊县，托克逊杏子的采摘点位啊，这个是镇长严选，大家可以放心了。周末啊，带着孩子、老人去这个游园儿啊，摘杏子，感受一下这份甜蜜。其实乡村有不一样的烟火气啊，当然一定要尝一尝托克逊的拌面。其实好久都没去了啊，有机会的话，我觉得抽个周末的时间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特色农产品乡土好物在金土地当中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您的家乡有哪些好东西，也欢迎来联系到我们节目组。您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更多的精彩内容等待大家和我们来共同关注。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五集常会智略贯西垂。
0: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思敏。
1: 2000多年前的长安城外，一支肩负和平使命的汉朝使团整装待发，队伍里年轻的郎官常惠目光坚毅，他将跟随中郎将苏武一同前往遥远的匈奴。谁也没想到，这次原本未修好的出行会成为一场长达19年的苦难坚守。
2: 常惠呢，是太原人，公元前100年，汉武帝派苏武护送匈奴使者回国，常惠当时作为随行人员一同前往。没想到匈奴发生了内乱，苏武呢和常惠一行人全都被强行的扣留了。
1: 北海边寒风刺骨，苏武手持汉节牧羊19年，节杖上的毛都掉光了，却始终不肯投降。常惠和其他随从也被长期关押，受尽折磨，却始终坚守着汉朝使臣的气节，从未屈服。
2: 匈奴单于一直想让苏武、常惠他们归顺，又是威逼又是利诱，苏武宁死不屈，被流放到了北海。常惠虽然没和苏武在一起，但也被关了10几年，吃尽苦头，但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汉朝人，始终坚守气节。
1: 汉匈关系缓和后，汉朝使者来到匈奴，想要接回苏武等人，匈奴单于却撒谎说苏武已经去世。就在这危急时刻，常惠用一个巧妙的办法戳破了单于的谎言。
2: 昭帝始元6年，也就是公元前81年，汉朝使者再次来到匈奴，常惠悄悄找到汉使，教他跟单于说，汉朝天子在上林苑打猎，射到一只大雁，雁腿上绑着帛书，上面写着苏武等人在某个大泽中活着。汉使照着这话质问单于，单于没办法再隐瞒，只能承认苏武还在世。
1: 历经19年磨难，常惠终于和苏武一起回到长安，被任命为光禄大夫。而此时西域乌孙传来急报，解忧公主被匈奴围困，向汉朝求援，常惠再次踏上西行之路。
2: 常惠回到汉朝后，因为忠诚和有谋略受到重用，没过多久西域乌孙派人求救，说匈奴联合居师一起攻打乌孙，解忧公主处境危急，请求汉朝出兵支援，朝廷立刻决定派常惠出使西域协调救援。
1: 本始2年，常惠以校尉的身份手持汉节出使西域，这一次他拥有了特殊权力，可以调动西域各城邦的军队，这也是汉朝对他能力的极大信任。
2: 汉朝派出150000大军支援乌孙，派常惠带着赏赐去嘉奖乌孙有功的贵族。常惠还上奏说，秋瓷曾经杀害汉朝校尉赖丹，一直没有惩处，想顺路去问责，汉宣帝呢没有批准，但大将军霍光暗示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
1: 到达西域后，常惠凭借汉朝的威望和自己的智慧，不仅联合了乌孙50000精锐骑兵，还以汉朝名义调集秋瓷东西两侧各20000城邦军队，形成合围之势，这也是汉朝首次大规模调动西域各城邦联军。
2: 常惠不光整合了乌孙的主力部队，还凭着汉朝的符节征调了西域多个城邦的兵力，从东西两边包围秋瓷。这一举动充分体现出当时汉朝在西域的强大影响力，也能看出常惠在西域各城邦心中的威望。
1: 四路大军会师秋瓷城下，旌旗蔽日，鼓角震天。常惠并未急于攻城，而是遣使严辞诘问前杀汉校尉赖丹之罪。强大的军事威慑 化作无形的压力。
2: 常惠没有直接攻城，而是先派使者严厉责问秋瓷王，追究杀害汉朝校尉赖丹的罪责。秋瓷王十分害怕，把当年的主谋贵族孤毅绑了起来。常惠斩杀孤毅以后就撤兵了，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战争，就维护了汉朝的威严，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做法。
1: 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常惠多次往返西域，处理乌孙内部事务，协调西域各城邦关系，官至右将军，封长罗侯，成为汉朝管理西域的核心人物。他还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建议，为西域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2: 常惠非常清楚，驻军屯田是守住西域、保障粮草供给的关键。他上书朝廷，请求在轮台以东留下军队屯田，设置三名校尉分别管理。这个建议为后来汉朝在西域大规模屯田戍边提供了重要思路和实践经验。
0: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院长马赫穆提·阿卜杜外利研究员。
3: 常惠十九年持节不去，与决于之中不敢汉家其节，其忠诚不仅是个人的坚守，更成为中华儿女同心相国、守望相助的精神象征。他驰骋西域，不恃强凌弱，不战而屈人之兵，在维护国家威严的同时，肃静了各民族间的和平交往。他首场吞天戍边，

0: 以朱军与农耕相结合的方式稳固边疆，为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提供了长治久安的直立范本，也开启了各民族在西域大地交往交流的广阔通道。常惠的一生，既是一部忠诚担当的英雄史诗。 更是一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缩影。今天，重视这段记忆，就是要从先贤的智慧与奉国中吸取力量，更续同心同德、恭守疆土的民族根脉，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深沉而持久的历史资养。
1: 西垂长风。 吹过千年戈壁，仿佛还回荡着常惠持节西行的足音。从北海雪原的坚守，到秋瓷城下的智掠，他的一生是忠诚铸就的丰碑，更是智慧点亮的长灯。这盏灯，照亮了汉朝经略西域的道路，更照亮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2: 同心相守的漫漫征途，它的智略与风骨如同天山血脉，深深融入这片土地，滋养着万里同心的根脉，代代相传。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3: 好朋友们，这一时段的金土地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希望您每天都有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土乌大高速南往北方向，从苏州路立交桥到 G216 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东往西方向，北京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3分钟。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9分钟。鲤鱼山南路北往南方向，从府有乡到新一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大鹏。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新疆财经大学获批新增冰雪运动、数字文旅、跨境电子商务、俄语、数学与应用数学五个本科专业，并将于2026年起开始招生。截至目前，新疆财经大学现有本科专业48个，其中在招专业是45个，涵盖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工学、理学、文学、教育学和交叉学科8大学科门类。近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拉玛依校区正式获批新增2个本科专业，并且是在2026年开始招生。本次新增的智能地球探测专业是面向国家资源能源战略需求设立的新工科专业，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地球物理探测技术，培养具备智能数据处理与资源勘察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还有大数据管理与应用专业，面向国家数字经济战略与能源行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依托学校在石油石化领域的学科优势和区位资源，致力于培养具备扎实的数据科学理论基础、熟练的大数据技术技能与较强的行业应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广大的2026届的考生要重点关注一下各高校的新增专业。以上就是为大家盘点到的资讯。
2: 探访名校，聆听名师心声，见证教育成长力量。教育在线， 与您一起聆听新疆教育的声音。
3: 区内初中班作为自治区优化基础教育布局、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助力各族学子成长成才的重要民生工程，多年来让无数的新疆少年走出了家乡，圆梦优质校园，点亮求学追梦之路。当下呢，正是区内初中班的报名咨询政策了解的关键时期啊，不少家长和学生对于报考条件、招生范围、录取的规则、就读安排以及升学发展等核心问题还是存在很多的疑惑，迫切的需要精准清晰的官方权威的解答。那教育在线节目邀请新疆教育考试院的权威嘉宾，立足最新的招生工作部署，全方位多角度细致的为大家拆解区内初中班各项的新政细则，逐条的梳理报考流程、资格审核、还有志愿填报、统筹分配等一些重点的内容，直击大家最关心的热点疑点和难点问题，为大家也澄清一下报考的一些误区，让每一位家长能够明晰政策方向，让每一位学子都能够找准升学的路径，我们共同来关注。
4: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副校长段红英老师和自治区教育考试院中招部考务一科科长冷健老师，为大家系统解读区内初中班政策，介绍学校的办学情况，欢迎二位。
5: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够通过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办学实践。
6: 主持人好，大家好，非常高兴通过直播间与大家交流区内初中班政策。
4: 再次欢迎两位嘉宾的到来，相信今天守候在屏幕前的都是心系孩子升学、认真关注政策细节的家长朋友。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政策核心、报考要求、录取规则以及未来升学出路这些关键问题。接下来我们将逐一为大家答疑解惑。首先把第一个问题交给冷科长，请科长介绍一下什么是区内初中班。
6: 好的，区内初中班是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为不断缩小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让广大农牧区和边远地区的青少年平等享受到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资源，同时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的新疆高中班提供高质量生源而实施的一项重大惠民举措。参照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的办班模式，安排新疆本地具有良好办学条件和影响力的初级中学承担办班任务，为学生提供优质初等教育资源。
4: 好的，区内初中班是一项真正惠及基层学子、打通升学通道的重要民生工程。相信听完冷科长的解读之后，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最关心、最迫切想要了解的还是和孩子报考直接相关的实操信息。冷科长能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区内初中班的报考条件、报名时间、流程及测试科目等具体情况吗？
6: 好的。区内初中班除了以下地区不招生以外，别的地区和兵团师市都招生。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兵团第一师不招生，昌吉回族自治州只招生旗台县、木垒县、吉木萨尔县的学生，兵团十二师只招收21团、22团的学生。报考条件就是应届小学毕业生，年龄不超过14周岁，学籍状态正常，身体无传染病，达到体检要求，品学兼优，考生及其父母及其他法定监护人户籍符合相关要求，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都可以报考。报名时间，每年我们常规时间安排在三月初，考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报名。测试时间及科目，每年五月中旬全疆统一组织测试，科目为语文和数学，每门科目是150分，总分值为300分。报名的流程是，首先考生统一在就读学校参加预报名，然后资格初审、电子摄像、信息采集，然后考生及家长对报名信息核对无误，打印报名登记表，签字确认，最后有各学校报名点， 审核确认考生的报名信息，提交上级部门逐级审核确认，通过即可。
4: 感谢冷科长，每一条都是家长们可以直接对照参考的实用信息。那报得顺利，更要录得安心。除了怎么报、考什么，学生和家长最牵挂的还有区内初中班的招生录取规则、录取流程等核心内容。那请科长也为大家解读一下。
6: 好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招生录取依据，是首先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以考生笔试成绩为依据，结合各地区的招生对口关系，以教育厅下达的年度招生计划进行综合录取。录取的流程是，组织测试完了以后，划定体检分数线进行体检，然后根据考生的成绩和体检的合格名单，按生源地招生计划录取。然后录取名单确定以后，举办录取开放日活动，按照对口关系，各办班学校招生男女宿舍容量、办班学校录取考生的平均成绩、民族比例大体相当的原则，设定计算机程序，随机分配就读学校，不允许考生自主择校，全程都是公开、公正、公平的。
4: 那政策讲清楚了，家长们最关心的就落到了落地执行上，大家最关心的收费标准、资助保障、生活补贴这些实际问题，学校是如何执行的呢？有请段校长结合学校的办学实际为大家解读。
5: 好的，区内初中班呢，特困生、贫困生是免收伙食费用的，对于家庭条件呢相对较好的考生，每生每学年呢会适当的收取伙食费500元，学生呢他仅需要少量的承担个人生活用品的费用，国家呢按照每生每年7000元标准呢来拨付了生均经常性经费。同时呢，以我们66中为例，我们建立了完善的资助体系，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呢发放生活补助，每学年呢资助1500元，要全方位的做好帮扶保障，确保每一位孩子都能够安心的学习、健康成长。
4: 感谢段校长的真诚分享。那对于寄宿制区内初中班的孩子来说，吃得好不好、住得暖不暖、安全有没有保障、能不能去适应集体生活，都是家长日夜担心的问题。段校长能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相关举措吗？并且和在本地上普通初中相比，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区别和优势呢？
5: 好的，主持人。
4: 嗯，
5: 学校对于这个区内初中班呢学生，我们实行的是全封闭、精细化和亲情化的管理。我们的食堂呢提供了营养均衡、安全卫生的餐食，宿舍呢也都配备了温馨舒适的住宿条件，每周学生能够洗澡2次，每月呢也可以外出购物或者研学。学校呢实行了24小时的值班制度，有班主任、宿管老师全程陪伴，能够保障学生的安全。同时呢，我们学校还开设了丰富的思政、美育、体育、劳育、德育等等这样的特色课程，课后服务呢内容也非常多样，既保障了学生的学习质量，也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让孩子在学校既能学好知识，也能感受到家一般的温暖。那么和本地的初中相比呢，我们区内初中班我觉得学校优势还是非常突出的，体现在呢这个优质的资源比较集中，比如说师资、课程、设施，我们都是按照办班的标准高配的。第二呢，我们的研学实践非常丰富，学校常态化的开展红色教育、文化体验、科普实践、民族团结主题教育，来不断的拓展学生的视野，增长学生的见识。同时呢，我们非常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体育、艺术、劳动、阅读等课程我们都是开齐了的，社团活动也丰富多样，孩子不仅学得扎实，更能够自信、阳光、全面成长。
4: 好的，全封闭的精细化管理，24小时的全程陪伴，既守住了安全底线，也打消了家长们对于寄宿生活的顾虑。那目前全江范围内有哪些区内的初中班承办学校呢？请冷科长为大家解读一下。
6: 好的，全疆14个地族市，还有10个兵团市市都开办七类初中班，共62所办班学校，地方和兵团各31所学校。
4: 好的。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是自治区首批区内的初中班承办学校，也是众多家长和考生向往的优质学校。段校长，您能简单的介绍一下贵校的办学情况吗？
5: 乌鲁木齐市第66中。

0: 人，天山英才民事工作室主持人有两人，整体骨干队伍呢非常稳定，教学经验呢非常丰富，为区内初中班呢高质量办学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同时，我们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实施青少年的筑基工程，坚持混班教学、混合住宿，推动各民族学生共学、共居、共事、共乐，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我们打造了石榴花开的党建品牌，构建了环境育人、课程育人、实践育人一体化的体系。还建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党史长廊、一带一路的主题教室，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融入到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的全过程，有形有感有效筑牢青少年思想根基。学校还常态化地开展思政课程、思政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融情实践、社团活动。着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学校呢也先后荣获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教育先进集体、全国民族这个文明校园等多项国家级的荣誉，也是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示范校，自治区的党建示范校和自治区德育示范校。
1: 感谢段校长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一所优质办班学校的责任与担当，也让家长们对区内初中班的办学质量充满了信心。升学出路、发展方向是大家选择报考的核心考量，请冷科长为大家解读一下区内初中班学生毕业后的升学渠道和发展方向。
2: 好的，区内初中班与新疆高中班衔接紧密，是新疆高中班重要的生源基地。从今年数据来看，区内初中班的毕业生首先是选择上新疆高中班，然后没有升入新疆高中班的学生回生源地就读本地高中，或者就读有关省市新疆中职班或疆内的中职学校。
1: 作为首批的办班名校，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的毕业生升学情况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接下来，请段校长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好的，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我们内初班的毕业生超过90%以上都能够顺利升入新疆高中班，大批的学生呢也能考入全国的各类高校，成长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1: 好的，超过90%这样亮眼的升学成绩，正是学校办学实力、教学质量最有力的证明。那目前内地有多少所新疆高中班的学校呢？
2: 目前新疆高中班覆盖16个省市、47个城市、94所优质普通高中，全部都是当地办学水平高、管理规范、师资力量强的重点高中和示范高中，为区内初中班优秀毕业生提供了优质、稳定、畅通的升学渠道，助力孩子们在内地优质高中继续成长成才。
1: 感谢科长的权威介绍。那节目最后，我们也想请两位嘉宾给屏幕前向往区内初中班的广大考生和家长送上寄语与祝福。首先，有请冷科长。
2: 好的，区内初中班是自治区重点民生工程和教育惠民政策，为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孩子提供了优质公平的教育机会。希望区内初中班的学生在校期间要勤学独行，筑梦未来，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感谢冷科长的真挚寄语，接下来请段校长送上祝福。
0: 乌鲁木齐市第66中学将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严谨教学、精细管理、暖心服务，守护好每一位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同时，也请大家放心，区内初中班都是当地具有良好办学条件和影响力的学校，学生在校不仅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德智体美劳各方面也都能够得到全面的发展。
1: 非常感谢科长和校长权威细致的解读与分享，把政策解透， 把疑问解开，把顾虑打消，也让各位考生和家长对区内初中班有了全面。

0: 清晰、准确的认知。祝愿每一位心怀热爱的考生都能踏实备考，稳步前行，如愿深入理想学校。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欢迎继续回到教育在线的直播节目当中。米纳尔米基提老师是来自新源县玉峰镇中学的，他是全国优秀教师。米纳尔老师有一个习惯啊，每上完一节课，他都会将一个小本子上记上几句话，哪里讲得顺，哪里卡住了，都会写下来。这么多年过去了，米纳尔米基提老师的习惯有没有改变？他和学生之间还有哪些难忘的故事？我们继续通过录音一起走进米纳尔米基提老师与他孩子们的世界。米纳尔老师您好。
5: 你好，主持人。
4: 首先给我们说说你桌子上经常放的有点旧的这个小本子吧啊，它应该不是教案，而是您自己写的课后反思啊，能不能跟大家首先来分享一下，你最近本子上最新的一条记录是什么？
5: 主持人，确实是有这样一个小本子啊，皮儿都磨毛了，前两天呢，我刚上了一节中考的专题复习课，圆中求线段的长，那节课其实我准备了很久，自己觉得也设计的挺顺的。结果上完之后呢，有好几个孩子眼睛直愣愣的盯着黑板，一脸的茫然。我当时心里就一下就不好受了。然后下课后呢，马上回办公室，我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说今天讲课太着急了，题型太多，没有留给学生足够的思考时间，也没有照顾到基础薄弱的孩子，对他们不太友好。
4: 那当然这是一个自己课堂缺陷的一个小小的记录本。那后来呢，这个记录下来的这个小失误也好，或者是不完美的地方也好，你后来会去反思或者是进行整改吗？
5: 对，后来呢下来之后呢，我就对这节课进行重新设计，从更多的学情出发，一题一课，从最基本的图形出发，不断的辨识设置问题串，然后呢第二天我换了个班讲，他跟我问，我说听懂了吗？学生齐刷刷的点头，还要争先恐后的到黑板上来讲思路，要板眼。那一刻我觉得心里特别特别踏实。
4: 当然这是您工作当中常年形成的一个习惯哈，相信您的课堂也会越来越吸引孩子们。那您是在这个学校担任班主任工作啊，有没有哪个学生就是刚开始让你挺头疼的啊，后来因为一件小事或者是某一个举动让你彻底改变对这位学生的看法，有这样的故事吗？
5: 是的，我记得有一年我带7年级，有一个哈萨克族的小女孩，她刚开始确实让我特别头疼。头疼不是因为她调皮捣蛋，恰恰相反，她太安静了，上课从来不举手，然后呢 下课也不喜欢跟别的孩子出去玩，
4: 嗯嗯，
5: 喜欢一个人趴到桌子上。我就在想呀，我说这孩子心里到底装了什么事儿。后来呢，我就决定去他家里去看看。有一次放学以后呢，我跟着他一块儿去到他家里，然后呢，我进去的时候，院子非常的小，然后呢，家里的光线也比较暗，妈妈在屋内，爸爸在院子里抽烟，然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牧民家庭，然后进去之后就感觉哎还是很压抑，然后呢就跟他爸妈一起了解他家里的情况，然后呢，就是说，爸妈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然后经常吵架，家庭氛围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我就从这么多年的班主任经验，我就从青春期对一个青春期的教育，以及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对一个孩子性格的影响，对成绩的影响，以及对他这个自信心的培养，以及在这个青春期的这个阶段里，这个亲子关系的一些维护，这几个角度呢，我就跟他爸妈进行了一些沟通，然后我讲完之后，他爸妈也觉得是的，平时关心孩子特别的少，然后因为当时那个房间就我们三个人。然后那个咱们班的那个小女孩呢，她是在另一个房间，然后正准备走的时候，她就从那个房间里出来，端了一碗奶茶，她说：“老师，你喝茶。”我到现在我都记得那个声音，那个声音特别小，小到好像我要弯下腰才能听到。她端着那碗奶茶，手在微微的发抖，然后轻轻的这种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觉得有一种紧张。有试探，我觉得更多的是渴望。我从眼神里我就能读懂，我觉得他在告诉我，老师你能理解我吗？然后当时我就说，当我就接过奶茶喝了一口，说宝贝谢谢你，真好喝。从那以后呢，我其实也不再等他来找我了。我们先进班，我就先去走到他课桌旁边，拍拍他的脑袋，有时候呢去整理一下他的课本。然后我慢慢的发现呢，这个孩子也愿意在班里说话，也愿意来主动找我说话了。后来呢，这个孩子也在我手上待了三年，顺利的考上了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出来的那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老师，李娜老师，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是的。
4: 对，其实刚才听了米纳尔老师分享的和孩子之间的一个故事，我可能想象到的是特别调皮的男生，或者是不喜欢完成作业的孩子等等等等。其实刚才你分享到这个故事让我很有感触啊，就是可能在我们想象当中，在这个初高中这个阶段孩子是最为阳光的，但是家庭的环境或者是父母的关系或者家庭的氛围都会给孩子造成无形的一种伤害，或者是一种影响吧，是你用温暖或者是一束光照亮了他，让他也可以变得开心，还变得阳光起来。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您的班级或者是您的工作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是吧？
5: 对，因为我常年任教班主任。
4: 其实我了解到您班上，我们用化名吧啊，这孩子叫小丽啊，家里面是出了一些变故，您给他父母还打过电话啊。其实在拨通家长电话的之前，您是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很久，能不能给我们还原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5: 好的，因为这个孩子叫小娥，他是个男孩子啊。我先说说这件事情的起因吧。其实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在中考前夕。因为这个孩子他本身的成绩还是很不错的，然后平时在班里表现也挺好，但是有一段时间呢，我就发现他老是喜欢趴着，然后眼睛红红的。然后呢，我接连观察了几天，紧接着我就收到任课老师的反馈，说这段时间他老是不交作业。然后呢，我就把他叫到办公室，然后刚开始他不愿意说，然后我就没有催，我说我聊点别的吧。过了一会儿，我们就东聊聊西聊聊，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就红着眼眶，然后告诉我，他说：“米娜老师，我妈妈精神病复发了，然后去住院了，我爸爸又出去打工了，我有时候晚上也不回来，就我一个人在家。”然后后来通过这个沟通和聊天，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晚上一个人在家，早上呢要到学校里面来就啃个馕，就是开水。然后他爸也安排了，说中午你就去邻居家吃饭或者去亲戚家吃饭，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就说我不想去，他说去邻居家吃饭，去亲戚家吃饭算怎么回事，然后吧、对，然后他说晚上呢又要自己回去给自己弄点吃的，然后又得写作业，中考的压力又大，然后那段时间又没人管他，之后呢手机又可以随心所欲的玩，那段时间他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崩溃。我当时听完之后我就觉得鼻子都在发酸，我现在想想我心里都在发抖。然后呢我就说好的，我知道了，我就摸了摸我的头，我说行宝贝你先回班吧，我说我来帮你解决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想着要给他把爸爸打电话沟通这个事情，但是在打电话之前我确实是在办公室坐了很久，我一直在斟酌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怎么
4: 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5: 对，我说更多的是我就在想这个电话打出去之后我怎么样的表述才会让他爸爸不会反过来去责怪孩子不懂事。然后我就把电话打出去之后呢，我就声音压得很低，我就说谁谁谁的爸爸，我说谁，我说我现在我已经了解了家里的情况，然后把孩子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面临着中考营养要跟上这一系列跟他爸爸讲完之后，他爸爸好长时间都不说话，他说米娜老师我没有办法，他说孩子妈妈住院需要医疗费，我得出去挣钱。我跟他讲，我说好的，这个首先呢，在学校我现在去跟领导沟通，能让孩子有在学校吃饭的机会，免费就餐。然后第二个呢，我说你即使晚上回不来，但是你得让孩子知道你在关心他，有人在爱他。我不能说家里出了变故我就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我说你即使晚上不回来，我说你一定要晚上等到孩子放学之后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在干什么，要督促他，要关心他。他说好好好，我打说的。然后完了以后打完电话我就马上去跟领导去沟通这个事情，然后呢当时呢学校就给同意孩子在学校免费就餐。第二个呢我就马上帮他申请了这个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生活补助。然后我再把我们班的这个孩子交回办公室，我把事情全部都给他理顺。然后他当时，我记得他当时一个大男生，初三的大男生，眼睛里面都是泪水，硬是没让他掉出来。他说老师谢谢你，我说没有没有，我说其实我也没做多大的事情嘛，我就是打了几个电话，到领导跟前跑了几趟。但是我觉得对这个孩子来说，也就是在他最无助的时候，有人拉了他一把。后来这个孩子也考上了我们当地的新源县第二中学，然后完了之后一年还准备参加高考了。
4: 希望他的这个高考能够一切顺利啊。其实听到米娜老师刚才分享的这几个故事啊，我都跟着忍不住然后听入迷了。其实老师和孩子之间的事儿都很琐碎也很小，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但是您不仅照顾到了一个学生，而是照顾到整个家庭的感受。其实您给孩子们温暖和感动，当然孩子也会同样付出感情然后去感动你。有没有哪一个瞬间啊，一个学生或者是某一个同学做的一件事说的一句话让您也会热泪盈眶？
5: 我觉得因为当了班主任啊，你说这些问题的时候脑袋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那我就分享一个这样的瞬间吧。因为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谈到，我就是新源县玉芬镇一个镇上的一个老师，所以我们的生源面临的更多的是一些牧民家庭的孩子。然后这个孩子也是在七年级的时候，然后呢这个孩子特别让人心疼，长得也特别可爱。然后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妈妈在转场的过程当中发生了意外，他不在了。然后呢我就觉得我更多的有时候会把心思放在他身上，我就觉得问问他你吃饭了没，你冷不冷啊之类的。然后呢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然后有一天准备放学的时候，我就看到那孩子迟迟不走，然后就嘴唇想说啥，然后我就把他叫过来，我说你有啥事儿吗？然后他当时就很小声的说了一句，他说老师你的眼睛特别像我的妈妈。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我刚开始上班。到现在我都觉得忘不掉，真的就这一句话我觉得到现在我都会哽咽。
4: 就是被孩子需要或者被孩子信赖被孩子依靠是一种无比幸福的事情。
5: 是的，我就在想他心里 没有了妈妈，但是暖的是

0: 他愿意让我去接近那个位置，我就觉得很暖很暖，真的。然后我就稍微平复一下，我就转过身，摸着他的头，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你就把老师当姐姐。"我说："有啥事你都来找我。"他说："好。"然后特别开心的就跑出去。
1: 哎，这是你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时候的一件小事儿，但是让你记忆这么深刻啊！其实。
0: 刚才在节目开始连线的时候，都会就会提到您每天会这个不断去翻看自己桌上的小本子啊。那除了这件事儿之后，您每天早上到学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或者是无形当中形成一种固定习惯的事情是什么？我觉得我每天到学校之后就是固定的去班里看看孩子吧，也不是说特意的去查纪律，也不刻意的什么，就安静的走一圈，然后看看谁在安安静静的早读，谁还没有睡醒。
1: 我觉得只要看到我的孩子们坐到班里面都好好的，教室里面热热闹闹的，然后安安稳稳的，我觉得我的心里就很踏实。我觉得这一天的工作可能才开始啊。也就是说，每天必须得要到教室里面转一圈去，早晨第一件事就是到班级上看一眼。
0: 是的，
1: 这可能也是所有班主任老师，工作当中的一个习惯，是吗？
0: 对对对对，
1: 哎，那接下来时间。 米娜老师，我们说了这么多您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我们也分享一下您自己的故事，好不好？其实您也说过啊，这个任何事情都要与时俱进嘛啊，也参加过很多的这个比赛和培训，是不是有一次啊，这个公开课，而且是比赛啊，分量还是挺重的一个比赛，您走出这个教室的时候，说是自己讲砸了，
0: 还记得当时这一次参赛的经历，比赛的经历吗？有，因为那一次参赛确实让我特别印象深刻，也是参加一个州级的一个比赛吧。也是准备了很久，磨了很多很多遍。其实我觉得我那时候心里就想要一个好成绩。然后结果正式讲的时候呢，我感觉我的节奏全乱了，然后和学生的互动好像也不是那么顺畅，预设的环节、预设的问题好像也都没有完成。 然后整节课下来，我其实我满脑子就一句话，这一节课我没讲明白，然后我就觉得心里很不好受，然后我当时下来就给自己说了一句话，我就说我太浮夸了，我太想赢了，然后那个挫败感其实也特别强，也是那一次事情之后呢，我就明白了，我说，哎，做老师在课堂上，我觉得。 我一定要让自己彻底的静下心来。然后后来，再慢慢的这个长大过程中，这公开课也好，还是日常的上课也好，我心里就一直要告诉自己，我说课堂从来都不是演给别人看的，也不是为了拿奖，更不是为了争名次，实实在在的一节课就对孩子负责。所以说课堂好不好，一节好课不在于。
1: 你讲的多漂亮，是在于这节课孩子们能学到多少，
0: 对接收程度，听进去，学生说听进去了，学明白了，有收获了，我觉得这就是一节漂亮的课。
1: 这也是可能成长必须得经历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是的。
1: 那米娜老师，如果说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有人问你啊，当老师图什么？你脑子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什么？ 心里踏实吧，图心里踏实。
0: 对，我觉得每天看到孩子们健健康康的、安安稳稳的，因为我是初中老师，经过我手的带了3年的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顺顺当当的进入到高中了，我就觉得我心里就踏实了。
1: 当然，我们相信所有遇到您的孩子，心里面也有这份踏实，有这份依靠。当然，我们也期待着您的这个小本子上。 不能说是从今天起吧，以后这个小本子能增加一些您和孩子之间的故事。我们也期待在后续的节目当中，有机会能够再次邀请米娜尔老师和您的学生共同做客教育在线的节目，来共同回忆这3年共同朝夕相伴的这一些成长，一些收获，好吗？
0: 好的，谢谢你。
1: 好，和您的连线暂时到这儿，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0: 好，再见。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来讲一讲 AI 读心术的科学真相。
2: 你觉得谁最懂你的情绪？
3: 我感觉同龄人。

0: 能懂吧？
1: 我爸妈肯定是不会懂我的，
2: 感觉没人能懂我最真实的想法。
3: 和 AI 聊天时，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4: 我觉得 AI 就像有读心术一样。
5: 孩子们好，我是彭凯平，欢迎来到给孩子们的大师讲堂。刚才这些孩子们的回答是不是也说出了你的心声呢？你是不是也时常会说，人工智能好像比我的家人朋友更能读我自己的内心呢？当你的爸爸妈妈在批评你的时候，或者讲大道理的时候， AI 会怎么说呀？
6: 如果累了，不妨先停下来，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你不需要完美，只要真实的做自己就足够珍贵了。
5: 他好像特别懂你的情绪，他可以24小时在线陪你聊天，保护你的秘密。所以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把自己的内心交给 AI， 把 AI 称为自己最好的朋友。
7: 根据2024年调查显示，45.1%的未成年人使用过 AI 产品。哈佛大学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14到22岁青少年中，51%曾使用生成式 AI， 4%为每日高频使用者。
5: 人类的情感，既是我们日常生活最真实的存在，其实也是我们心理学和科学领域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人工智能作为一种纯理性的机器，它到底是如何能够感知人类的情感的呢？ AI 真的有读心术吗？让我们用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表情笑来举个例子，你能区分出哪个是真心的笑，哪个是假心假意的笑？在揭晓答案之前呢，我们看一看科学家是如何研究人类的笑容的。波兰德福德大学他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对比人类的真实的笑容和志愿者假笑的笑容进行图片的比较。因为假笑的时候往往会有嘴角肌的运动啊，这个嘴角肌主要是由我们的嘴角肌还有颧骨肌带动我们的嘴角上扬，而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呢是真实的微笑还需要眼角肌的收缩，眼周出现皱褶。而这个眼角肌的微笑在真实微笑的时候至少比假笑的时候要多10%，这小小的10%啊，人类很难用肉眼去捕捉得到的。而 AI 不一样，它通过镜头的快速捕捉，准确地发现我们人类微笑的时候面部表情的肌肉的活动，也能够辨别出来它的移动的秩序和移动的程度。跟这个数据库大量的海量的真实微笑数据进行对比之后，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个笑容到底是真实的微笑还是伪装的微笑。根据数据对比呢，这张图更符合真实的笑容。笑容识别是人工智能情感计算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分支领域，而机器的读心呢，其实在科学上经历过一个漫长的进化的过程。
7: 1872年 Charles Darwin 发表了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被认为是情感行为研究的现代科学起点。1962年，美国心理学家 Stanley Schachter 和 Jerome Singer 共同提出的激活归因情绪理论，为人工智能情感功能的理论基础奠定了重要的基石。1972年，美国心理学家 Paul Ekman 提出了人类七大基本表情理论，领导开发的表情动作编码系统被认为是机器视觉读懂人类表情的关键技术。1995年，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Peter Salovey 开发出能够感知、理解并智能响应这些情感的计算机系统。199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Rosalind Picard 出版了《情感计算》，正式将情感计算的概念引入学术界。
5: 现在越来越精准的读心是怎么做到的呢？第一步， AI 需要接受情绪信号，你的文字、表情、语音、语气，甚至包括心率波动、脑电波等生理指标信号需要被捕捉得到。第二步呢，是提起关键特征并找出和情绪的关联，比如说眼睛眯起来可能是开心，心跳加速呢也许是紧张。 AI 想要学习和试图找出这些关联，就需要接受海量的训练，通过持续学习人类标记好的情绪样本，慢慢提升判断的准确性。用的方法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度学习，就像你刷题越多考试就越厉害。第三步呢，就是多模态配合判断，将收集到的各种特征集中到一场情绪判定的会议当中，这情绪也许是一致的，也有可能是矛盾的。举个例子，一个人的表情是生气，但语音检测到的是笑声，心里也是正常的， 那么综合判断出，这更有可能呢是一个假装生气的玩笑。最后 AI 会根据判断给你相应的反馈，就像我们最开始提到的例子一样，你向 AI 倾诉你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语音中带有焦虑感， AI 可能会采用更温和的语气，更正向的引导来回复你，来缓解你的不安。这时候 AI 终于成为你的读心大师，你会不自觉地开始把它当作你最好的朋友。 AI 的技术优势确实给到很多的小朋友甚至大朋友贴心的咨询和陪伴，这种陪伴虽然有科学的精度，但事实上却无法做到真正的感同身受的共情。为什么呢？首先 AI 没有生命的体验，它不会像你一样因为听到某首歌就想起某一个人，或者因为一个场景就勾起一段深刻的往事回忆。其次呢，情感本身是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黑白两端，开心的时候可能笑，但是特别开心的时候反而会哭。也就是说 AI 可能永远无法感受到人类这种喜极而泣的幸福感。最后，每个个体是有独特性的， AI 能根据大数据推断普遍的规律，但无法完整的获知不同人的文化习惯、成长环境，包括你的小秘密所带着的特殊的情感体验。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现阶段 AI 的陪伴呢是缺乏真实感的。人类几千万年一直是和真实的人打交道，虚拟陪伴没有真实的肢体接触，无法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气息的感染。美国心理学家 Albert Marubin 早在50年代就发现，在情感和态度的传递过程中间，语言只占7%的信息，语调呢占38%，而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等非言语的线索至少占55%。而目前 AI 的陪伴交流主要依靠的是语言的沟通。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人类大脑对真实人际互动的反应和对 AI 互动的反应呢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当我们与真人进行互动的时候，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呢会被激活，大脑呢会释放出催产素，这种激素与陪伴、亲密感和幸福的感受呢密切相关。但是和 AI 互动的时候，这种神经化学的反应呢基本上是非常弱的。 AI 安慰更像是一个心理的创可贴，短期内能快速平复我们的焦虑，但是长期来说无法替代真实关系中的深度连接。就像大部分人跟 AI 交流的时候还是会习惯性的使用指令性的语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下还是有一部分人会对 AI 产生过度的情感依赖，这就可能降低他们与真实的人交往的一些技能。科学家在一些研究中就发现，如果一个人和 AI 聊天之间的满意度和情感互动越高的话，他现实生活中间的人际交流呢就会越差。如果一个人的情感需求通过 AI 得到满足，可能就会降低与真实人类互动的动机和动力。从长远来看呢，可能会加剧他的孤独感和社会孤立。但这真是 AI 的错吗？我们清华大学智能幸福实验室曾经追踪了42万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我们的孩子们现在出现一种令人揪心的现象，叫事无，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无兴趣，社交没有能力，生命无价值感。而人工智能呢，加剧了我们人类的事无现象的出现。为了改变这个现象，我一直鼓励孩子们要做到四个连接。第一个连接呢，就是要与大自然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大自然成为我们的充电宝，更重要的是成为我们智慧的源泉。几千万年人类是在自然过程中间学习自然、了解自然、发现自然的规律。第二呢，就是一定要和他人连接在一起。几千万年的进化历史发现，人类进化的秘密就是和别人合作交流。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和身体连接在一起，我们心理学把它叫做具身的智慧。因为人和人工智能最大的不同，我们是有肉体的，他们是没有的，所以说把自己的身体的力量好好的用在生活中间，是我们的行动力特别重要的保障。第四呢，一定要和自己的内心连接，真正的成长是我们自己内心的成长，真正的智慧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和感受。 如何和自然、和自己、和他人、和内心建立连接呢？这其中有个特别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平和，我们把它叫做情绪调整。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迅速调整自己的情绪？我这么多年呢，一直推荐一个方法叫做八正法，它包括呼吸、闻香、抚摸、运动、专念、倾诉、微笑和浮流。为什么呼吸起作用？一股清凉的风飘过来，让你特别的神清气爽。当我们吸气的时候，能够降低我们人类的负面情绪加工中心杏仁核的温度，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呢，深深的吸三口气，你发现心平气和。抚摸自己的膻中穴，抚摸自己的手心，抚摸自己的脸庞和身体的时候，都让我们自己得到一种轻松的感觉。烦躁的时候，闻一闻清香的气息，能够迅速恢复我们的心情。出门跑跑步，运动运动，爬爬山，跳跳舞，唱唱歌，让自己动起来，都很快地提高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平和。还有一种传统方法叫做专念，就让我们的意念啊守在一个地方，比如说气生丹田，守住丹田，或者是看花开花落，潮涨潮消，云舒云转，一会儿啊你会觉得自己心情缓解了很多。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倾诉的交流，把自己的别扭、难受、伤心、痛苦找一个信得过的人，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就是你的老师，说出来就会好受很多。微笑不言而喻，它有感染力，它有传播力。我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浮流。浮流这个概念来自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就当你做件事情，你能够沉浸其中，物而两忘，忘掉时间，忘掉空间，忘掉自我，特别的沉浸其中，特别的愉悦，那这样一种体验呢就叫做浮流体验。所以找件事做，做得特别的开心，忘掉时空的话，这个时候你就进入到一种澎湃的浮流状态。为了把我们的理论在现实生活中间推广出来，我们在浙江的台州黄岩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幸福科学博物馆。那这个博物馆呢，就让大家去那去闻香，抚摸自己，做一些正念冥想的修行，也可以品尝生活中间美好的滋味，或者让自己动起来。我们在这个顶楼呢，还做了一个浮流体验馆，就当你打开天窗，仰望星空，星光灿烂的时候，你一定进入到一种物我两忘的沉浸体验状态。当然了，所有这些方法都需要我们自己去做，不能光知道，行动起来，做起来，八正法陪伴你的情绪的调整。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 AI 很聪明，它正在越来越熟练地掌握情感计算的方法，反面来说呢， AI 也有它的局限性，它的共情是算法推动的，无法替代真实的人际交往。作为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者呢，我们如何让 AI 协助我们，让更多的孩子获得健康的心理状态呢？ AI 的情感识别可以成为我们心理测评的助手。大家都知道，我们以前的心理测评需要的是问卷，让孩子自己回答一下他的感受如何，他的心情如何。很多孩子呢就会巧妙地隐瞒自己的真实情绪。现在我们用 AI 辅助的方法，动态地追踪孩子们的面部表情、生理指标、生活习惯等等，就能够更准确地推测出孩子们的真实的心理状况。 AI 的情感识别呢，还能成为孩子们心理健康的前哨兵。 AI 可以成为我们心理咨询过程中间第一响应者。当孩子们出现焦虑、抑郁倾向时，不管是通过咨询电话还是软件， AI 都能通过语音分析快速辨别存在的风险，提醒家长、老师或者心理医生及时的介入。但我们也一直坚持 AI 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AI 赋能心理健康的关键是用它来补足人力的短板，而不是让 AI 成为心理咨询和干预的主导者。作为工具， AI 能感知你情绪的雨天，但真正为你撑伞的永远是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连接，一个理解的眼神，一次真诚的对话，一段共同成长的回忆。人工智能可以读心，但人更需要真心。在人生的骑行中， AI 可以是辅助人，但最终还是要靠你自己握紧把手，靠真实的感受掌握平衡， 驶向更广阔的人生风景。

0: 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3: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我们高血压的科学的管控以及心血管的保护。那为什么今天关注这个话题呢？因为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设置在这个日子是有特殊的寓意的。那么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低密度胆固醇警戒线5.18毫摩尔每升。那如果说超标的话啊，就会大幅提升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我们新疆，我们的一日三餐这个饮食重油重盐啊。吃的这个肉类也会相对的多一些，所以呢，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双东思，以及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刘入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刘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今天继续为各位朋友分享健康科普，有想咨询的可以参与到互动。双主任您好。
8: 你好。
6: 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直播。各位朋友有心脑血管健康以及高血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畅通了，25819612501961，期待各位朋友的拨打。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那首先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高血压方面常遇到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刘主任，很多的朋友其实确诊高血压，但他身体上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而且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那这部分朋友就觉得，哎，那我就别吃药了，或者是我就不用做特别的干预了，因为我身体上没有不适的这个表现。针对于这个误区，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7: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高血压的危害不在于你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高血压尤为要关注的是这个数值，因为高血压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他不关注血压，或者是说他在成年以后不同的年龄段他没有去进行一次血压的监测，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血压高，但是呢他会以自己的自我感觉主观感觉，我不难受，我没有头晕，我没有心慌我没有一系列的不舒服，挺好。但是这样的人呢，有些时候一监测血压，血压是偏高的，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外。那么这类人群呢，首先第一个他的认知是有误区，第二个呢，他的危害在于血压的持续的偏高，他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包括我们的血管会来带来

0: 极大的伤害，
1: 嗯，
0: 这是最为关键的。
1: 嗯，那双主任，我们对于血压的管理其实目的不是说把这个数字降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而是更为重要的，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要管理它背后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是吗？
2: 是的，我们对血压的管理的话是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刚才说的控制好血压，血压要平稳，平稳达标啊，要长期的平稳达标。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靶器官。所谓我们的靶器官，就指的是我们的心、脑、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三大靶器官。第三个呢，其实还是第三个治疗也是包含与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包括就是说减重啊，这些生活方式的控制啊，这对于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 那下面请刘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血压高了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对于心脑血管造成损伤的。
0: 好，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血压高和低，或者说你是否正常，不能完全凭感觉。我们的血压管理呢，就像我们双主任说的，你有高血压，你是高血压人群，那么你的管理一定是综合性的。这个综合性呢，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药物的干预，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的减重呀，控制你的血糖，这一系列它的综合判断。为什么要把血压控制在我们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血压不干预治疗之后呢，它带来最大的危害是对我们血管壁内膜内皮的损伤。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两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呢，会带来我们这个心脏大血管会出现这个内膜会出现撕裂，主动脉夹层。那么对于我们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脉血管，我们脑袋的脑血管，包括我们肾脏的这种外周的血管，它都会引起来动脉粥样硬化，都会带来我们心脏因为这个血管狭窄引起的缺血类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这种大血管主动脉夹层恰恰又是我们血压管理不太好的过程中呢非常致命的一个严重的血管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因为你的血压没有带来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关注血压，因为血压的早期的干预，你长程的血压达标，那么你这些血管的这种安全问题就得以保证。所以说就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发生。
1: 每年的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5月18号是这个血管健康日，这两个日子挨得非常近，这背后也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因为血压的这个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密不可分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压管理的怎么样？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您又有哪些困惑和问题？那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健康的知识。那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身旁的刘汝源主任呢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医师，从事心血管专业30多年，在心脏起搏器与电生理的介入治疗和研究工作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起搏器植入术等等。那双东司主任呢，从事外周血管的诊断和治疗多年，擅长外周血管、高血压、心力衰竭等以及心血管领域疑难疾病的临床诊疗。各位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实时参与互动，25819612501961，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互动留言，谢谢各位的关注。下面我们来刷新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郭先生说，双主任您好，我父亲是有高血压，我在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偏高，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我也没怎么管，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高血压，我怎么样才能够确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双主任给这位网友一些建议。
2: 哦，你好，刚才你提供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你有好像有这个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你提供了这个血压偶然偏高。这个偶然偏高那怎么来确诊高血压？我们一般来讲要确诊的话， 是两次安静状态下，就是大概起床之后安静状态下测两次血压，就是两次血压超过了140/9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就是要两次来确诊。就是有第二个呢，如果是如果是你是偶然偏高，你还有一个办法去确诊，就是通过这个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态血压监测去降低百大，就以前称为百大一型高血压这种可能性啊。通过动态的血压，
1: 这个怎么理解？是见了医生就格外紧张导致的吗？
2: 对，百大挂高血压就是大概我们平时可能血压还好，但一到门诊测量的血压就发现这个血压偏高。
1: 嗯，
2: 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心情的紧张都有关系。
1: 嗯，
2: 通过动态血压，我们就可以来排除这种百大一高血压的可能性。
1: 嗯，但可以明确的是，郭先生，您竟然偶尔血压已经不正常了，那就要重视了，这已经是身体给出的信号了啊！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尽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全面的检查。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刘主任，过去当说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慢性疾病的时候，大家固有的观念会觉得，哎，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现在这类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您在这个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年轻化的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0: 好嘞，这个问题呢非常具有普遍性。
1: 嗯，
0: 就说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

0: 弹性下降引起来的，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现在由于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青壮年，他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包括经常熬夜，包括应酬特别的频繁，这个还有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1: 对，
0: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肯定在背后，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这个工作压力特别的大，这些的情况呢肯定都不利于我们这个血压和血糖，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整体状况来说的话，他不太关注我们现在所谓的慢病，那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哎，他就觉得我有资本，其实这恰恰就是一种误区。年轻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健康，尤其就是家族里面有这个遗传背景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没有更多的压力，比如说没有经常的熬夜或者应酬少，或者我们体重是达标的，这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你在有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血压依然是正常人群。
1: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想咨询的，抓紧来在后台进行留言。看到露露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就是30岁，因为经常吃外卖，我自己觉得体重不太达标，去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当时我特别的意外，也很紧张，主要是担心长时间吃药，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未来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解决高血压患者不用长期吃药的问题？双主任，在门诊上有没有患者问您类似的问题？
2: 这个确实也是非常常见的。其实这个高血压现在目前有个趋势就是年轻化，目前的话除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方式、药物治疗，还有其他的，其实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叫肾动脉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英文叫 RDN。这个是目前的话，是目前就是国际上已经是商用的一个，就是已经在推广的一个器械治疗，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器械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最新的一些新技术，包括这个经过肾盂去进行一个交感的一个去神经化，这也是一个新技术，但是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还没有推广的阶段。目前相对成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RDN， 就是射频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和超声波的去交感神经素，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的话对于这个高血压应该一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对于我们长期的平稳的降压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年轻人嘛，年轻人其实对于血压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也更加持久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血压的高它作为一个沉默的杀手，然后让我们毁掉我们整个的青春，我觉得要提前关注，提前预防。对于年轻人的血压一定要更加严格，130/80以下。
1: 各位朋友可以做一个这个对照啊，我们也是共同的期待有越来越多先进的诊疗的技术能够在临床应用，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啊。但是不管什么技术，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前提。你有了再好的技术，你平时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情绪管理的不当，可能还会诱发很多的问题。那么针对于目前大家普遍用药的这个现状，之前我们的后台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说，家里头的老人，因为慢病嘛，他同时可能除了高血压他还牵扯到别的问题，一吃一把药啊，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哎，我最近没什么不舒服，这个药我停两天，等到出现症状了，头晕了啊，难受了，我再继续把这个药吃上。这一类的这个理念的误区可能会导致哪些潜在的风险？刘主任，
0: 这类人群其实在临床并不少见。为什么？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不到位，或者是

0: 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你药多了你是不是要停药，
1: 嗯，
0: 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你的药物，是减量还是有些药可以停，这一定是在医生的处方之下，哎，这是保证你安全。就是医生他是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慢病的管理包括高血压、冠心病、哎、糖尿病这一系列病，他肯定都有一些药，是肯定有一个药它肯定有多方面的作用，
1: 嗯，
0: 让医生来给你调整。然后呢有一些药肯定是二合一的药，哎，你就吃一片它有两个作用，对吧？
1: 对。
0: 还有一种药它可以管三种疾病，它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有这个理论基础，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调整，可能你手中的药呢就非常的精兵强将，
1: 嗯，
0: 就可以减少你说担心药物哎吃太多对你的胃的一些干扰。我想、嗯，医生给你指导是最科学的。
1: 对，您别自己盲目擅自做主啊。在用药方面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样，我去过医院一次，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常年累月一直按照这个处方来服用这个药物。双主任，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2: 这个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需不需要长期吃，需不需要一直不变的吃，其实后面的话还是要根据你的复查的情况，就说如果你高血压，你肯定要经常去复查你降压了血压达标的情况怎么样。第二个，你还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副作用，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所有的降压药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ACEI 就是普利之类的药物，它有咳嗽的副作用，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也不能说它有一种刺激性干咳，你老是在干咳你还是不换药，这也是不对的。然后有一些利尿剂，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个有一些这个双氢喹啮塞呀，这个都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电解质紊乱，然后糖脂代谢紊乱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也是要关注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还是取决于它是个个体化的，是取决于第一个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还是两个治疗目标。第一个，血压平稳达标，平稳长期达标，第一个要达标，第二个要平稳，稳定性要比较，变异性还比较小。第二个呢，你的靶期款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要在用药选择上尽量的选择，你如果有靶期款损害要尽量的保护你的靶期款，保护你的心脑肾。如果你有冠心病的，你可能会选择用一些这个加一点这个贝塔受体阻断剂之类的药物啊，这个是它既有降压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个体化的选择，后期的调整一定是基于你复查的结果啊去做调整的。
1: 嗯，这及时规范的随访和复查在这个血压的慢病的管理上也特别重要。刚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在高血压的管理啊、用药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误区。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刚才刘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多次提到了综合的管理，这个综合一方面体现在用药上，很大的一部分还体现在生活的这个合理的管理上面，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做？比如说高血压患者的这个饮食、运动如何做才能更好的管理血压，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就是高血压患者老是觉得，哎，哪个药最好？他有这种一来就说哪个药最好。其实呢，就像我们双主任，其实个体化，哪个药适合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血压达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大家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管理。
1: 嗯，
0: 这个生活的方式管理呢，就是你个体去怎么样去做，把自己改变一下，管理好。首先我们在饮食上，就是我们推荐啊，就是说一定是高钾低钠的饮食。
1: 嗯，
0: 什么叫高钾低钠？就是我们这个本土人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盐这个偏咸，这个呢就是不太利于血压的管理。我们叫是高钾。什么叫高钾？就是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这个食物里面它的钾成分含量高。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那个橘子，这个香蕉，它相比较我们同类的水果，它肯定这两个含量会高一点。这就是我们哎，你尽量吃蔬菜对吧，水果这一类，增加你的钾含量，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营养的搭配均衡。

0: 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没有，都是可以吃，一定要营养均衡，均衡蛋白，对吧？碳水包括营养维生素，这也很关键。多，我们呢吃的肉也特别多，你可以把这个饮食结构哎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生活方式管理，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去尤其的关注，就是说我们减重是可以降血压的。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体重？我们现在大家的手里面都有那个程序，小程序 A P， 它可以做我们的体重指数。我们的体重指数呢，你不要超标，不要肥胖 A， 那你只要是你减轻体重，正常范围之内你再控制体重，这个体重指数越达标，它可以降低血压的。你这个降低血压，我们怎么样综合管理，这个体重就尤为的关键。
1: 嗯，
0: 还一个就是锻炼。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呢，肯定这个锻炼，我们叫有氧运动，肯定这个参加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一定跟他讲，你一定要做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快走，你原地慢跑，或者是说你打太极拳，或者你去游泳，对吧？这些运动你坚持，它一定会让你的血压有降低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减重和这个锻炼，还有包括我们钠盐的摄入减少，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血压管理它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在我们生活方式管理的好的前提之下，那么你的药物这时候呢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就会建议你来减量，隔一天或者是减半量，那么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只要你的血压达标，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关键一点，生活方式就是尽量不要去熬夜。
1: 嗯，
0: 就说生活呢还有工作一方面，生活一方面。那么工作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要学会压力释放，不要经常处于一种高的紧张状态，尤其不能熬夜。睡眠不好的人呢，你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睡眠良好的睡眠也依然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所以说这些呢，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能带来我们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健康，我们的高血压管理生活方式，健康的管理其实也是引导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帮助你让你的血压非常的平稳，然后远离我们心脑血管疾病。
1: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其实不仅仅可以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啊，对于全身的这个健康都有非常好的益处。感谢二位的精彩分享，我们进入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5: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6: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7: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8: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9: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4: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压的管理以及血管的健康。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系统的聊一聊怎么样管理好血压，怎么样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实时参与互动，热线呢2581961和2501961是全线畅通的。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进行直播啊，有大家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直播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页面来发送互动的信息。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是畅通的啊，您在咨询的时候，如果说已经做过一些检查，有这个诊断的结果，可以把相关的诊断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我们都是有隐私保护的。二位主任看着您的结果，再给您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有更加有针对性了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小林收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咨询。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高血压的管理，它会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损伤。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血管健康，影响血管健康的因素除了血压之外，双主任还有哪些因素？
10: 影响血管健康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来源于这个美国最早的这个福尔明翰的研究。
1: 嗯，
10: 它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血脂、说胆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当年做的这个流行病研究，把这个就是把胆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
1: 嗯，
10: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这些也是吸烟，这些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能够控制的，这就是我们可以控的这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包括我们的基因、家族史，还有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还有年龄是不可控的因素。他们当年发现的时候，从流行病学从大的方面去找，就是找到这些因素，然后根据这条线的话，我们才后面开展了这个。这些研究包括这个血脂的研究所以它是沿着这条线去走的。其实整最关键的还是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
1: 那刘主任，这个心血管作为全身的这个管道的系统啊，它承担的这个作用太大了。那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我们的这个血管已经受到了一些伤害？
0: 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健康科普，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血压，不管是我们的血糖，还有血脂，这些情况呢，对于一些不同年龄段，它往往都会有这个血管的损伤。那么什么症状呢？比如说，你一活动的时候呢，哎呀，心前区有点闷，有点慌，一过性的，一休息就可以缓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建议病人到医院来就诊。检查一下呢，你的心脏血管。那么还一部人群呢，就是这个无缘无故会头晕、眩晕，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在你的血压管理的过程中，是不是这个脑血管出现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是说我走这个路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我日常生活都可以自理，但是你走路，你首先感觉到你两个腿没有劲了。有点酸胀，一休息可以缓解，这时候呢要小心你的下肢动脉血管肯定有这个狭窄，我们叫间歇性的这个血管闭塞引起的缺血症状。那么因为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说但凡你出现这种不舒服、心慌、胸闷，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这个胃部那个地方上腹部这不舒服，你都应该及时就医，因为这是有关于我们心脏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心慌呀、心悸，往往是你不同的一种感觉，那你正常人不应该有。所以说，但凡对于出现这种异常情况，还是要小心。
1: 我刚才也专门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也不算是最新吧，就是近些年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指出，一个人如果说拥有理想的心血管健康的指标越多，那么他从头到脚的健康的获益就越大。 这个研究呢，具体的这个名称是生命简单七法则。我们的各位朋友可以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啊，来做一下这个测试，看一看您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这个标准能够到几分。这个七法则呢，包括第一个是不吸烟，第二个是体重正常，第三个呢是规律运动，第四个呢是健康饮食以及血压，第四个是血脂，第五个是血糖正常，有这七个指标。那为了研究这些这个指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啊，这些研究者呢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发现我们达到这七项指标啊，能够达标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说您在这个里头只拥有小于等于两个健康指标，那证明您的心血管健康的状态比较差。如果说拥有三到五个健康指标为中等啊，拥有六到七个健康指标则相对比较理想。下面我们请二位专家根据这七个法则来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不吸烟。双主任，这个吸烟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原来伤害这么大，它是怎么造成影响的？
10: 吸烟的话其实是我们心血管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在早期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一个证实了。吸烟是怎么影响的？还是我们吸烟那个这里面还是主要是尼古丁。尼古丁的话它第一个它可以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也可以就是痉挛，血管的痉挛，内皮的损伤，它都可以，它都从这几个方面都可以影响最终导致这个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其实早年的时候我们早期找一些年轻的心梗患者的一个危险因素去追查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对，所以这个吸烟是非常，就是吸烟是可以控制的是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最近的话，你们看到这个英国已经把这个禁烟已经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国家的一个层面去了。
1: 刘主任，您有什么补充的？
0: 我觉得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吸烟你看现在很多区域，公共区域它有吸烟区，那么相对就有一个无烟区，这是一个大的国家层面对于这个健康管理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公共卫生，它已经提高这种层面。那么在我们在病人身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呢？你看就是说很多病人，我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是很高的，在中国这个拐点其实并没有来到和欧美国家来比较。那么第一个就是血压没有管理，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率它其实是不达标的，在国内来说的话它流掉是26%，那就比例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理念其实并不强，尤其这个吸烟怎么样去理解呢？你看我们有些病人这个冠心病，这个医生给他因为是这个急性冠脉综合征或者急性心梗，放完支架之后呢，医生首先第一个就跟他讲到你要戒烟，你要减重。有些人他就很好，他就规律这样去做，慢慢，因为这个戒烟它是很困难的。有一些人呢他就做得不太好，他可能一年或两年他之后又到医院来了，又因为胸前区不舒服了，他其实吃药还是很规律的，那医生就问他你怎么了，又难受了，那怎么又来了，就问他呀，医生就像侦探一样的就问他怎么情况，结果就发现这个人他就一直没有戒烟。其实烟呢，吸烟它其实就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它就引起了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引起了我们血管狭窄，就这么直观。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刚才这个小何说的这个健康七法则，这个戒烟的首当其冲。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为什么在环境里面要提到吸烟，首先你自己不好，第二个呢在场的人叫被动吸烟，第三个呢这个房间这个空间还有烟，所以说吸烟呢不利于个体，也不利于他人。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尽量的不吸烟，远离吸烟， 对自己对他人都非常的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今年的5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当中就明确的指出，对室内公共场所控烟做出严格明确的规定，商场、餐饮的门店、公共交通等一些区域全面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在内。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戒烟行动当中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啊，因为有的可能你不吸烟，但是家里人有人吸烟，这被动吸二手烟它也是会造成伤害的。那除了吸烟，在这个七法则当中，体重管理排在第二名。今年也是这个国家发起体重管理年的收官之年，大家对于体重管理已经越来越重视了。那双主任，一个肥胖的人和一个体重达标的人相比，他们的这个心血管有哪些区别？
10: 肥胖的病人，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讲吧，我们的体重的话，

0: 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好的估算啊。
1: 嗯，
0: 一个理想的体重，其实就是你的身高减去105，这就是你的一个理想体重。如果你超过20%-30%，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男性跟女性，我这个讲的是男性的一个计算方法，女性呢还要乘一个系数。这个我讲，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计算方法，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在家里啊进行自我的监控啊，自我去管理的这一个手段。
1: 嗯，
0: 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讲的话，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肥胖的患者往往是合并有一个疾病叫做代谢综合症。
1: 哦，
0: 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定义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肥胖合并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高血脂其中的一项，它就可以诊断为代谢综合症。其实在这个肥胖的患者中，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高血压的病人的出现，其实它是一个聚集的情况啊，是一个聚力的一个情况。这个你的肥胖导致你的循环血量是增加的，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就会加速你的整个的心血管的损伤。这个是从这个血容的角度，你就可以不管它是不是存在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合并的存在因素，就是单纯从这个血容量的角度讲，它都可以来就是你来损害你的血管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肥胖的话，就是目前因为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是存在的，主要是肥胖的一些药物的进展啊。我们以前的时候控制肥胖是非常很难控制的，现在呢是目前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减肥药的生物的技术的有了一个突破，有很多长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减肥的药的就出现，所以它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啊，也是对真正来控制我们心血管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双主任您讲。
2: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肥胖，我们这个医生更提倡的是这种体重超标达标，这个体重指数非常好去监测。刚才双主任提到了，就说这个体重超标它带来的危害，它会引起来就是我们血压的不太好管理。但是还有一个隐形的疾病，大家肯定我们在临床叫隐形疾病，就是它会引起来这个呼吸睡眠暂停。
1: 嗯，
2: 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体重超标之后呢，这个往往会带来一些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呢，这个体位或者是说呼吸道的这种梗阻，你自己本人不自知，但是同房间的人就会感觉到你有这个在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呢，你的呼吸是不匀称的，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同时呢，就说睡眠呼吸暂停，它不仅仅是这个声音的这个打鼾的声音响和不响，我们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个监测手段，非常客观的一个监测，叫睡眠呼吸监测，它可以帮助你去监测你是否有这个呼吸道的梗阻。因为有这个呼吸睡眠监测之后，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你带来两个危害。第一个呢，它一直处于一种交感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叫交感兴奋，它带来的危害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管的损伤。同时呢，这类人群他的血压是不容易达标的，往往他的夜间血压是增高的，我们叫什么，在临床会叫你是反勺型血压，那么带来的往往就是晨间的血压控制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个关注自己的血压，包括我们今天提的这个健康，那么这个体重尤为的关键。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体重肯定不达标的人群会有这个睡眠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呢，肯定他的体重没有超标，可能他也会有睡眠的问题。这类人群是有，但是偏少，他往往存在这个解剖上的一些异常。所以说你有高血压，你血压有异常，你都应该去监测一下你的睡眠。你呢，你刚开始呢可以跟家里人讲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晚间有这个打鼾的声音，有的话还是去做一下。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生活方式，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你要去关注你的生活细节不太到位的地方， OK， 你去关注一下，那么你早期的去干预，不管是我们的体重还是睡眠，包括我们的血压，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了解自己很重要。 了解自己的状态很重要。
1: 嗯，在这个七个法则当中，不吸烟、体重管理是排在前两位的。那对于血糖啊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刚才二位主任已经为大家进行介绍了，我们就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这个方向啊，就是5月18号是血管健康日，而这个日子的设立也对应了人体低密度胆固醇健康的一个警戒线5.18毫摩尔每升。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它和血管健康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双主任？
0: 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称为 LDLC、LDLC 这是目前来讲其实这个它是最重要的动脉总样硬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这是来源弗莱明汉的研究，所以一直是沿着这条，现在我们从大概是50-60年代他们做了个研究，一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治疗动脉硬化的这个研究都是沿着这条线走的，就是称为叫胆固醇学说，它形成目前形成的一个学说，所以它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现在目前已经知道了，这个我们氧化的 LDRC 才是真正的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的因子。对于胆固醇的，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目前的目标值是根据人群来进行来分层管理的。目标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高位的，你如果我有心梗啊，有脑血管疾病的，本来有夹层这些疾病的，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降到越低越好，降到1.4，我们叫 LDRC 是1.4以下。为什么去定了1.4？1.4是来源于这个，他们发现这个大概就是大概1.4以下，你的胆斑块它才能够真正的来停止，就是说不会进展。如果在1.4以上，斑块有可能还在逐渐的进展。所以他最后定的，他这个当然这个是用 IVOS 去做了研究，就血管内超声去做研究，就冠脉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他们现在就把它定在1.4以下。1.4以下现在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的话，确实有很多的药物已经出来了，它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1: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样能知道我的这个数值是不是达标的？
0: 查血。其实说过简单的，我们这个血脂四项里面都有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指标，就 LDRC 胆固醇这些指标都有。
1: 什么情况下我需要特别去关注这个指标？
0: 你如果是本身有冠心病，但这个问题就是根据病的情况来定。如果是病人有本身有冠心病，本身有糖尿病，本身有这种这个高血压，也很高的级别很高，所以你一定要去监测。但是你年龄越大，年龄越大理论上讲也是要监测的啊，因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它是跟年龄也是相关联的。
2: 这个血脂的管理呢，我想我们首先在临床上来说，或者包括你是一个个体，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危险分层。这个血脂呢，尤其对于什么样人群，这个血脂管理我们每年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指南。血脂指南里面它要求对于我们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它有超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中危人群和低危人群。那么什么样叫超高危人群？就是你有冠心病，你放过支架，你有不稳定心绞痛这类人群，或者你之前发生过急性冠脉综合症的时候，这类人群你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你的血脂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非常清晰。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你的血脂降幅和你最初要降低50%，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你是超高危或者是极高危的人群，一个是要求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在1.0，一个是在1.4，非常清晰。我们对于血脂的管理，其实我们医生呢就让你查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胆固醇这个数值呢，它就是我们血管粥样硬化的非常重要一个数值。那么我们也经常去参加一些学术交流，包括国内一些各大这种学术会议都提到，有些专家就提到没有血脂就没有血管疾病。就是这个理念，他就提到你肯定是这样的，对你这个人群个体化来，你到底是哪个人群 OK， 你是超高危，你是极高危的人群，那么你的血脂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当这个管理过程中呢，我想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一定记得生活方式干预不是让你去吃，只是吃蔬菜。它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个有蛋白、有脂肪、 有蛋白，有脂肪，有维生素，这些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直提到要科学去管理自己的日常。

0: 生活，一定是什么均衡的营养。在这过程中呢，就是锻炼，然后第三步是药物的干预。药物的干预一定是医生在你的情况之下给你提些非常合理的建议。所以说作为你个体来说的话，哇，你是胖子，你是体重超标的人，那你赶快管理好自己。这个管住嘴呀，迈开腿，非常的简单两句话，但是做起来也异常的痛苦和艰难，但是你只要坚持了，结果非常好。
1: 借着刘主任的分享，我还想在我们今天直播的尾声请教二位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虽然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没有到热的时候，但是盛夏即将到来了，那高温天气对于血压的这个管理会有哪些这个挑战，需要做出哪些对应的改变，双主任？
2: 我们高血压的话，其实最怕的还是寒冷，其实寒冷是最重要的，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冬春交际的地方啊，就是特别是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刺激血压会增高。夏天来讲的话，血压可能气候对它影响，我觉得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可能稍微偏低一点啊，这也是我看到很多患者也有这个情况，跟那个气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监测好血压，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你还是要每天监测你的血压，看你的血压变化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二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的话，在夏天的时候，人的这个运动量啊、活动量啊，它还是在偏大的，我觉得还是比冬天要好一点。可能这个也饮食它的这个饭后的运动量啊，这个可能都会好一点，可能也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就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1: 所以大家更是要做好管理啊。第二个问题问刘主任，目前呢在我们新疆姜超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大家踢足球的这个热情特别的高涨，观看赛事也是大家在热议的话题之一。那我们在观看这类这个比赛，一些朋友可能会熬夜，或者这个踢足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热身没有做到位，也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的事件，大家如何做好预防？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既要生活，还要工作，还要有自己的一些业余爱好。其实呢，在这个足球场上，我觉得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去参与，包括你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假如说，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足球赛肯定要去熬夜，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尽量不要去熬夜。那么我在熬夜看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个点就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的血压是平稳状态。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肯定会很激动， 对吧？这个激动
1: 加油呐喊的时候，
0: 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我们不能抑制，也不能说哎我没有无欲无求，不能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凡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也让你热爱生活，也要有生活的这种高光时刻，哎呀我很开心呀。但是呢，要了解自身的情况我觉得在夏季啊，就尤其在熬夜的时候呢，我觉得要监测好血压。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饮水也很关键。这个在这个不要饮一些酒精类的东西，这些肯定对你的血压并不太好，尤其是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如果说您这个看比赛的时候熬夜，在家抽烟，再加上喝着酒，哎呀，这就
0: 不太好。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适量，也就是说不让你喝，可以适量，不要酗，也不要太多烟雾缭绕，那肯定都不太有利于健康。我觉得可以，开开心心的，就是说大家一块儿开心，可以少少的喝点自己觉得这样的软饮料都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我觉得夏季其实这个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现在夏天的时候来的时候，肯定大家会开空调。
1: 对，
0: 这个空调呢，其实也挺好，就是比较舒适。但是我觉得夏季来了之后呢，肯定最关键的是还是要适量的补充水分。尤其是老年人，他比较虚弱尤其害怕特别中暑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这个水量摄入不足。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时刻。
1: 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跟二位主任的聊天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真的是意犹未尽。那我们关于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不止于此，我们会常态化的邀请像刘主任、双主任这样权威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也感谢今天各位网友、各位听众的陪伴和守候，再次感谢二位主任。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0: 再见。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5: 注视太阳弹出窗边，感受温度伴随光线，讨厌的歌竟然都变得顺耳。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龙泉街西往东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东往西方向，解放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龙盛街东向南，从龙腾路到会展大道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土坞大高速北往南方向，从河滩快速路到 G216 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从

0: 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讲述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的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如果您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好洞察行业的动态，也可以在乐业新疆节目里关注到，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我们。昨天啊，也就是5月17号，乌鲁木齐市博物馆举行了一场有料有趣的实景解谜活动，主题是城市记忆守护计划。那凭借新颖的玩法和收获，这个游戏啊收获了满屏的好评，它彻底打破了博物馆枯燥沉闷的固有印象，把城市历史、文物文化和沉浸式的探索解谜相结合，让逛博物馆从走马观花变成了趣味十足的脑力体验。那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本次爆款活动的幕后主理人啊，无限方舟文化科技创始人、城市记忆守护计划的发起人王延瑞，和我们聊聊新式文旅创业思路和特色项目玩法如何与本土文化创新结合呢？现在王延瑞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哈。Hello， 老王。
1: Hello，Hello，Hello，Hello，
0: 久等了哈。首先也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昨天这个博物馆的解谜活动已经是圆满结束了哈。想问问您，这个整场活动的氛围怎么样啊？
1: 活动的氛围很好，然后今天其实也是国际的博物馆日，然后昨天博物馆也发起了很多相关的活动，我们就很有幸成为了其中的一个环节吧，一个活动主办方。然后昨天其实活动非常的热闹，然后报名也是全场爆满了，然后既有本地的玩家，也有外地的朋友过来，然后大家带着对乌鲁木齐和对博物馆的好奇来，然后互相的参与交流，然后也带着收获离开。对，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
0: 这个活动是持续了多长时间？昨天这个咱们这个解谜的游戏，
1: 我们昨天一共差不多4个小时。
0: 4个小时。当时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报名的呢？
1: 我们主要是在小红书还有朋友圈以及一些社群进行了一些发布。对，
0: 就提前的预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给我们报名啊。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因为可能现在这种实景的解谜活动，又和这个博物馆结合，可能目前在当地比较少啊，所以介绍一下吧。是这个活动当时是怎么样开展和推进的呀？
1: 我们这个乌鲁木齐记忆守护计划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就是通过活动的形式，大家会更有参与感一点，然后一种是自己带着那个道具包去现场解谜。我们昨天是一种活动的形式，一开始会一共招募了12个伙伴，然后让大家两人一组进行一个组队，前期会有一些破冰的小游戏，让大家先培养一些默契感，接着就是带着我们的那个道具包和公众号互动，然后有一个剧情的推进，让大家带着一些好奇和问题主动的去探索整个博物馆，然后回来之后大家会有一些交流和互动的环节，然后我们再集体的去讨论一下关于乌鲁木齐的一些回忆，大概是这个过程。
0: 刚才说到了有破冰的小游戏，还有这个结束之后的一些就是分享环节，那游戏中间会设置哪些环节，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1: 游戏中间其实是顺着那个博物馆的整个线路，是跟着乌鲁木齐的历史的一个进展然后进行的。我可以举2个小例子吧，比如说一开始我们会让大家去探索 乌鲁木齐最早出现人类活动遗迹的地方是哪里，然后接着是去寻找一些关于伏羲女娲图里面的线索，然后后面就是顺着这个流程走啊走，走到后面就到了近现代，比如说八楼的二路车站，还有我们的80年代前后的家里面会有不同的装置，我们通过找不同的方式来发现，去细细的观察一下就曾经的那些物件和我们现在的物件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就是现场还激发了就是一个意外的 NPC， 就工作人员看到有很多人在寻找也加入了来，说帮我们一起寻找
0: 哈。就是其实在解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游客即使是没有提前报名，但是对我们这个活动很感兴趣，也愿意主动的加入，是吧？
1: 对，就参与了一些小互动。
0: 哎，那这说明还是非常吸引人的哈，因为听您这样的介绍，就是通过这个解谜的游戏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吧，就是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可能我们之前逛博物馆也许只是走马观花看一些这个陈列的介绍，但其实通过这样的游戏能够更深入的了解博物馆里陈列的这个物品的故事，是这样吧？
1: 是的，就是我们以往的形式可能更多的是去一种自己的随意的看，或者是找讲解员，那这种就是知识有点像是被动的输入，而通过游戏的方式，大家有一个角色的代入，然后也有剧情的推动，他可能就是去主动探索，所以这样可能会记忆会更加深刻，也比较有趣一点。
0: 对，是的。哎，那特别想问哈，咱们的12位玩家在这个游戏体验过后肯定都进行了一些交流嘛，那他们反馈过来，比如说体验感，他们认为最好的环节是哪一部分啊？
1: 最好的环节我觉得就刚刚我举的例子，比如说那个伏羲女娲的这个小的关卡，然后大家会发现哦，原来以前没有注意到这里面图像背后还有其他的意义，然后我是让大家去数星星，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也有人会静不下心来数错，然后就发现哎要数很多遍，但这个也是一些很有趣的过程吧。然后还有其他的关卡也各有印象深刻的点，但涉及剧透我就可能不会全部说一下。然后另外大家对于最后的那个交流环节也会反馈不错，因为大家是想来参与这种活动的，那可能会有这种链接和互动的感觉，就是怎么说，大家一开始是过来守护乌鲁木齐的记忆，然后最后是大家共同造就了同一片的记忆的这种感觉。
0: 我觉得这个游戏特别好，因为现在很多年

0: 年轻人都比较爱玩那种盘逻辑的游戏，刚好这个活动是把这个爱盘逻辑的这一群爱好者，又和这个博物馆里这种带有本土的文化的一些记忆的内容结合起来，就其实也是带给更多人新的体验吧。我觉得挺好。那当时您是怎么样，就是想到参与到这个文创文旅的这个项目的赛道上的？
1: 我其实挺有新疆情节的，我是江三代嘛。然后在很多年前，就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人说这里是文化的沙漠，文化的荒漠。我会觉得就不应该，我们就应该是文化的绿洲。然后新疆其实有很多的故事、历史、文化是需要被大家看见和被讲出来的。然后我就想着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来让大家去。有趣的知道这些东西，因为其实好故事有人讲，但可能不是，就每个人的兴趣点不一样，不一定都能看得到。然后选择乌鲁木齐也是因为，就是我觉得乌鲁木齐是我们南北疆以及各种少数民族交汇，文化交流的一个地方，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东西。然后但很多人来这里旅游，就会觉得乌鲁木齐是个中转站。我觉得如果能够讲好乌鲁木齐的故事的话，乌鲁木齐更像是大家打开新疆的一个钥匙，它是一个起点，然后所以就选择了这里。
0: 那当时，您看，您是想在这个乌鲁木齐做这个文化与可能市井解谜活动这样一个结合，当时是比较看好这个领域，是吧？你觉得，从当时您的分析来看啊，是怎么样觉得这个领域其实是有很好发展的？
1: 首先，整个新疆这2年的那个文旅的相关数据都非常的乐观，然后就游客也在逐年的上涨。然后其次就是这个城市寻宝这个形式，乌鲁木齐暂时还没有，
0: 对，
1: 所
0: 是
1: 以
0: 的。
1: 我就觉得在一个很好的一个赛道里面找到了一个空白的点，然后呢，我就想尝试去做一做。
0: 您能发现这个，比如说像城市寻宝啊，这样的一个游戏点，在乌鲁木齐比较少见，甚至没有。那您是不是也是一定是看了其他地方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活动的开展，所以也想是不是就在这里也发展起来这样一个项目？是去了别的地方考察吗？
1: 有趣，就是，我之前就比较喜欢去研究各种国内外的案例，然后国外也有一些就是通过 app 来进行寻宝的形式，然后城市国内比如说上海啊、杭州呀、成都啊、北京啊这种很多的大一点的城市都有这样的形式在慢慢的出现，也包括很多博物馆，大家也搞了。有名的国馆，比如说故宫有一个叫迷宫系列，然后也出了这种类型的探索方式，我就觉得特别好。然后我也去他们，我刚说的那些地点，一些地点去实地去感受了一下他们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才回来去设计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项目。
0: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想法，然后一步步去考察，去推动，最后促成这个事儿的，是最早是哪，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想法的？
1: 最早，
0: 前几年可能也有想过。
1: 对，其实种子的种下可能在，也就是我刚说的2023年的那会儿，然后但最开始想的不是城市寻宝，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不仅仅是满足于就是吃，随着大家物质水平和就的提高，不仅仅满足于旅游的时候吃好住好，拍。看美景、拍美照这种，然后可能对精神方向的要求或者满足感会在不断的提升，然后我就在想，怎么样大家去在旅程中，收获更多美好的瞬间，或者是意义感，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一开始想的叫做看见式旅行或者共创式旅行，就是我们产生链接或者一起去做一些事情，然后后来。也是经过一些实验，我发现有一点难，比较难达成。那我就后来看到了城市寻宝的这个方向，然后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尝试吧，
0: 哦，
1: 大概
0: 初
1: 是。

0: 一个 MVP， 这个剧本差不多一两个月，对，就还是要跟这个乌鲁木齐社博物馆本土历史文物相结合。嗯，对，那在这个剧情设计和这个线索的布置上面，有没有哪些稍微不算剧透啊，稍微透露一点点小信息，有没有涉及哪些比较巧妙的小心思？我想一下，我会融入一些，就比如说五行相关的知识，然后以及中药相关的知识，以及一些比如说乌鲁木齐市的历史上面的一些关键节点，然后基于这一些重要的点位，然后和方向，然后开始发现思考，设置了一些谜题。嗯，然后包括我里面选择的有一些点，它到现在还是存在的，只是
1: 时过境迁，它的样子和以前不一样了，但它那些店铺还在，就也是挺有趣的。嗯，能设计出来这样的一个剧本吧，就是解谜探索的剧本，一定是要咱们团队的小伙伴们有就是非常丰富的这个知识储备，才能写出有趣的剧本。确实，哎，那当时也想问问哈，就是这个本土沉浸式的这个文旅项目，像这样的落地 难度高不高啊？因为你看刚才说到了之前一直是有这样的想法，经过这个实地考察之后，也是去年年底就开始做了。那在这个期间，其实过去了可能有半年了啊，是不是？这半年以来你觉得这个落地的难度高不高？我觉得是有难度的。如果想把它设置成就是我理想的样子，首先
0: 这个整个，因为是它是涉及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我一开始确实想的有点简单， 因为AI 的发展让我们更容易从零到一的落地项目，那我可能有一些资料是源于网络的，然后后面我才会发现就是这方面的内容是需要严谨的，严谨并且备审，就是怎么说，
1: 就是严谨，就是严谨。首先这个不能出错哈，因为其实也都是引导大家去了解这一方面的，比如说这种历史的关于文物的这样一个知识。如果说这个在剧情设计上面，可能如果说不严谨的话，可能也会造成大家的容易造成大家的误解吧。嗯，对，就比如说有一些人物啊，在这里刚好也感谢一下，就乌鲁木齐世博物馆给给予的相关的支持和配合，然后也是他们帮助我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加的就完善。
0: 嗯，其实也是很需要场馆的多方的配合。嗯，对，然后另外的难点我觉得是在于体验设计上面，就是因为这 说是一种解谜类型的游戏嘛，那么其实用户的整个旅程图和他的感受，这个还挺复杂的。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就啊，这个我玩的时候会觉得哇挺好挺有趣的，但真正的设计的时候，我会发现要考虑的东西非常的多，会要从不同的角度来对同样的路线来进行
1: 相关的调整。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难点。然后最后我目前觉得一个难点可能还在于就是如何通过一个更好的方式来去进行推广。对，
0: 就是宣传推广，因为是毕竟这个乌鲁木齐博物馆现在是第一个地点嘛，是不是相当于才起步，您刚也说了是创业的阶段，现在宣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那刚才您说的这三点，您觉得最难攻克的是哪一个？这三个算是最难攻克的吗？现在您觉得是？我觉得最难攻克的是用户体验设计，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个东西设计出来，但如何把它设计的 让大家体验感更好，玩得更加沉浸， 我觉得是需要

0: 花费时间精力和心思的。嗯，对，第一个像是这个剧情的严谨是可以和比如说咱们乌鲁木齐市博物馆包括以后可能会有更多其他场馆的工作人员的协助配合一起完成。刚才您又说到的这个推广，推广是因为现在很多人也在创业嘛，这个推广的渠道其实也都可以互相的去交流，但是这个用户体验上面相当于是咱们从一个玩家视角进阶到了一个NPC的视角。 是吧？其实让首先去成为玩家，然后分析这个玩家的是不是这个这样一个游玩的体验，然后才能更好的去想在设计的时候他们是最想要什么样的一个效果，什么样的体验。嗯，确实啊，这个难度确实挺大的。那这样子在游戏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咱们的玩家他有没有什么一些辅助的工具呀？
1: 去帮助他们去解题探索呢？是有的，就我们的玩家他实体是可以拿到一个档案袋，机密档案袋，里面有很多的道具，然后也会有一些提示的密码，然后大家如果说到了某一些关卡他进展不下去了，就可以把这个提示的机密的密码输入到公众号里面。
0: 然后也是会有个分级的提示，然后总之是可以顺畅玩下来的。那这样档案袋的设计，就是像这样一些辅助工具加入其中，其实是不是也是能够给这个参与者给玩家更多比较新颖的体验呢？也是有这样一个考量吧。嗯，是，就是让大家从
1: 手里的一些道具和现场的一些实景上面。
0: 进行一些交互。嗯，
1: 对。哎，那他们每个人手里的档案的资料是同样的吗？还是有不同？大家需要互相的交流配合，因为刚才说到了是需要两组对儿是完成这样的解谜的，是吧？嗯，是的，但是大家的资料都是一致的。嗯，只是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刚好有一个搭子，然后可以交流。
0: 也相当于有些人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很同频的朋友，然后这样一起去讨论解谜。那就是其实小组的这样一个设定也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就是更主动的去了解这个剧情的设计里面的内容，包括像比如说这次在乌鲁木齐市博物馆里面，对于它这里面信息的一个探索，是不是？
1: 就组队可能他的这个互动感要更强一点，不像是一个人单枪匹马，可能一遇到一些矮人，也许还推进不下去，是吧？嗯，是呢。然后为什么想让大家组队，也和我最刚开始说我之前想搞的那种看见式的剧情，就我会觉得每个人内心深处是渴望被看见的，而这样的一个形式可以让大家跳出来，用不同的角度 来感受这个世界。就在这个过程，两人一组的过程中可以看见自己的一些东西，也看见他人，然后两个人带着各自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城市。所以我是这样出于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0: 采用这个小组组队的这样一个形式呢，如果说两两组队的话，这个人数参加活动的人数就得是双数了，这个人数把控方面有没有一些设计？因为刚才介绍到昨天咱们是有12位玩家报名参加咱们这个活动嘛，是吧？这个人数是他报名多少人我就可以参加，还是其实这个人数是有你们是有把控的？
1: 我有提前限制人数，就是我们之前也做过几场活动，其实这是第四场活动，会觉得12人这个人数相对来说比较合适一点，然后就限额了，然后也有一些伙伴他是报名了，然后但是已经满额了就没有参与成功，然后在这个人数方面其实也会进行一些调整，比如说有人临时来不了，我就会再问一下其他想来的朋友要不要来，这样子。
0: 那其实这个人数上面还是有设定的哈。那这个人数设定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就是人数少一些，可能大家的体验感会强，还是？ 做了什么样的准想法和提前的这样一个预备呢？在人数的把控方面。
1: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活动形式，然后所以中间前后部分都会设计一些交流和互动。那如果人太多的话呢，大家后面的互动可能每个人的时间是不够的，然后可能深度也是不够的，所以就稍微控制了一下人数。
0: 其实这个活动的整体时间和参加的人数还是有关系的啊，这样一说的话。
1: 是的，但我们也有另外一种形式，就活动的形式可以让大家和其他人进行交流，也是因为我说有一个档案袋嘛，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自己和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独自前往，带着档案袋去探索博物馆，这样的形式就可能会自由度更高一点，有自己的节奏，也可以能会发现更多的一些细节和角落吧。
0: 那相当于就是如果说我是报名的第13或第14个人，没有能够参加就是这12个人里面的活动，我也是可以有一个档案袋然后自己去探索，对吗？
1: 是的，但是这回是一个活动的形式，所以其他报名的伙伴们就没有给他一个档案袋。但后期如果想参与可以是这样，就两种形式。
0: 后期是有这样的计划的啊。
1: 对。
0: 那这个计划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成型比较成熟的这个形式和这个想法构思，还是正在这个讨论激烈的讨论过程中啊？
1: 就是现在这两种形式都已经落地了。
0: 已经落地了。
1: 对。
0: 那像比如说第二种形式的参与者，他是不是没有 NPC 的带领？
1: 没有，他就会纯靠就是档案袋里面的一些线索和公众号互动。
0: 其实体验感也不会差别很多，因为同样是一个档案袋里面的信息，是吧？
1: 对，大家感受到的剧情和关卡是一样的。
0: 那通过大家报名这样一个热情的话，你有没有就是去了解或者是调查大家对哪种的故事类比较感兴趣？你这边有没有做一个收集和这个研判？
1: 我会发现大家对于那种有趣味性或者有互动性的环节更感兴趣。比如说看着很简单，但结果需要静下心来慢慢耐着心去搞的一些环节，以及就比如说一些意外的冷知识在这里面会收获到，还有还有就比如说在那个寻找的过程中，然后发现到路人的一个参与，然后就会成为一种意外的惊喜，这些都会让大家感觉比较有趣吧。
0: 就其实作为玩家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不知道后面可能会有哪些惊喜藏在里面，是吗？
1: 对，大家一开始是带着未知和好奇出发的。
0: 对，其实这个活动形式特别好，因为我了解到的时候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这种形式，其实也是在去年的时候，不过是在就是其他省市，也是逛博物馆的时候，就是发现里面有一群小伙伴在玩这样的游戏。其实我一直是觉得老王行动力特别强，因为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就立刻在今年我听到咱们有这样一个活动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我也特别感兴趣，说实话。因为我觉得对，我现在已经特别想跟你报名下一次活动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形式能在咱们当地落地，我觉得是能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咱们这个博物馆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因为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可能娱乐方式就是逛街吃饭看电影，就是比较单一传统，其实就是想发掘一些更有意思更有 就更有创新力的一些这个玩法。那其实这样一个活动我觉得是太吸引人了。当时你在落地这些项目的时候，有没有对比其他的这种普通的娱乐项目，你觉得自己的这个优势要在哪方面做得更突出一点呢？
1: 这个我觉得这种首先在形式上它是一种新的形式，比我们常规平时周末出去玩什么吃饭看电影来说，它充满了一种未知的惊喜吧。然后同时它会让大家换个角度看这个城市，然后过的是一种综艺感的周末。有六号几个伙伴也提到了这个词，然后同时我觉得它是有一个后续的，就是我们可能不只是玩了一个游戏，或者是用一种娱乐的方式过周末，可能结束之后还带着一些知识和对这个城市的理解离开的。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不仅仅是那种短暂的多巴胺式的快乐。
0: 对，是的，就是以后这个活动肯定咱们也会策划的越来越多。那这次活动可能策划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时间，现在有没有就是进行下一步的一个活动的策划？
1: 目前我们这个活动是不定期举办的，然后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是可以进行复制的。
0: 对，你看我迫不及待的就开始问下一次活动了。其实这个也是提前要和场馆对接嘛，是吧？
1: 我会要跟他们报备一下的。
0: 对，那就是提前去跟场馆对接报备，然后结合场馆里面的可能一些展物吧，是不是？就是可能还要再去打磨这个剧本。那之后之后有没有说想过在哪些场馆计划再开展一些活动呢？
1: 我目前还在开的，就是接下来正在做的事情是基于解放南路那边开发一个让大家游戏化探索城市的小程序。然后我会觉得我更关注的点是在于一个真实感、链接感和体验感。它可能不仅限于是一种游戏，只是通过那种就叫做生活游戏化吧，我觉得是通过一些小任务和小关卡，让大家去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有关注的细节，或者收获一些冷知识。然后也是用不同的形式来了解这个城市。然后解放南路其实那边离游客会更近一点，然后它那个地方也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是我们乌鲁木齐最早的那个老城区其实就在那一片。然后里面还有很多故事可以挖掘，也有很多民族汇聚在此。
0: 那其实这个夏天也就是天气越来越好了啊。那就是这个活动其实不仅仅局限于室内，室外我们也是在去这个探索研发的，对吧？
1: 对对对。
0: 那夏季的话，可能是不是室外的这样一些项目可能也会多一些呢？是这么计划的。
1: 计划中，对。我在努力。
0: 那这个你刚才说到了可能会在小红书呀或者是一些平台去提前的去预告，那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也说一下这个我到时候如果参加活动报名的话是怎么样一个途径呢？小红书怎么样找到你们呢？
1: 我们的小红书账号叫无限方舟，就是无限，就是那个
0: 无限可能的无限
1: 啊，对，拥有无限的可能，方舟是诺亚方舟的方舟。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手机号来联系我，然后我目前也在搜集就是关于不同的人对于这个我们这个城市的故事、情感和回忆，然后也希望通过接下来的小程序去复制他们当时的那份真实的感受，然后也让大家在不同的时空里进行一些交互。然后如果对这个感兴趣的伙伴也可以联系我，我报一下我的 微信号吧。
0: 好的好的，
1: 同号啊，18599185622，
0: 18599185622。您再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吧。听众朋友可以记一下哦，有感兴趣

0: 系的朋友可以记录一下，然后联系我们这个无限方舟的创始人，咱们老王啊，王延瑞啊，您再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1: 好的，我的电话是18599185622。
0: 嗯，18599185622，嗯，是可以通过电话，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小红书上面搜索无限方舟就可以找到你们报名，并且也可以看到活动的预告，是不是？
1: 嗯，是的是的。
0: 嗯，您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也是在收集一些朋友对于城市的记忆，那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去探索和研发这个剧本也是可能也不是你们团队里的小伙伴的故事，可能是收集的更多大家对于这个城市的记忆来分享给你们，也同时通过咱们这个游戏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座城市，了解这座城市里面蕴含的这个文化，是吗？
1: 嗯，是的是的。
0: 嗯，同时有想分享故事的小伙伴也可以联系咱们老王啊，同样的渠道是不是在小红书上搜索无限方舟，或者是电话18599185622联系到咱们老王。
1: 嗯，是呢是呢。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0: 行，感谢老王今天在节目里给我们的分享啊，分享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并且也是非常创新啊，落地我们本地的一个探索的解谜的游戏，相信很多人也都愿意去了解，非常的感兴趣，我已经是我待会儿就要关注你的小红书了啊。
1: 好
0: 的
1: 好
0: 的，行，那也期待下一次我们的活动能够尽快的举办，同时呢也期待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有意思的解谜的趣味的剧本能够让大家体验，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也谢谢你的
0: 谢谢老王，
1: 好奇
0: 啊，谢谢老王。那节目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就连线到这里。嗯
1: 嗯，好的，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好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一小段的音乐过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和您分享这一时间段的故事。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0: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0: 每天下午十八点到十九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解答关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我们刷新一下网页啊，看到网友当然的当留言，职称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是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互相认同的呢？这个问题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您解答。
1: 大家好呀，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目前我国的职称制度与职业资格制度已有效衔接，为避免交叉设置，减少重复评价，降低社会用人成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统筹研究规划了职称制度和职业资格制度框架，在职称与职业资格密切相关的职业领域建立职称与职业资格对应关系，专业技术人才取得职业资格即可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并可作为申报高一级职称的条件。初级、中级职称实行全国统一考试的专业，不再进行相应的职称评审或认定。
0: 在刷新网页看到豆豆豆芽留言，社保卡密码忘记了该怎么办呢？江江来告诉你。
1: 社保卡的密码分为社保功能密码和银行账户密码。如果忘记社保卡密码，可以到社保卡服务网点进行社保功能密码重置，咨询社保卡服务银行找回或重置银行账户密码。如果忘记电子社保卡密码，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 APP 中的忘记密码选项进行密码找回或重置。
0: 看到网友撒点糖留言，劳动仲裁申请撤回后能再次申请吗？继续有请就业小助手江江来告诉你吧。
1: 根据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5条，仲裁处理结果作出前，申请人可以自行撤回仲裁申请，申请人再次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如果申请人收到书面开庭通知，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仲裁庭同意中途退庭的，按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案规则第39条规定，可以按撤回仲裁申请处理，申请人重新申请仲裁的，仲裁委员会不予受理。
0: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人设方面的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的过程中和我们留言互动，微信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留言，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电话。本期节目的网络直播互动专区已经开启了，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参与到本节目的留言互动当中啊，节目更多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那您在收听我们这个广播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和快手平台上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您可以点点关注，这样就不会迷路啦。下面是我们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环节啊，谣言粉碎机今天关注到的话题是汤的颜色越白营养就越高吗？哎呀，这个是真的吗？很多人都会这样想啊，到底是不是呢？那今天的谣言粉碎机给您解答问题。
2: 不管是鸡汤、鱼汤、排骨汤，只要熬出奶白色，很多人就认为是食材精华全部融进汤里，专门喝汤，气肉不吃，还常给老人、小孩、病人天天喝浓汤进补。这也是常年流传长辈最信的饮食误区。事实上，汤水呈现奶白色根本不是营养浓缩，而是脂肪高温乳化的物理现象。肉类中的脂肪在长时间熬煮中被打散成微小颗粒，悬浮在汤中，让汤汁变白变浓。真正的核心营养，比如优质蛋白质、铁质、钙质、多种氨基酸， 绝大部分依然牢牢锁在肉里，汤中含量极低，长期只喝浓汤危害非常大。浓白汤里充斥大量饱和脂肪，胆固醇和嘌呤几乎没有膳食纤维，经常饮用容易造成热量超标、血脂升高、体重增加，尤其痛风、高尿酸、高血压、脂肪肝人群喝浓汤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诱发指标波动。真正科学的进补方式是吃肉为主，喝汤为辅。日常煲汤尽量清淡，缩短熬煮时间，少熬浓白浓汤。清淡清汤可以补充水分和少量矿物质，既能解馋，又不会给身体造成负担，健康又安全。
0: 听完这个谣言粉碎机的这个小知识之后啊，您之后可不要觉得汤越白营养越高啊，这是一个误区啊。好的，进入到一小段评宣，评宣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啦。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1: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7: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7: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消费连连看。
8: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近期啊，2026年第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消费的投诉数据公布了哈，具体的这个情况，请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报道。
1: 数据显示，消费纠纷主要集中在售后服务、合同、质量、虚假宣传等问题上。其中，职业技能培训领域纠纷问题突出，呈现套路化、金融化、多样化特征，单一集中。数字技能、短视频带货、AI 运营等新兴培训，常借风口概念营销，以月入过万、接单副业夸大收益，诱导年轻消费者报名，普遍存在先学后付、分期缴费模式，暗藏消费贷款陷阱，同时课程内容粗糙，履约缩水、退费难问题频发。配音培训以零元试听、速成接单为噱头，用针对性话术诱导消费，还存在强制捆绑售卖设备、书籍二次收费、接单变现承诺几乎无法兑现的问题。职业资格、招录考试培训机构、惯用包过、免考、内部渠道虚假宣传、口头承诺退费政策、合同暗藏限制条款，且多家机构存在无证经营、拖延履约的情况。
0: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就到这里啦，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更多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的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啦。明天同一时间，乐业新疆与您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在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

0: 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翔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翔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翔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翔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 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隔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各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隔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

0: 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

0: 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3: 不经意的美好。
5: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3: 听得见的浪漫，
6: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3: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2: 我国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
1: 中东部降水正处最强阶段，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警告伊朗，时钟正滴答作响。消息人士称，伊朗提出的修订方案已转交至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一名高校的理论工作者，我将立足高校教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5: 在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行区建设，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3: 浙江省长兴县委党校副校长向小燕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让他倍感振奋，同时也感到重任在肩。
6: 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真正走进学员的心里，用中国理论来阐述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来升华中国理论，为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7: 未来呢，我要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3: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8: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坚持原原本本学，联系实际学，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3: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9: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过去呢，更加侧重通过翻译和介绍来读懂世界，但是今天我们做的更多的是依托马克思主义加外语的特色优势，推动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原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 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五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总结了四月经济亮点：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他特别指出，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
11: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5.7%和12%。数字经济呢，这个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14%。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73.3%和25.7%。
10: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
2: 商务部等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提升退税商店覆盖率、实行小额抽检制、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等八条具体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升级版，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
13: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12: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盛秋平表示，为提高办理效率， 2.0 版政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13: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代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12: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13: 指导对立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1: 今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仍在持续。国家防总今天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应对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湖北荆州遭遇历史同期罕见的强降雨，目前荆州已在中心城区采取停工、停产、停业、停运、停课五停措施，并迅速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在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和石灰桥镇多个低洼地段老旧居民区出现不同程度积水和内涝，救援人员逐户上门，将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至地势较高的临时安置点。消防救援人员周小红：
15: 3点多钟我们就往这边走了，然后陆陆续续的到现在一直也在这个进行人员转移，群众转移的话还得持续今天一整天。
14: 当地在各村村委会、学校等地设置临时安置点，配齐饮用水、食品备入等基本生活物资，切实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需求。沙洋县纪山镇副镇长谭清峰：
16: 集结300余名应急抢险队员，全力开展低洼地带群众、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已转移安置114户、625人。
17: 河南多地连日来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在漯河240万亩小麦正处于灌浆中后期，是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漯河市偃城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曹斌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对沟渠开展拉网式排查，动态疏通堵点，全力保障排水通畅。

0: 在山塘及山洪灾害危险区等重点部位巡查管控，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
1: 北京时间今天0时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造成2人遇难。目前最后一名被困人员已被救出，应急安置、震后恢复等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廖密、邢雅文、苏玲报道。
2: 地震发生后，广西柳州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调度应急、公安、消防救援、自然资源、住建、交通、电力、水务以及民兵队伍等救援力量，组织开展人员搜救和群众转移工作。3名失联人员中有2人不幸遇难，1人获救送医。为妥善安置群众，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在太阳村中心校和螺蛳粉小镇会客厅设置2个集中安置点，并在太阳村镇下辖各村村委会设置了临时安置点，为群众提供临时休息和避险场所。安置点还设有临时医疗服务点，现场饮用水和食品充足，群众临时就医和基本生活有保障。柳南区人民武装部副部长谭求来：
3: 我们主要执行的3项任务，第一个就是协助地方政府对人民群众进行转移安置，第二项就是我们搭设了70顶帐篷，分别在2个安置点，第三项我们出动民兵协助交警对交通进行了适当的管制。
2: 太阳村镇党委副书记任永健表示，物资调配工作有序推进，安置点运转将持续优化。
4: 地震一发生，我们乡镇就立刻把我们周边所有村屯的村民全部疏散到了这个空旷区域。我们是已经在有帐篷了，后续我们再逐步的提高临时安置点的整体运转情况，把它完善。
1: 针对广西柳州市柳南区5.2级地震及部分地区洪涝等灾害应急处置和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紧急调拨帐篷、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折叠桌凳等共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5: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多地博物馆推出文博大餐。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共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总台记者丁飞、宝音、郑青松报道。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日正常对外开放。北京市昨天启动2026博物馆季，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式开展，首次集合800多件古美洲文物集中来华。在呼和浩特，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在内蒙古博物院正式开展，系统梳理跨越9000年的中国古代金玉器发展脉络。在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推出超100项重点文博展览和精彩配套活动。经过2年多改造升级的上海科技馆新馆正式焕新亮相。在四川成都，各大博物馆精心烹制文博大餐，杜甫草堂、武侯祠等场馆创新运用数字人、AR 沉浸式体验等手段，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在新疆伊犁，数字化流动博物馆走进牧区。根据国家文物局最新数据，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0000余个，开展教育活动580000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各项数据再创新高。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全：
7: 5年间，全国备案博物馆由5788家增长至7188家，其中国家1、2、3级博物馆总数从1224家增长至1660家。我国博物馆在世界博物馆发展中的影响持续提升。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日前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5: 2026年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本月底启动，国家医保局透露，今年适当拓宽国家基本医保目录外药品的申报范围。
1: 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 超1.3万亿。

0: 员。
1: 我国雪龙二号极地科考破冰船今天返回国内，抵达上海，标志着第42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白宫发布特朗普总统访华的事实清单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3: 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就下阶段高层交往和外交、经贸、两军、执法等各领域对话合作作出规划，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表明了在伊朗、朝鲜半岛核等问题上的一贯立场，要求美方正视有关各方的合理关切，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双方经贸团队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态度进行磋商，就稳定中美经贸关系、妥善解决各自关切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全面准确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拓展合作，妥善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不断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再次向伊朗发出警告称，如果伊朗不拿出一份更好的协议方案，他们将遭受比之前猛烈的多的打击。总台记者18号获悉，巴基斯坦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已将伊朗为结束战争而提出的修订方案转交给美国，美国方面已收到相关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仍在持续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同美方进行沟通。他提到，尽管美方拒绝了伊朗的建议，但伊朗通过巴基斯坦方面收到了美方表达的观点，伊朗方面也已经向巴方转达了他们对美方这些观点的看法，沟通在继续进行中。此外，他还表示，媒体上关于伊朗铀浓缩问题的报道并不正确，也缺乏事实依据。当地时间5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7号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证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话持续约半小时。这名官员称，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
0: 本台消息，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自民党定于18号召开会议，就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文件建议草案进行讨论，草案计划于今年6月初最终定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子文、郑兰。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东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低气温12度，最高气温2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座谈，强调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有力支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强调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区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
0: 新疆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
1: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全线将于2027年建成通车。
0: 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拜城县举行。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5月18号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并座谈。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兴疆战略，加快建设科技强区、人才强区，不断提升科技创新整体实力，打造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科技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图尼亚兹来到新疆大学省部共建碳基能源资源化学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了解研究方向、技术攻关、产学研结合等情况，叮嘱要切实发挥国家级科研平台作用，聚焦新疆能源资源产业发展关键需求，精准凝练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提高成果转化水平，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贡献力量。在自治区科技厅调研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各项工作，希望进一步提高科技战略和政策理论研究水平，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更好服务新疆科技强区建设，还查看了相关处室工作情况。随后，陈小江、艾肯·图尼亚兹同自治区科技厅领导班子和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工程院院士和高校科研院所代表等座谈交流，听取自治区科技创新工作汇报。陈小江强调，要主动融入国家基础研究总体布局，立足新疆实际，围绕能源资源产业发展、保障粮食安全、生态环境保护、维护地缘安全等方向，聚焦新疆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加强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加大政策投入等支持保障力度，不断强化创新发展的基础理论支撑和科技源头供给。要聚焦重大战略需求推进应用研究，紧盯新疆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的重点环节，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深入推进协同研究与攻关，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撑新疆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要畅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途径，打通

0: 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变为现实生产力。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效衔接，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创新，健全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强科技创新生态建设，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让各类人才在新疆安心研究、放心创造。要加强党对科技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建立财政科技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压实科技系统抓科技工作主体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良好发展环境。哈丹卡宾参加活动。
1: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5月17号来到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调研航空枢纽建设发展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加快打造高水平现代化国际航空枢纽，为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机场集团全域管控中心，听取机场运营管理情况介绍，登上塔台查看空中交通管制、航班指挥调度和流量调控等情况，了解智慧机场建设进展，与空管、民航、交通等部门负责同志深入交流。据新疆机场集团负责同志介绍，14五期间，新疆机场集团完成旅客吞吐量 18,693.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120.8 万吨，其中2025年旅客吞吐量和货油吞吐量实现双突破，分别完成 5,407.3 万人次、40.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12.4%、 34.1%。今年一季度实现旅客吞吐量 1,252.5 万人次，货油吞吐量 7.8 万吨，发展活力持续显现。陈小江在调研中强调，要锚定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围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满足各族人民美好航空出行需求，扎实做好航空运输各项工作，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加快航空枢纽功能体系建设，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络，着力畅通空中丝绸之路，优化完善国内航线，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航空互联互通，打造外联内畅的航线网络，大力推进国际物流通道建设，不断提升航空运输支撑能力。要积极服务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深化航空加现代产业融合，扩大航空物流业务规模，聚焦重点地区发展壮大零空产业，打造精品旅游航线，培育发展低空经济，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增效，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效能，加强重点机场规划建设，完善配套设施，推进航空运输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协同运行，不断提升综合保障能力，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智慧航空建设，提升运营管理能力和服务保障水平，为航空运输事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压紧压实安全责任，常态化开展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治理，加强全过程生产运行组织和安全监管，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守住航空安全底线。哈丹卡宾参加调研。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进行时。新疆台消息，5月18号我区接到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1件，无重点关注案件。

0: 其中来电37件，来信4件。41件案件中，乌鲁木齐市30件，阿勒泰地区3件，昌吉回族自治州3件，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2件，伊犁哈萨克自治州1件，阿克苏地区1件，和田地区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案件中，按环境污染类型分为大气污染19件、噪声污染10件、固废污染4件、生态破坏2件、水污染1件、其他污染5件。截至5月18号，中央第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累计交办我区群众信访举报案件共9批次，410件，重点关注案件22件，其中来电363件，来信47件。上述信访举报案件已转办当地，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1: 新疆台消息，5月18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9次主任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力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决定将人事任免案提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审议。
0: 我区全面推进医保便捷支付改革，提升结算办理效率，6类医保支付实现秒级办理。截至2025年底，全疆医保刷脸支付覆盖医药机构4102家，结算金额超40亿元。请听报道。
2: 自治区医疗保障局监测和电子结算中心副高级工程师李海兵介绍，我区全面升级医保便捷支付体系，患者借助6类医保支付，3到15秒就能完成结算。
3: 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4类支付方式的基础上，创新拓展亲情付、共济付服务，构建6类医保支付集成服务体系，让群众享受医保改革带来的便利。
2: 目前刷脸支付可支持多场景无证件结算，一码支付办理时长压缩至15秒内，移动支付可使用手机在线挂号缴费，信用支付则依托银行授信额度实现先诊疗后付费。在乌鲁木齐市各大医院，各类支付方式让患者就医更加便捷。自治区人民医院收费结算科工作人员张颖介绍，
4: 全面铺设了医保刷脸结算的终端，患者无需要携带医保卡、身份证，仅凭刷脸就能完成结算，家属可通过亲情账户为家人代办结算。
1: 美丽中国行。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布特色生态旅游地典型案例第一批，全国共20个案例入选，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榜上有名，成为新疆唯一获评案例。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5: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是大海道景区核心组成部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雅丹地貌，也是丝绸之路上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存有人类居住遗址的雅丹群落。这里还是翼龙之乡，全球唯一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出土于此。2022年被评为全国研学营地，2023年被中国探险协会认定为国内首个国际探险公园。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介绍，目前景区已累计投入超5亿元，完善游览路网和游客服务设施。
6: 建成核心游览路网，东门还有红柳滩、北门三处游客服务中心。目前呢，主要是主游览道路和景点的信号呢，实现了基本覆盖。景区串联敦煌、吐鲁番等地，推出了多条跨区域的精品旅游线路。
5: 吴秋雨表示，公园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在戈壁生态修复与旅游开发之间寻求平衡，今后将建设中国翼龙博物馆，丰富研学、探秘等业态，并依托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乡村增收。
6: 围绕世界雅丹翼龙之乡的品牌，景区以翼龙、雅丹、丝路、生态、科技等五项核心文化主题不断延伸研学体验课程，成为广大中小学生喜爱的天然地质课堂。
0: 国道218线那拉提至巴伦台公路施工进度目前已过90%，全线计划2027年建成。请听巴州台记者王建刚、景丽君的报道。
5: 那巴公路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库尔勒的重要通道，起于新源县那拉提镇，止于河静县巴伦台镇，全长 215.391 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截至目前，项目第一标段已完成施工任务的 85%。 那巴公路一标段项目副经理高乐乐告诉记者，
7: 全线隧道已贯通，现阶段重点推进附属施工，目前路面交安绿化及隧道变电所工程已启动。
5: 项目一标段地处那拉提风景名胜区，作业面极为狭窄，两侧山体环绕，施工难度大。高乐乐介绍，
7: 项目将压实管控责任，优化施工组织，统筹协调人机物料力，严守质量安全红线，高效衔接各风向工序。
5: 此项目完成通车后，那拉提镇至巴伦台镇的驾车时间将由目前的5个小时缩短至2个多小时。同时与 SL2 高昌吐鲁番至托克逊至巴伦台公路相连，构筑起沿天山南路的快速公路大通道。
1: 眼下正值粮食作物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用科技手段助力夏粮生产取得丰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马达斯县 4.5 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抽穗期，在乐土驿镇赵家庄村，两架吃饱无人机按照北斗导航系统预设航线平稳飞行，将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调节剂与叶面肥均匀喷洒在麦田里。种植户马宁：
9: 我们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及时的对小麦一喷三防，像我们这500多亩地，半天就基本上全面结束，结本增效特别的明显。
8: 新河县23万亩冬小麦开展无人机植保一喷三防作业，将于5月下旬全面完成。新河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袁德岭：
10: 常态化做好田间技术指导服务病虫害监测预警工作，大力推广智能化、机械化植保新技术，全程抓实小麦田间管理，确保夏粮丰产，农民增收。
8: 塔城市野门乐乡六生村玉米进入苗期除草病虫害防控阶段，农户在技术人员指导下科学喷施除草剂与防虫药剂。村民尹玉德：
11: 有好设备好技术，种地很轻松，也盼着今年玉米能有个好收成。
0: 眼下正值萝卜麻幼苗移栽沙漠最佳期，这段时间玉里县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开展萝卜麻苗栽种工作，计划栽种2800万株萝卜麻苗。请听巴州台记者殷林、玉里台记者汪志鹏的报道。
5: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玉里县治理区域，施工人员忙着架设电网、铺设滴灌管网，移栽萝卜麻幼苗。今年玉里县计划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新增人工种植萝卜麻20000亩，对地势平缓、沙丘落差较小的地块进行集中整理。种植企业新疆智创康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云峰告诉记者，
12: 在种植过程中，依照这个地形和地貌还有水源，种植萝卜麻和梭梭灌草结合的形式去防风固沙。现在我们身后的这片草方格起到防风固沙，高丽沙帐起到减少风速的作用，保护我们所种植的植被。
5: 萝卜麻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是沙漠防风固沙的乡土植物。为保障移栽成活率，所有萝卜麻幼苗均实行大棚集中培育，林草部门全程指导。玉里县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工程师牛建强：
13: 目前我们也从全国搜集了114个品种，这些萝卜麻品种都是我们选育出来的，适合我们防风固沙抗蜜的品种。
5: 同时，当地依托萝卜麻资源优势，建起萝卜麻茶蜜加工厂、脱胶厂等延伸产业链。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5月18号，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疆主会场活动在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举行，发布新疆博物馆事业发展报告，公布多项文博领域重要成果。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的报道。
15: 活动上，全疆最大县级博物馆拜城县博物馆正式开馆，馆内陈列的736件套文物展品涵盖陶器、青铜器等多个门类，时间跨度从史前文明到元明清，完整呈现了拜城作为古龟兹文明核心区丝绸之路中道重要枢纽的历史脉络。阿克苏地区拜城县博物馆馆长冯阳：
16: 我们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历史的讲述者，文化的传播者。今后我们将以博物馆为平台，深挖馆藏文物价值，讲好拜城故事、龟兹故事、新疆故事。
15: 活动上还公布了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博物馆里读中国主题展览推介等多项文博成果。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古丽·阿布利木表示，新疆现有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家，博物馆已成为文化润疆、增进民族团结的重要平台。
17: 2025年，全区各级博物馆、纪念馆共接待观众1600多万人次，其中青少年超过400多万人。流动博物馆常年奔走天山南北，深入城乡校园与基层社区，年均开展3000余场活动，服务100多万人次。博物馆成为讲述新疆故事、传承中华文化的生动课堂。
15: 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新疆各地将同步开展300多场宣传活动。
0: 在库车龟兹博物馆，数字技术让千年龟兹文化活起来。游客到这里，不再是观看陈列在玻璃展柜里的文物，而是经历一场可以触摸、可以穿越的时空之旅。请听库车台记者王建强、王陇江的报道。
8: 走进龟兹博物馆，观众只需一副 VR 眼镜便能穿越千年。博物馆推出的龟兹印记 VR 体验项目，依托大空间定位技术，以1:1的比例复原了盛唐时期龟兹古国的繁华街市、佛教寺院与边关分碎。在这段30分钟的沉浸之旅中，观众可以行走其间。陕西游客李欣彤：
18: 戴上 VR 眼镜，画面出来之后，我觉得非常的奇妙，我觉得自己真的站在千年前的古代，非常的真实，画面也特别的鲜艳灵动，让我感到非常震撼。
8: 不只是 VR 体验，数字投影、裸眼 3D、互动触摸屏等设备让静止的文物开口说话。在龟兹乐舞展区，原本静止的舍利盒图案被 3D 技术动态还原，千年乐舞盛景跃然眼前。北京游客刘耕宇：
19: 它有一个全息互动的屏，能比较清楚地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的特色，包括一些舞蹈的休闲的娱乐方式，所以就是这种参与的方式还是比较直观的，要比传统的这些听讲解要更有印象一些吧。
8: 龟兹博物馆数字化展陈上线以来，年轻观众占比提升近40%。龟兹博物馆展陈讲解员迈尔泽耶·艾海提：
20: 我们也将继续深挖龟兹多元文化交融的线索，用更丰富的语言艺术，让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人在这里都能找到与历史的共鸣。
1: 文物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不同于中原连绵的砖石城墙，新疆的长城以烽燧、树堡、驿站连点呈现，横亘大漠戈壁。位于若羌县的米兰遗址、库车市的克孜尔嘎哈烽燧等多处长城文化遗存矗立千年，见证着历代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有效治理。请听录音报道《烽火贯丝路，长城正家国》，由新疆台记者王璇采制。
21: 在咱们若羌县米兰呢，就有2座烽燧，在若羌境内呢有6座烽燧。烽燧的修建，既呢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又保障了中西交通的安全。
22: 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若羌县，米兰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静静矗立荒漠之上，这里留存着多处保存完好的古烽燧与树堡，是西域长城体系的典型代表。若羌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博馆馆长冯晶介绍，边疆长城见证了跨越2000余年的岁月变迁。
21: 长城聚首，协和万邦。长城呢，它是世界上体量最大的文化遗产，它 它凝聚着我国历朝历代对边疆的治理、城池的建设、经济的发展等各方面的思想和智慧。
22: 古老的烽燧不仅传递军情、警戒安防，更守护着丝绸之路的商贸畅通与往来平安。和大众熟知的墙体长城不同，新疆长城没有连绵城墙，而是一套因地制宜、功能完备的综合防御体系。新疆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胡兴军介绍，目前新疆登记在册的长城资源达400多处，
2: 它是包括那个墙为主体，

0: 括它的后方通兵的城堡、前方预警的风水线路等等，我们新疆的大量的树保呀、风水呀、驿站呀，都列入到了新疆常种资源的一个范畴内。
1: 这种军事设施在西域地区的广泛分布，就代表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一些管辖和治理。
2: 沿古丝绸之路中路向西行进，烽燧树堡呈线性串珠状分布，在700多公里外的库车，世界文化遗产克孜尔嘎哈烽燧与米兰树堡遥相呼应。文博工作者正对这座屹立戈壁2000余年的烽燧开展科学修缮与长效保护。库车秋瓷博物馆馆长马丽丽，
3: 我们现在也在积极地跟专家论证，确实在对本体没有太大伤害的情况下对它进行修复，对它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效性的保护。
2: 寒意远如点，边锋互相望。从汉代戍边屯田到历代修缮管控，天山南北的烽燧长城串联起丝路文明，守护着边疆安定。它们不仅是军事防御设施，更是民族交融、文明互鉴的历史见证。冯京，
4: 它凝聚为呢中华民族的一种精神，就是勤劳、智慧、百折不挠、众志成城、坚不可摧的民族精神和意志。
5: 今天，电影在伊犁项目启动仪式在天山电影制片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6: 电影在伊犁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策划，天山电影制片厂创作拍摄，改编自当代作家、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王猛的同名作品《在伊犁》，是自治区文艺精品重点工程及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重点项目。仪式现场，王猛先生亲笔题写片名，为摄制组授旗。现场还开展了图书互赠、经典篇目朗诵等活动。王猛：
7: 我们新疆的各民族的人物各式各样，同时他们又有一种热烈，有一种活力，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浪漫主义，充满了想象力。这些人物如果能站住了，这个片子就站住了。
6: 据了解，创作团队已于2025年9月赴伊犁实地采风，剧本经多轮打磨已正式定稿，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推进。影片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开机，2027年底完成制作并公映。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伊犁为背景，讲述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相知相融的温情往事。电影在伊犁编剧景怡：
8: 在这个作品里呢，有作家老王的亲身的感受，然后有这个木匠马尔克，有埃利亚，好多这些很生动的人物，通过他们的命运来讲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的理解包容，特别的感动。我对这部电影的这个期待是通过这部电影提升我对新疆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时代主题的理解，也提升我对新疆大地的爱。
6: 电影在伊犁导演谢尔扎提雅和甫：
9: 我们主创团队现在想着伊犁的早过去的80年代，我们可能是会要打井还原当时的那种历史背景，一定要打造一个精品，观众满意的、观众认可好作品为而努力吧。
10: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乌鲁木齐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主席曹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1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4度。
5: 阿勒泰小雨，7到19度。
10: 塔城晴，8到24度。
5: 伊宁多云，13到28度。
10: 博乐晴，11到26度。
5: 克拉玛依晴，14到29度。
10: 奎屯晴，12到27度。
5: 石河子多云，12到26度。
10: 昌吉晴，13到28度。
5: 哈密多云，11到29度。
10: 吐鲁番多云，20到35度。
5: 库尔勒多云，19到31度。
10: 阿克苏多云，16到30度。
5: 阿图什小雨，18到33度。
10: 喀什多云，19到33度。
5: 和田多云，20到35度。
1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2到24度。
5: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李维、杜浩，主播飞扬、恩瑞，感谢您的收听。

0: 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苏州东街辅路到河南东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北京南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融创街到北京南路路口，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六道湾路辅路，南往北方向，从五星北路到温泉西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2: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5: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2: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6: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7: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2: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8: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9: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FM 89.5，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 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或实时回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你们知道吗？博物馆不一定要坐车很久才能去，其实它就藏在我们的课本里。翻开语文书，你可能遇见过赵州桥上的石狮子，听过莫高窟的飞天琵琶声。翻开历史课本，兵马俑的方阵正从地下醒来。这些国宝遗迹和故事都安安静静地住在博物馆里，等待着我们去倾听。今天我们不走出教室，也不用离开家，而是要一起打开课本里的博物馆。我们将听到一段特别的音频，它会带我们走进那些写在书里却活生生的文物世界。

0: 要永远相信老祖宗的审美。
1: 马琳在退休后自学汉服制作，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汉服博主，经常与孙女啾咪共同演绎国风日常。
2: 好看吗？你最喜欢哪个？
3: 妈妈，我最喜欢这个。
2: 你喜欢这个呀？这就是马王堆梯形帛画呀。你知道吗？马王堆出土的是什么吗？
3: 是
2: 西汉的。
3: 汉的。
2: 那个新君来记。
1: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这幅来自湖南省博物馆的帛画吸引了祖孙俩的注意，他们决定以此为灵感设计一套汉服。课本薄薄的纸张之上承载着一段怎样的历史，他们需要到博物馆中寻找答案。
4: 好，欢迎来到湖南省博物馆。那我们一起来参观马王堆汉服陈列，好不好？
2: 好，
4: 请跟我来吧。
1: 接待马琳祖孙二人的是湖南省博物馆的专家陈瑞。湖南省博物馆位于湘江河畔，现有馆藏文物54万余件。是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5: 有典型代表性的遗址当中反映了这个最高的礼仪和工艺的一些展品，虽然它们的材质可能各有不同。
1: 多年来作为湖南省的文化地标，它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参观。

0: 进马王堆展厅，一幅色彩绚丽的巨大帛画就吸引了马林和啾咪的注意。
1: 啾咪，你看，这是我们昨天从课本上看的梯形帛画，
2: 好不好看？
3: 好多花是吧？好看吗？
2: 嗯。
0: 1972年至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先后发掘了3座西汉时期墓葬，其中一座墓的主人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辛追夫人，她的尸身历经千年而不腐，充满了神秘感和科学探索价值。而她的墓葬中出土了3000多件随葬品，将辛追夫人衣食住行种种细节完整保存，让人们能够从中窥见2000多年前的大汉风采。现在看到的梯形帛画，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000多件文物中最具特色的一件。
1: 老师，它好像一件衣服。
2: 嗯，你说的很对，它古时候就有一个名字叫飞衣、
1: 哦、
2: 像衣服又不是衣服、
1: 哦、
2: 它其实是一个旗帜，是把它挑起来之后走在出行队伍的最前方，也就是引魂升天的作用。所以我们通过它的这个内容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灵魂从地下世界人间，然后引魂升到天界的这么一个宇宙观。
0: 在小学美术课本的发现美丽一课中，截取的正是这幅帛画的局部，简略的形状，精心安排的画面，还有奇思异想的形象，梦幻般的色彩与神秘的感觉，指引着我们去追寻美，探索美。在博物馆中，完整的梯形帛画更将这份梦幻与神秘极致呈现。这位2000多年前的楚地画师，将先民对天地宇宙的认知与想象凝于帛卷，以3界分层的严谨布局，绘就这幅引魂升天的瑰丽图景。下段地府，赤身地神双手托举大地，脚踏鳌鱼镇于黄泉，异兽相伴守护幽冥。中段人间，辛追夫人身着华服，拄杖西行，侍女随行，侍者迎后，描绘了灵魂在升天过程中的场景。上段天界，人首蛇身的宇宙主神端坐中央，两侧金乌七日，蟾蜍玉兔半月，瑞兽祥龙环绕其间。每一处形象细节都藏着楚地先民对世界的理解，对永生的美好期许。
2: 整个这幅画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是不是又很神秘又很浪漫，而且它又是那么的丰富多彩。这呢就是汉代的艺术的一种特点，它可以使人们感受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美好的世界，我们从这个美好的世界还可以进入到一个更美好的天国的世界，充满了神秘浪漫色彩。
0: 楚地香水的温润灵秀，造就了独属于这片土地的审美风骨。楚风的浪漫瑰丽与汉代的礼制规范再次相融。相处大地自古上无重祀，楚人秉持视死如生的生死观，将对现实生活的眷恋，对天地永生的祈愿，尽数融进祭祀仪轨与器物雕琢中。这份浪漫的生命情怀，让辛追的墓葬极尽精致，也让梯形帛画这般艺术珍品成为连接生死、沟通天地的精神载体。寄藏楚地巫风的奇幻想象，又和汉代贵族礼制的庄重典雅。 在替行帛画上，辛追夫人的小小身影让祖孙俩在设计汉服的图案上有了感悟。至于设计汉服用什么颜色，陈老师把祖孙二人带到了漆器展厅。
2: 救命，你看这里亮亮的发着光呢。这边呢是漆件顶，
3: 一二三四五六七，有七个。
1: 七个呀。
2: 其实汉代这个是有礼制的，也就是我们这个是代侯家，侯呢诸侯嘛，就是七鼎的这么一个礼仪。那中间这件鼎呢是保存的最好的，颜色也是最漂亮的，因为它的这个染的这个颜色主要是矿物颜料，矿物颜料它保存的时间长，颜色呢也不容易变色，它又是用那个炭黑朱砂把它涂上去的。我们看颜色可以看出，这个汉代呢它比较喜欢黑红配色。
0: 初中美术课本上，国色之美篇章讲述了中国古颜色的来源。我们的祖先从原始社会便懂得从自然提取色彩，将其融进绘画、漆器、服饰之中，凝练成流传至今的中国传统色。马王堆的漆器正是如此，红色来源于朱砂矿石，黑色来源于炭黑颜料，这些来自大自然的色彩成就了历经千年仍不过时的美学。而红与黑的经典搭配更藏着古人的审美智慧与文化深意。楚地自古偏爱这两种色彩，红的热烈象征生命繁盛，吉祥祈福，黑的沉稳象征天地深邃，肃穆典雅，贴合汉代的礼制规范。更难得的是，这两种矿物颜料性质稳定，绘于漆器之上，历经岁月不褪色，实用与审美相融，才让红黑配成为湘楚大地跨越千年的经典色彩印记。见识了2000多年前湘楚大地上的流行风尚，那么当时的人们穿的衣服究竟是什么款式呢？
2: 哇，你看这里好多俑啊，这是辛追夫人的侍女，当时出土的时候的场景就是这样。
0: 这些彩绘木俑是汉代丧葬文化的珍贵实物，彼时早已摒弃人殉旧俗，古人以彩绘木俑做陪葬，寓意着辛追夫人去往另一个世界后依旧能如现实一般有仆从相伴，享贵族礼遇。而作为研究汉代服饰的核心史料，这些木俑的文物价值更是无可替代。刚出土时，其上彩绘色泽鲜亮如新，即便历经岁月洗礼，彩绘依旧清晰可辨，将汉代日常服饰的色彩搭配与纹样美学具象呈现，也为马林带来了最直观的参考。
1: 这个花纹好漂亮哦，是刺绣的吗？
2: 啊、哦，是啊，您是观察得很仔细。就这一个花纹，我们现在看的木俑上的，它是绘上去的，但是呢，它代表的就是辛追夫人生前家里面他们的那些杂役的干杂役的奴婢，他们身上穿的呢其实就是那个刺绣的。
1: 太漂亮了。
2: 哎，这个真是很漂亮。是，这辛追夫人的家里真是超有钱，是不是？
1: 是啊，
2: 是啊，
1: 就是全部穿的都是刺绣。
2: 是的。
0: 小学五年级美术课本《美丽的纹样》一课中提到，纹样并非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观察、提炼与艺术加工。马王堆汉墓中的诸多纹样，便是这种艺术加工的生动体现。在 这一套棋盘上，有一只特别的动物，它圆眼竖耳，以一种警戒的姿态盘踞石盘中心，守卫着人们的食物。现在你猜到它是什么动物了吗？没错，就是狸猫。偷吃食物的老鼠们最怕的就是猫，于是当时的工匠将狸猫画在盘子上，用来震慑老鼠。你看，课本上说的没错，与我们的先祖而言，艺术从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他们将自然万物的灵动意趣尽数融进衣食住行的纹样里。

0: 它呢在汉地，所以虽然是汉初，也是传承了楚文化的特征的。
1: 这花纹确实漂亮，如果把它织成布那就更美了。
0: 哎，是的是的。
2: 这些藏在纹样里的生活巧思与美好期许，让马林祖孙对新锥款汉服的纹样设计有了鲜活的灵感与构想。但想要让复刻的汉服真正贴合汉代风韵，光有纹样的参考还远远不够，更需要找到贴合的面料与织绣工艺范本。而马王堆出土的珍贵丝织品正藏在展厅深处，那便是制作新锥款汉服最贴合的实物参照。
0: 救命，你瞧瞧这些云气纹里面有一个动物的头，看看你的眼睛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到它，它是什么呢？
3: 狼。
0: 哇，你怎么这么厉害。是的，这个就是我们西汉初年的刺绣了，跟我们前面看过的漆器上的纹样是不是也很相似啊？
1: 像
0: 啊，这个刺绣呢，它就是绣在了一个红色的绢鞍上面。我们那一边呢，还有一个更高级的，它呢是绣在起上的。要不要去看一下？这儿，对，就这一件。
1: 哦，这个更漂亮，是不是？
0: 对，是的。那边我们看到了龙头，这儿你看到了什么？
3: 人脸。
0: 哦，人脸。啊，其实这是个凤凰。在这个云气之中蔓延着，那我们就说这个凤凰是成云，我们这个绣就叫成云绣。
2: 借着展厅的电子设备，马林祖孙可以清晰地看到纹样放大后的细节。
0: 啊，这就是起的花纹。刚才我们那成云绣就是在起地上面做的刺绣，那个起地是这种斜纹起花的，这菱格纹当中呢，它就会有不同的纹样。这个呢是2022年新发现的，它里面是有汉字，哦，看，这个是篆体的，哦，如意的如，然后还有意，在这个位置这是意，哦，你看啊，我们来它放大看一下，那这个是它的结构了。就可以看到我们西汉初年这个马王堆里面出土的丝织物就有如此高的水平。我们这里一共是8个字，安乐如意，长寿无极，美好的寓意。
4: 这是高科技。
1: 什么叫高科技？
4: 古代的黑科技。
2: 这些惊艳的绣片并非孤立存在的艺术品，而是2000多年前新锥夫人日常服饰上的华美一隅。循着这些绣纹的指引，马林祖孙迈向了展厅深处，那里正是新锥夫人的衣帽间，马王堆汉代服饰的展区。这里陈列的不再是零散的绣片，而是一件件形制完整的汉代成衣。他们将绣纹与剪裁完美融合，也藏着汉代服饰最核心的工艺密码。
0: 这是我们的国宝哦，这个衣服好轻好轻，
1: 是叫素纱单衣吗？
0: 哎，对对对，叫素纱单衣。这一件素纱单衣是我们湖南省的镇馆之宝之一，它呢很薄吗？薄如蝉翼，轻若烟雾。整个这个衣服一长128厘米，它只有49克，也就是说跟你早上吃那个鸡蛋一样重。
1: 这个领子的颜色跟衣服的颜色为什么不一样呢？
0: 啊，这个就是刚刚啊，我们说有个高级的品种叫锦，这个是纱。我们讲锦上添花，锦绣中华，就讲这个锦，就这个就很高级的丝织品的品种。
2: 纱和锦是2种不同的丝织品，纱用简单的方法织成，线细织得舒，所以又轻又透，而锦则像一块自带精美图案的厚缎子，织的时候要用很多彩色的线织出花纹，不仅颜色饱满鲜亮，摸起来也厚实有质感。正因为织锦要耗费更多的丝线时间，在古代

0: 代产量稀少，只有贵族才能享用，所以它是丝织品里的奢侈品，格外高级。古人觉得锦和绣出来的花纹是世间最华丽的事物，于是用锦绣来形容一切美好绚烂的东西。久而久之，锦绣中华就成了对华夏大地山河壮丽、文化璀璨的赞美。这四个字里也藏着中华丝织技艺跨越千年的骄傲。
1: 那陈老师，这个束纱单衣一般是穿在里面穿在外面的
2: 吗？因为我们东方美学就是要那种朦胧的美，
1: 就里面穿一件刺绣的，
2: 哎，对，
1: 然后造件这个，然后就透出里面的花，
2: 哎，
1: 是吧？
2: 对对，透着花，朦
1: 朦
2: 胧胧，哎，是是是。
0: 当我们打开初中的历史课本，回到辛追夫人生活的时代，在《文景之治》一课中，曾这么描述：这一时期纺织手工业蓬勃发展，纺织技艺高超。这件素纱单衣便是该刻的经典插图，直观印证了彼时手工业的繁荣。它薄如蝉翼，轻若云烟，更是当时登峰造极织造工艺的绝佳体现。而要窥见汉代工匠更鲜活的工艺创新与融合巧思，眼前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便是最鲜活的代表。
2: 它这个是画上去的，这是画衣。
1: 啊，画上去的。
2: 你看看，你看，它中间可以看到纹样的底层纹样是印上去的，然后再拿笔去绘它的更精细的纹样。你看这个最显眼就是白色的，这个白色的呢就是它的那个花。好，然后我们还看到这种银灰色的，就是它的叶子。啊，这就是印绘双结合的一种画意。
0: 工匠用笔手绘，不是刻意增加工序，而是汉代工匠在当时的工艺条件下，为了做出符合审美、兼具艺术的高端丝织品，摸索出印花与彩绘融合的创新。这件印花夫彩纱丝棉袍既保留了印花的规整，又有手绘的灵动，成为汉代丝织夫彩工艺的典范。而一件汉服的完整风骨，除了面料上的印染绣纹，更离不开合身的形制剪裁。
1: 这是曲居
2: 啊，对对对，
1: 直居，
2: 是的。曲居是缠绕到身后，再往前绕，再把它给系一个腰带。这个呢是直居，直居的话呢，它的用材就少，很显然呢，它呢就穿着就会比较宽松轻便一点，也方便一些。
0: 直居和曲居汉服的穿着核心差异在衣襟穿法。曲居要将三角形衣襟缠绕裹身，然后再系腰带固定，步骤繁复，包裹严实。直居则是交叠衣襟后系腰带固定即可，穿制简洁，版型舒展。
2: 周敏啊，那这两件，一个曲居，一个直居，你喜欢哪一件？
3: 曲居。
2: 为什么呢？
3: 因为曲居是红色的。
2: 哦，你是喜欢曲居这个颜色是不是？大红的颜色。你知道吗？就在汉代的时候，尤其是刘邦，他就很喜欢红色。
0: 红色，寓意着炽热的生机与温暖的希望，契合西汉王朝初建时对国运昌隆的美好期许。黑色庄重沉稳，契合汉代讲究仪轨庄重的特质。而汉代审美与礼制相融的巧思，不仅体现在色彩搭配上，更深深融入了服饰的形制设计中。小学美术教材《我设计的服装》一课讲到，设计服装款式巧思是打造风骨的核心，这一点在汉代服饰中早已极致体现。 直居平直剪裁，曲居层叠缠绕，两种形制造就别样韵味，更藏着汉代服饰对形与里的双重考量。
1: 那老师，那个曲居是在什么场合下穿？直居又是在什么场合下穿？
2: 好，这个曲居呢，我们一看就知道它的用料是很多的。它一个三角形的一个东西嘛，往这边绕过来，缠绕着，缠绕完之后再系带子，然后它就会使这个人的这个婀娜多姿的身材，它就可以体现出来。走路的时候，它一个下摆，摆它比较长，就摇曳身姿了。像这种呢，它是很好看，它具有这种礼仪功能，所以一般呢是在重要的场合、有礼仪的那种场合下，通常会要穿这个曲居的衣服。那这个直居呢，它的用材就会少一些，它本身的这个裙摆也会要比这个曲居的还会要短一些。那么就是这么一绑过来之后，用带子一系上，那么你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啊，行走啊，干活啊，都是很方便的。所以在日常起居的时候，人们会选择这种直居的衣服。
0: 从朝堂礼仪到日常起居，直居的利落，曲居的雅致，将汉代的礼与美缝进了衣袂的每一道褶皱里。从替形帛画的浪漫楚风，到漆器的浓烈色彩，再到那些织物服饰的灵动纹样，博物馆里的文物不再是隔着玻璃的遥远展品，而是化作了可以看到的色彩，可以描摹的纹样。回到家的马琳，要把从博物馆里采撷的美变成一针一线的现实。
1: 贝贝，你可以把这个起地成衣袖全部画出来吗？
4: 可以啊。
1: 然后我想把它织成布，
4: 做成汉服吗？
1: 对。
0: 遵循着汉代服饰的形制，马琳准备为自己和啾咪制作两件不同形制的马王堆汉服。

0: 染好的布料化作群居飞扬的汉服。马琳又特意请来专业化妆老师，从眉形到唇色，细细复刻西汉女子的妆容。千年汉风就这样在一针一线、一笔一画里，渐渐有了鲜活的模样。
1: 这粉底是不是太白了呀？
2: 没错，当时西汉是以铅粉敷面。
1: 有毒的那种吗？
2: 现在看来是有毒的，在当时是属于高科技呢，因为它的附着能力非常好，然后遮盖能力比较好，你的瑕疵都能给它遮盖得很干净，所以当时非常流行。有一句成语叫做洗尽铅华，就是这么来的。哦，
0: 涂上汉代女子最具代表性的唇形，透着含蓄又明艳的东方韵味，眉峰被修得细长婉转，恰似彩绘木俑上的柳叶弯眉，每一处细节都在复刻着2000年前的审美风尚。

带着孙女啾咪，身着复刻的汉服行走在街头。课本里的平面纹样，博物馆里的千年文物，化作了可触可感的鲜活风景。一针一线复刻的不仅是汉代的华裳，更是流淌千年的汉风美学。一步一摇间藏着的是课本与现实的共鸣，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力量。

0: 长袖善舞。
1: 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古代史学家，他所作的《史记》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历史文献。在《史记》当中，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226年，范雎成为秦国相国，辅佐秦昭王。在他任相国的十多年里，秦国中央政权日渐巩固，实力不断增强，成为诸侯国中的霸主。然而这天，秦昭王突然召见范雎。
2: 臣参见大王。
3: 相国来了。
2: 未知大王突然紧急召见臣，有什么要事？
3: 寡人是想问一问你，这郑安平可是你举荐的？
2: 正是，臣认为他是个将才，特意向大王推荐了他。
3: 那你便看看你的这位将才最近攻打赵国的表现吧。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
3: 战败便罢了，竟然还带着20000人向赵国投降以求偷生。
4: 大王恕罪。
3: 你何罪之有啊？寡人只是想告诉你，以后推举人才的时候还需要多加看看呢。
2: 是是。
3: 没事了，你下去吧。
2: 谢大王。
5: 老爷，有位大人给您寄来了一封密信，吩咐马上交给您。
2: 啊，怎么会这样？
6: 老爷，出什么事了？
2: 我一手提拔的河东太守王姬，竟和别国诸侯暗中互通。
6: 啊，大王知道这件事吗？
2: 大王已经知道了，这是别人收到消息，赶紧透露给我。最近连连出事，我这个相国继续做下去，怕是脑袋都保不住啊。为今之计，对外就说我生病了，我要在家想想对策。
7: 燕国蔡泽拜见相国。
5: 老爷，这人拦都拦不住，一定要见您。
8: 不知先生有何事啊？
7: 相国啊，不必故作病态了，在下知道您这是真是假。
8: 先生竟如此厉害啊。
7: 不但如此，在下乃天下雄辩之士，若是相国引荐在下面见秦王，在下必定能夺走您的相位。
8: 你先下去吧，让先生留下。
2: 你有什么把握能让大王让你替代我？
7: 因为您的见识不高。
2: 何以见得？
7: 众所周知，君主英明，臣子正直，那便是国家之福。父亲慈爱，儿子孝顺，丈夫诚信，妻子忠贞，乃是家庭之福。然而正直的比干不能救殷商，多谋的伍子胥不能保吴国，孝敬的申生没能制止晋国内乱，还有秦国之前的名臣商鞅、楚国的名将吴起、越国大夫文仲，他们都是尽忠职守、建功巨大之人，却都

0: 惨遭杀戮。如今的您，声名功绩不如他们，然后俸禄地位家产却有过之而无不及，秦王却不像以上三人的君主那样信任您，您何苦还要继续留在相国的位子上担惊受怕呢？蔡泽的到来正好给了范雎一个好机会，于是他果断向秦昭王引荐蔡泽，自己辞去了相国职位，安然退隐。
1: 该怎么描述蔡泽的这段经历呢？哎，有了，长袖善舞。

0: 这就是长袖善舞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长袖善舞就是袖子长，有利于起舞，原来指有所依靠，事情就容易成功，后来形容善于钻营，会走门路。
1: 故事里的蔡泽可真是会找机会啊。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喜的笑脸，把纸箱写进童话，用今天的气泡。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花样童年，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大人物小故事。寇奇玉是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区原黄河农场退休教师，自1952年站上讲台至1979年退休，他将助人二字融入育人点滴，成为教学中不变的底色。退休后的40余载，这份助人初心未因岁月褪色反而愈发坚定。2020年，92岁高龄的他毅然捐出10万元退休金助学。2025年，已近100岁的他再次帮扶50名困难儿童，并成立寇奇玉烛光工作室，让助人初心与教育人使命在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寇奇玉曾获山东好人荣誉，其家庭曾获山东省十大书香人家荣誉。今天我们一起听寇奶奶的故事。寇奇玉的教学生涯始于20世纪50年代，把学生的难处揣在心里，帮到实处，是他27年讲台生涯里最鲜明的底色。1958年冬天，教室煤炉熄灭，他怕孩子冻坏，赶紧领着大家搓手跺脚，还笑着说：“咱们一起大声背课文，用热气把身子、把课本都捂暖和了。”1975年，见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纸笔，他就拾来芦苇杆，蹲在泥地上手把手的教算术。一根秸秆加一根秸秆就是2根，用最笨的方法帮孩子们把知识剪进脑袋里。最让学生念一辈子的是他把学生当自己家孩子疼的真心。有次

0: 我卧床，爸妈又不在家。寇老师听说了，裹着旧棉袄，顶着寒风就跑来了，怀里还紧紧揣着两个热乎的白馍馍。学生魏丽丽至今哽咽，那时候白馍馍多金贵呀，她自家都舍不得吃，却全塞给了我。也是受她的影响，我后来一直走在助人的路上。2023年还评上了市级道德模范。2020年9月9号，在东营市垦利区黄河口镇中学，一场特殊的捐赠仪式正在举行。寇奇玉捐出10万元退休金，资助了34名困难学子。母亲常说，看着孩子们读书是她这辈子最大的安慰。寇奇玉的大女儿李英华提到，10万元对一位节俭一生的老人是沉甸甸的积蓄。对34个困难家庭的孩子是照亮求学路的明灯。被资助学生李宇8岁时因父母先后病逝，跟着奶奶艰难度日。在寇奇玉的资助下，他成绩越来越好。2025年中考取得了633分的成绩，位列全校前10名。2025年，97岁的寇奇玉带着价值20000余元的学习用品，再次来到了黄河口镇中学，资助了50多名学生。面对赞誉，他只有朴素之言：“我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儿，当老师。我这一生就守着2样东西：讲台上的粉笔头和内心里助人的那团火。只要我活一天，就资助一天。97载岁月，70余载助人，10万余元的捐款，寇奇玉用其一生，用施者仁心守着讲台，用俯身助人暖着童心，用一生帮扶的坚守，让助人成为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我们将会听到的是成语故事标新立异。
1: 标新立异。
2: 东晋时期，在建康的白马寺，有一位叫做知道林的僧人，他饱读诗书，聪明机智，很受当时有名的名士的赏识。当时的名士互相之间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这天，名士王蒙生病了，他的朋友名士谢安前来看望他。
3: 好友，你好大的架子啊！
2: 是不是我的小童拦住你了？
3: 正是。好友今日卧病，我得到消息赶紧前来探望，可是刚才却被你的小童拦在了门外。他说你有命令，谁都不想见。
2: 哎，好友也知道我这个人，不想让别人看到我不堪的一面。
3: 还好你家小童算是卖我面子，我稍加恳求，他也没有真的拦阻我了。
2: 毕竟好友还是与他人不同的。
3: 那我要多谢好友另眼相待了。
4: 主人，门口又来了一位访客，非要见您。
2: 我不是说了吗？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这位好友算是特别的，其他人不必前来通禀。
4: 可是主人，那人也和别人不同。
2: 有何不同啊？
4: 那人是一位僧者。
2: 莫非是他？快请他进来看看。
3: 好友，这无论亲疏远近，还真是放得宽啊。
2: 好友啊，此来若是那人，我也想你见上一见。此人机妙绝伦，乃是个难得的奇人呐。
3: 哦，那我可要好好看看。
4: 主人，便是这位大师。
2: 果然是他。你下去吧，除此二人，他人我不再见了。
4: 是。
5: 小僧无意中得知，
3: 王公今日身体不爽，虽然听说王公无论亲疏远近一概不见，然而心念王公病情，还是斗胆前来叨扰，还请不要见怪。
2: 佛友啊，你怎么还和我如此客气？倒是我这一点小病，你无需挂念。
3: 小僧白马寺知道林，未知这位先生是？
2: 他也是我的好友谢安，谢先生。
3: 原来是谢公，您的大名小僧亦是常常听闻，更常听王公说起您，今日终于得见，不胜荣幸。我这好友啊，性情高傲，然而对大师却是赞誉有加，如今一见果然风采不凡。
2: 不止风采不凡，佛友不仅对佛家精研甚深，对诸多杂家理论也是颇为精通。
3: 既如此，我正好与几位好友有约，几日后向公论逍遥游，不知大师能否让我等在白马寺论道，也好请大师一同参加。小僧亦对逍遥游有些见解，既然谢公相请，小僧怎能拒绝？哈哈，好，那便期待大师道士的高论了。
2: 几天后，名士们的清谈会开始了。参加清谈的郭相曾为逍遥游做了注释，而且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认同。今天的清谈，郭相又再次讲起了他的见解。
5: 这位大师隐生得很，
2: 哦，他是我的好友，今日蒙他提供白马寺，我们才能在此叙谈。
5: 原来如此，不知大师对在下逍遥游之见解有何意见？
3: 先生之见解果然是高论，然而小僧对其中几处地方却有不同的意见。
5: 哪几处地方？
3: 譬如先生提到的世姓即是逍遥，试问古代的暴君夏桀和著名的大道道直都以残害为姓，假如世姓就是逍遥，那他们是否也是逍遥呢？在下以为逍遥并不只是满足某一欲望，像大鹏的心是不足于外，而蝉的心是不足于内，纵然亦是满足，也还是有其他的欲望，所以可能永远不满足。所以小僧以为人必须有一种治人之心，能超越内外之不足，也就是不受内在欲望及外在任何事物的影响，才有可能达到真正自由无碍的逍遥境界。
6: 大师的见解虽然标新立异，但正因如此，为我们提供了看待逍遥游全新的眼光，真是绝妙。

0: 这就是标新立异的故事。我们为小朋友们来复述一遍这个成语的意思，让小朋友们能更好地记住这个成语。
1: 好。
0: 标新立异，原意为表明自己新颖的义理，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后来也指故意提出新奇的见解，表示自己与众不同。
1: 知道您能在当时提出那样标新立异的观点，真是厉害啊。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Altitude 3,300 feet. Temperature 12, 2 points.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东方岭东方寨的老寨主东方浩想把自己这东方寨呀打造成一个世外桃源。你看现在天下多乱呢，咱东方寨200来户虽说呀不是很富裕，但毕竟咱们是同宗同族啊，在一起互相支撑，还能达到自给自足。我以为啊在乱世咱们能够自保也就行了，咱这寨子里的人呐不要外出，没什么大事不要轻易外出，共同劳动节约生产度过灾年呐。等把这乱世度过去，咱们呢让子孙后代享受太平，咱得留下种。所以这老头就采取了闭门自保的策略，不许东方寨这老百姓往外跑，需要什么派专人呢到外面买来。他认为这样一来我们与世无争，我们不出去惹是生非，灾难呢自然不会降在我们头上。他哪知道啊，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呢，你生活在乱世，每一个人那都不是每一个人呢，乃是乱世当中的一份子。这乱世的飙风吹得别人，自然也吹得你。东方浩啊，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怎么呢？咱说了，他这个地方归着红泥关管辖，红泥关那守关的大元帅八马将军辛文礼听信了这灵狐打给自己出的馊主意，到

处征兵征粮啊，也征到了东方寨，你能豁免吗？你是不是大隋的臣民？你是不是生长在大隋的国度？是啊，是，你就得出兵，你就得出人，你就得出钱，就得给你要什么你出什么。东方皓啊，是一个比较胆小怕事的老头，能忍一时就忍一时，能满足朝廷就满足朝廷，咱们呢吃糠咽菜不算啥，尽量的委曲求全吧。所以官府派人要粮，给粮给粮，要多少给多少。官府派人要钱，给钱，我们呢宁肯少留点买活命。官府要人，要人就算了，我们呢拿钱买人，总之能够花钱的事儿，宁肯花钱，只要能够保住咱东方寨的血脉呀。他以为做一个顺民，哎，那红泥关朝廷就得放了他。嘿，他可万没想到啊，顺民在乱世那就等于挨宰之人呐。官府一看呀，哎，这东方寨挺痛快，看来呀，一个东方寨的人呢不敢惹事儿，这是个软柿子好捏。另外一个呀，东方寨真有钱呢，要是没钱他能给吗？没粮能给吗？啊，看来这个地方啊太富了，太有油了，不砸他砸谁呀？你越是软柿子越捏你。结果呢，今天来一波，明天来一波，今天要兵，明天要粮，后天要钱，哎呦，弄得东方皓苦不堪言，应接不暇呀。东方寨那存粮，那粮仓里的米面呢，眼瞅着哗哗的往下降，现在就剩底儿了。东方寨原来积蓄的金银，现在也大部分没有了。东方寨的百姓不干了，老寨主，老宗长，咱光这样下去不行啊，你以为花钱就能买来平安吗？看这意思买不来呀，反倒是让人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啊。老宗长，我们家可是没有钱了，我们家也没粮了，再来呀，再来就随他怎么着吧，反正到那个时候，老宗长您呐，别给我们要， 我是没了，除了一条命，再来就把我命给出去了，宁肯死去，我们也没钱没粮了。哎呀，弄得东方皓啊脑仁疼啊。那么现在隋炀帝杨广要三征高句丽，八马将军辛文礼借此诏令又来压榨百姓了，首当其冲的就是东方领东方寨呀。你这好捏呀，先捏他。又派官府之人过来了，把开裂的需求单往东方皓面前一放，老寨主，赶紧的，赶紧的按单纳粮纳钱交人，没有人呐，那一个丁花钱买。东方皓一看，脑袋嗡的一声啊，怎么这我们实在拿不出来呀，钱都没了，都已经交了，这一年交了好多次了，从今年的春天到现在隆冬季节了，你们算算到我东方寨光要钱要粮不下20余次，我们这里哪有这么多粮食了，我们好歹有点存粮，还是秋天刚打下来的秋粮啊，我们得过冬啊，不过冬我们饿死呀，我们没办法交。那别给我说这朝廷下的命令，任何人不得违抗，您自己看吧。东方皓撇了嘴了，我跟我寨民再商量商量吧，召集东方寨所有男女老少在一起一商量，把朝廷需求单给大家一读，哇，整个寨子呀炸了锅了，群情激愤呐，这不是要我们寨子老百姓的性命吗？这不是要把我们逼到死路上去吗？对呀，我们家哪有钱了，哪有粮了，只有命一条啊，怪不得现在天下大乱，怪不得反王四起，这都是被官府逼的，要照这样啊，我们还不如上山为贼落草为寇呢，我们也反了得了，反正也是一死的。他们这么一咋呼，
来的官员一看，叫什么？叫什么？难道说你们真想造反不成？难道说你们也想当乱臣贼子吗？你们瞅瞅吧，啊，杨玄感厉害不厉害？比你们身份高不高？那是楚国公啊，率领着10万大军呢。现在怎么样啊？不到2个月，被朝廷打灭了，杨玄感脑袋都丢了呀！你们还想造反？你们自己撒泡尿瞅瞅自己，你们算什么东西呀？这当官的呀，平常豪横惯了，他也不看看今天什么场合，说着话就没把门的，往外说出的话带4棱子，扎人的心呐。老百姓本来就被逼得苦不堪言了，也就是看着这债主东方浩的面，老百姓一而再再而三这些次啊都在忍耐，结果今天呢往死路上逼呀，一看这官员又说这话，这老百姓不干了，你算什么东西？你就是官府的狗腿子，你呀就是狐假虎威呀，在这里你给我们瞪什么眼呢？乡亲们揍他揍他揍他，哇，一下子东方寨老百姓是一拥而上啊。哎呦，东方浩一看大吃一惊啊，哪能打官人呢？住手住手，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不能打官人，打官人造反呢，住手。现在谁也不听老宗长的了，你要帮官府把我们往死里逼呀，那我们还能听您的吗？打他打他揍他。这老百姓一爆发起来呀，那手没轻没重的，开始拿耳光扇拿脚踹，这都算好的，最后打急眼了，也不知道哪小伙子呀，又打旁边就抄起一半截砖来呀，我让你当狗腿子，啪，我让你当狗腿子，啪啪啪，拿半截砖照着这个官员脑袋上就呼啊，砸了10来下子，再一看呢，好家伙，把这位脑袋砸扁乎了，脑浆子都流出来了，人早死多时了。他手底下那几个差役啊也都被胖揍一顿呢，要不是东方浩拦着，估计这几个也得死悄悄啊。可把这几个吓坏了，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东方浩一看这尸体，嘿，把手摊了，完了完了，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啊，早知道要跟朝廷翻脸，那开始金银那就别给他了，现在后悔晚了。可是现在已然把这官府的人打死了，怎么办呢？这时啊，东方玉竹、东方玉松、东方玉梅来到父亲近旁啊，说爹爹啊，现在这个世道就是如此啊，朝廷完了，天下大乱呢，既然咱们已经打死了朝廷命官，这个罪过呀是已然犯下来了，现在您再后悔，您再叫苦都无济于事了，朝廷一定不会对咱们善罢甘休的，可能接下来朝廷就会发兵前来打咱们的寨子呀，您是一寨之主，您得做抉择呀，现在是归顺朝廷还是拿起枪刀咱跟朝廷干，咱呢组成自卫队，朝廷赶来咱就跟他拼了，咱虽说不当土匪不落草为寇，但是呢咱也不能够允许这个腐败的朝廷侵占咱的家园，杀害咱的百姓，不是？您现在做抉择吧。是啊，这老百姓也说了，宗长我们都听您的，您要是归顺朝廷啊，那我们就不干了。哎，这东方浩一听，这到底听我的不听我的呀？听你的，你要说打要说自保我们就听你的，你要说呀现在再带着我们去投降朝廷去，再让我们出钱出粮，那我们就不听了， 我们呢还不如死了呢。哎，你哎，东方浩一看呢，没办法呀，都已然把朝廷命官打了，那还能投靠朝廷吗？行啊，各位父老，既然大家认我做宗长啊，那我就下决心吧，大家各家赶紧的配备刀枪啊，
赶紧的每天五波巡逻咱们的寨子，赶紧的铸造工事，以防朝廷兵马来攻啊。哎，这就对了，他敢来呀，跟他干。这老百姓现在干劲十足啊，大家齐努力，在这寨门外面挖壕沟，搭建鹿角压叉，做桥楼。所幸东方寨呀、背靠大山，也就一面啊朝外头。这大山乃是天然屏障啊，咱们呢就依山据守了。他们在这里做准备了。那跑回去的衙役来见八马将军新闻礼，哭跪于地呀、把事情经过给新闻礼一说，看来呀这东方寨要造反呢，把我们大人都打死了呀，一粒粮也不给，一分钱也不给呀。八马将军新闻礼一听是勃然大怒，这还了得，敢在我这红泥关领域当中出现反叛，那是我脸上无光啊。可恶可恼，来啊！他立刻点起人马，让这凌胡达作为先锋，是兵发东方岭东方寨，他要平山灭寨。于是双方啊就在东方寨门前展开了一场鏖战呐、东方玉松、东方玉竹两个人出马双战八马将军新闻礼，双战新闻礼也不是新闻礼对手啊。现在新闻礼啊双臂已然好了，好多年过去了，虽然逢着阴天下雨还会隐隐作痛，虽然有时候还是不利索，虽然这个力道与原来相比也没有那么大了，但是呢那和一般人相比那还是很厉害的，毕竟十八条好汉人家位列第十一呀、仅次于秦用，比上师徒还要高点，胯下青鬃马，掌中五谷烈焰苗，那也是威震天下的大将军呢、东方玉松、东方玉竹虽然也有一身武艺，但是呢那只不过是山寨当中两个土财主而已，平常临阵杀敌也没有经验，第一开始就遇上八马将军新闻礼这样的高手，那哪行啊，走步几何，当当让着新闻礼啊两枪就把东方玉竹、东方玉松一杆枪一杆刀全给崩飞了啊，啪啪两枪杆呢，由打马上是拨到马下呀。别说这新闻礼

够让着东方再臣服于我就行了，他能够交粮交钱也就行了。现在呀，我把他这两位少爷给生擒活捉，逼着这老头你呀必须给我纳钱纳粮，用这钱粮来换人质，置人一服不置人一死吗？我把这寨子全灭了以后，谁给我进献粮草，谁给我进献金钱呢？所以新闻里有这打算，没有下死手，把这两人打落在地之后，吩咐一声绑，给我先关进木笼囚车。新闻里再叫号，老寨主一看呢，快关寨门，快关寨门，免战高悬，不打了。怎么的？没人能打了，也就是老头子我呀，我估计呀，我还未必有我俩儿子他们强呢。我这年岁大了呀，还是等姑娘回来，我跟姑娘商量商量吧。说东方玉梅呢，东方玉梅前两天呢，带着寨中的几个人到外面买粮买器械去了。说怎么还得到外面买粮啊？怕寨中粮草不够啊，现在等于跟着大隋朝廷撕破脸了，虽然不是造反，那也差不许多呀。以防人家大隋官府派兵来攻打寨子，真的时间长了寨中粮草没有了，那哪行呢？得先准备一些粮草啊。所以东方玉梅出去采办这些东西去了，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新闻里打来了，所以老头紧闭寨门别出来，等姑娘回来商量再说吧。新闻里一看这寨门紧闭，往前攻，人家寨上那庄丁强弓硬弩往下射，徒劳无功，反倒死我大隋官兵啊。行啊，今天反正是首战告捷，抓住这寨中俩少爷，命令令狐达给我把这俩少爷押到囚车木笼当中，你今天呢带着人先回红泥关，把这俩人扔到红泥关。怎么呢？新闻里啊也怕万一有谁劫营，你手里拿着俩人呢再给劫跑喽，就算劫不跑出什么意外再死喽，关到红泥关比较保险，我呢再在这里待几天，我看着寨门如果开了我再打，如果说不开，到时候啊我再跟着老头谈判，再下战书让老头投降过来以赎他俩儿子。所以呢这八马将军新闻里就让令狐达带着这两辆木笼囚车返回红泥关。可没想到在半道上令狐达碰到了自己的旧仇人李密李玄岁呀。开始令狐达呀没认出来，在李密身边这么一经过，令狐达就觉得这个人呢怎么那么的眼熟啊，于是圈过马来让人把这李密拿了，仔细一看，哦，令狐达乐了，这不是蒲山公吗？哎呦，李密李玄岁呀，怎么这个打扮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令狐达这个小子呀特别的奸诈呀，脑袋瓜特别好使，眼珠转了转就明白了，我明白了，杨玄敢造反，蒲山公你跟着杨玄敢俩人是好朋友，是不是投到敌营了？现在杨玄敢已然被我大隋给平叛了，你是不是走投无路到

我有公务，那你的仪仗呢？你的执事呢？另外你的马匹呢？啊，就让你这徒步去做公务？嘿嘿，恐怕大隋没这个先例吧。另外你有什么公务啊？嗯，说来听听啊。令狐答：我的公务焉能让你这小小副将得知？哎呦呦呦呦呦，别跟我瞪眼。蒲山公李密，我敢确定你神头蛤蟆眼儿一定没有什么好事儿。现在皇上可是全天下捉拿杨玄感余党呢，拿住余党重重有赏，我看你就是余党之一呀。我今天宁可错抓也不能错放。绑了。李密说：“你好大胆，居然敢绑我啊！绑了你，绑你怎么了？我绑你送到红泥关，交给新大帅定夺。新大帅说放了你就放了你，新大帅说再把你交给朝廷就交给朝廷。至于你到底冤枉不冤枉，那回头跟朝廷说去。如果真的冤枉，那你自然能够官复原职。”到那个时候愿意找我来报复啊，我就在红泥关等着，但是我对朝

0: 意外。
1: 那何必苦哈哈的晚上行路呢？就在前面住下吧。就这么着往前走了大概两里多地，有一个镇店叫狄家店。由于在官道旁边，所以呢这里有一座大客栈，狄家老店。前面是饭店，后面是客房。这客房啊有那么二三十间吧，如果说真的往里硬塞，200多人睡地板也不成问题。所以到这里，林呼达就把这客栈老板叫来了，让老板赶紧的，客栈有多少人全部给我赶走，今天官爷要在这里下榻。这老板不敢得罪呀，赶紧把客栈中住的这些客爷全部给请走，腾出来这200多人就住进客栈。人家林呼达还亲自由打马上把李密拎下来了。林呼达一乐呀，我说蒲山公，公爷今天委屈委屈，住在这个地方不嫌寒酸吧，往里走吧。往里这么一推的功夫，突然间后面呢有人喊了一句，这位官爷行行好，给口饭吃吧。呀，林呼达回头一看，来了一个老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令狐达抓住了蒲山公李密，晚上要住店，推推搡搡把这李密推到第一家店，正往里推呢，突然身背后有人在那里颤颤巍巍地喊上了：“这位官爷，君爷，行行好，给碗饭吃吧。”令狐达转身一看呢，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了一个老乞丐，一个老花子。一看这真是个老花子，怎么呢？头上戴着开花帽，身上衣服破衣啰嗦，补丁摞着补丁。但是你别看这样还挺干净的，不像一般叫花子那么肮脏。虽然破旧，但是呢，补丁也钉得非常整齐，衣服也好像一尘不染似的，只不过破旧一点罢了。往脸上一看，这老头看着年岁得60多岁了，皱纹堆垒，须发洁白眉宇当中带着一种愁苦，左手握着一根长棍，你说是白拉杆子比白拉杆子稍微短点，你说是手杖比这手杖稍微长点，就那么一根可能打狗棒吧，都已然被这人

0: 多少，看那个颜色，这个花纹弄不巧都是枣木的，枣木杠子嘛，那玩意儿也硬，一般的叫花子就一根打狗棒就行了。哎，这位还背着一根，但这一根的太短了，说打狗棒啊擀面杖子差不多少，右手拖着一个碗呢、啊、一般的叫花子拖着个破碗，这位不错，拖着个碗挺完整的，晃荡着碗给林胡达要饭。林胡达一看是个叫花子，眉头一皱，滚，别说要见，这地方没饭吃。叫花子一咧嘴啊，官爷行行好吧，这么冷的天啊，我一天没要来饭了，肚子空空，身上一点热乎气没有，再不吃饭呢，我估计今天晚上就得冻死啊，行行好，行行好，哪怕给个馒头呢。没，快快快快快快快，林胡达哪来的叫花子呀，他往外摆手，转身呢就不愿搭理他了，仍然要推着李密往前走。叫花子一看不干了，蹭往前一迈步，就转到了林胡达和李密中间这个位置，碗往李密面前一拖，这位蒲山公，您行行好，一听您这名就好啊，您给我点饭吃吧。嗯，林胡达一听，嘿，你这叫花子，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呀？
1: 刚才我听你说的呀，他叫什么蒲山公，蒲山公的。那我想，蒲山公那一定比蒲山母有饭呢，给他要点饭行不行？
0: 嘿，你这老东西呀，这耳朵挺尖的呀，这么大年岁了，耳朵没聋啊？我告诉你，看见没，都上了绑绳了，他能给你饭吃吗？李密哼了一声，林胡达呀，这是个叫花子，给你要碗饭吃你都不给，这些年你跟随麻叔谋挣那么多钱，难道说要带到棺材里去吗？你看那麻叔谋的下场，他带走了一分钱吗？咦呵，李密，你甭给我在这里冷嘲热讽，至于我带走钱带不走钱那是我的事儿，但是我抓住你，我可又挣了一笔钱，你滚！一转头又让这老乞丐滚，与此同时往旁边施下眼色，那旁边有卫队士兵啊，啊，走，推推搡搡把老头啊推出狄家店。老头一边被推一边还嘟囔呢，越有钱呐、啊、越吝啬呀，一碗饭都不给，佛菩萨不保佑哦。这老头晃着脑袋，拄着棍儿，颤颤巍巍他走了。林胡达吩咐把这人呢关到一间屋里，你们四个今天晚上负责守卫，我告诉你们，这可是国家的要饭，你们呢晚上要精神点，严加看守，跑了唯你们试问，知道吗？
2: 明白明白。
0: 当兵的嘴里说明白，心里头骂呀，骂什么呢？这个林胡达呀没事找事儿，咱们今天平山灭寨，东方寨的这俩少爷押到木龙囚车，好像这个林胡达都不太注意，把这俩由着囚车里拎出来绑到一间屋了，才派了两个看守，这位派四个，这人谁呀？光听着林胡达又什么蒲山公啊，又什么，他们呢离林胡达也远点，得知这个信息呀、啊，半板个个零零碎碎，没大仔细听，也听不大明白，当兵的哪知道蒲山公啥意思，不明白，即便是听到这个信息的也只不过有那么四五个人呐。行啊，那林胡达上这下派呀、啊，让我们看就看吧。四个人商量好了，两人一班两人一班，你们俩呀上半夜，我们俩呀下半夜。行啊，就把这李密呀、啊、推到一间房间，外面关上门上了锁，两个官兵握枪挎刀守在大门两侧呀。那店老板给大家准备吃喝200人呢，那只能大锅熬白菜了，上了两个灶，熬了两锅白菜，蒸笼往上面一放，笼屉里头啊蒸上了馒头，连菜带馒头都好了，大家吃完了。林胡达独自也在一个屋，他是头啊，他得住最好的呀，而且呢人家店老板给他开的小灶，专门的呀给他切了点松花蛋呀，哎，弄了点

烧鸡呀、啊，这烧鸡现买的，到镇上买的熟食。总之啊，拆对了四盘小菜，然后给打来了一壶美酒。令狐达自己挺美的啊，没想到这一次啊，平山灭寨特别顺利，尤其是在半道上，我居然拿住了李密，回头一定是大功一件。这官职啊，有可能还得往上升啊！越想越美，越想越美。时间不大，这一坛美酒他全喝了，酒居饭饱，他也觉得累了，于是就合衣而卧，连衣服也没脱，就把外衣款掉，躺床上了。大冬天的，被子一盖，哎，这屋里头啊还点了炭火盆，暖和和的，再有这酒在肚子里头一发酵，晕晕乎乎，晕晕乎乎。他呢，甜甜美美的就进入梦乡了。不光他睡了，这200多人也基本上都睡了，鼾声四起呀。时间就一点一点过去了，嘣，就到了子时啊。按现在来说呀，快半夜12点了，11点大多了，那正是一个人睡觉睡得最甜最美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啊，由打的狄家店的墙外头，砰，扒着墙头啊爬进来一个人。这店房的墙头啊并不太高，你想想，一个镇店上的店连墙都是土坯墙啊，这墙啊也就是一人来高，说这一人呢还不能说大高个子，顶多1.65米吧。这种墙他好爬，手扒着墙头一较劲，人就上来了。如果是个大小伙子，一片腿马上翻过来了。可惜呀，今天爬墙的呀上了年岁了，稍微费点劲儿，吭哧吭哧的爬到墙头，在这里喘了几口气呀，一边喘气一边观察这个院落的动静。一瞅，这整个院落全是黑的，只有大门前呢挂着两盏气死风灯，基本上照不到院落里头，院落里头漆黑一片。侧耳听了听，鼾声四起，此起彼伏，200多大小伙子晚上一睡觉，你琢磨琢磨什么动静。除此之外是再无其他声音呢，但这个人呢还是非常的谨慎，在墙头上还趴了一会儿，慎了慎，哎，确确实实没有动静了，这才一出溜，由打墙头又滑下来。这人还本能的拍了拍土，可见这人干净惯了，这什么时候了还用拍土啊，哎，这人掸掸土，然后哈下腰，蹑足蹑脚往前走，一边走啊一边观察着店房。怎么呢？他好像啊在寻找，看看哪个店房几率更大一点。这么一找，发现西面那一溜房子中间有个房间，房间两边站着两个人呢。这两个人呢，说站着不如说是靠着这墙啊，也在那里栽头栽嘴的。再一瞅，在坐北朝南那也有个房间，房间门口也站着两个人，也一样倚着墙栽头磕脑的。这人呢眼珠转了转，看来这两个房间都是关着人的。不错呀，我观察了，这伙官兵不但是抓住了蒲山公，而且呢还有两个小伙子被打入木龙囚车了。这两间房间哪间是装着蒲山公，哪间是装着俩小伙子呢？他合计合计，觉得呀还是坐北朝南这间房间装着蒲山公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看得出啊，蒲山公在那个军官的心里头要比那俩小伙子更加重要，他有可能啊放到正屋里。得了，反正啊我今天晚上就是

碰死耗子吧。这老头啊，想着这些事儿，慢慢哈着腰就走着黑暗的地界，逐渐的就接近了这间房屋啊。书中代言，他找对了，这间房屋里面装的正是李密，他不知道啊。他来到这房屋旁边，先蹲在脚跟那里，然后观察了观察，就发现门外的两个守卫抱着枪杆倚着墙，都已经在那里呀睡着了。这么冷的天，让人家在外面看守，有几个能精精神神的呀？瞪眼看了不到1个小时，困意就来了。然后谁也没告诉谁，脑袋往下一低，觉得呀自己呀稍微的眯上眼，舒服一点，也甭睡着。哪这人呢，一合眼，身子往后一靠，嗨，这人不由自主的睡着了。这个人呢，哈着腰往前慢慢接近，就接近了这俩看守。然后这个人呢，就把掌中握的一根棍儿举起来了，高高举起来呀。看着这俩看守，这人心中暗暗叨念：“俩小伙子，对不起了啊，对不起了！我要不想要你们的命啊，但是呢，有你们在，我也难以救出蒲山公，那是我家主人的朋友啊，所以呀，只能得罪了。俩棍下去，我给你们俩呀留一手，不使十足的力。”就用能够把你们打晕的力道吧。但话又说回来了，打人没好手啊，真格的你们禁不住打死了。哎，算我老头造孽，你们在阴曹地府愿意告我就告我，愿意让小鬼小怕前来拿我就让他们前来拿我。总之啊，对不起你们了。你看，这个人呢还犹犹豫豫，心里头还叨念了这么一气儿。叨念完毕之后，这根棍儿啊，照着这俩小伙子侧脸这个颈部动脉这个地方啊，肉啪啪，就这位啊，出手如电呐，打了其中一个小伙子，紧接着手一抬，啪，另外一个小伙子也打上了。再看这俩守卫在睡梦当中，他就晕了。扑通扑通往下这么一落，这老头这只手就架着一个往下瘫的小伙子，另外一只手拿着棍儿，咔，这棍儿往前一杵，就杵到这人胳肢窝底下了，就等于架着这个人了。然后呢，慢慢往下顺，往下放，扑通扑通，把这两人呐全顺倒在地了。哎，老头长出一口气呀。然后在门板上摸，这一摸呀，摸到锁了，但锁并没有上锁，就挂上了，把这门呢挂结实了。这人心中一喜呀，这就省事儿了，把这铜锁卸下来，链子稍微的搭下来，往那里一放，别发出声响，然后轻轻的往里一推门，门呢也就是推了一个缝，这人一侧身子。就由打这个缝挤进去了，里面是昏黑一片呐，根本看不到人呐。这人呐找不到李密在哪里，于是这人轻声的就喊上了："蒲山公，蒲山公你在哪里？蒲山公。"他一喊"蒲山公"，把李密惊着了。李密没睡呀，你想想能睡着吗？李密呀，哀叹自己的命运呐："我怎么那么倒霉呢？啊？"就连逃命也三入敌手啊，一次比一次凶险呐、前两回好不容易逃出来了，没想到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被这灵狐达抓住了。哎呀，看来是天不佑我呀，这一次必死无疑呀。所以李密呀想这些，虽然冷，虽然也累，虽然也困，他睡不着。心乱如麻呀，突然间听门这么一响，有人走进来轻声呼喊自己，他光能看到一黑影，他也看不到是什么人。李密顺口就答应吧，哦，我在这里。这人一听李密发出声音了，循着声音就摸到了李密呀，蒲山公，是你吗？啊，
是我。

你可是李密李玄穗呀！啊，李密一听这个声音呢，有点熟，好像这人呢年岁也不小了啊。不错，我正是李密李玄穗，你是……你先别管我是谁，我呀是来救你的，别吭声，我先把你绳索割断，然后咱就走。哎呦，李密一听心中狂喜呀，心说这人谁呀？怎么来救我了？现在啊，也顾不得考虑那么多了。李密赶紧的一松绑子，怎么那意思？我被捆着呢。这老头明白明白，老头啊就摸这个结捆，摸了结捆，摸着黑，把这绳结打开，然后把这绳子绕下来。幸亏是用绳子绑的，他要是带着脚镣、手铐，还真就麻烦了。把绳子解了，往上一架，李密，哎呦，李密呀！真的被人家捆着发麻，吊着发木了，浑身不自在，稍微的耸了耸肩膀，抖了抖胳膊。那人说：“怎么样？现在能走了吗？”啊，李密说：“能走了，能走，赶紧走。”真带着李密就往屋外头走，可也倒霉，怎么的？刚一出屋门，正好碰到俩人啊，什么人呢？来换岗的。令狐达派了4个人来守着李密。人家上半夜2个，下半夜2个，换岗时间就在子时，就李密都不知道啊。结果就在这子时，他过来了。其实正好是人换岗的时间，你来早一点也行，来晚一点也行。哎，就在这个寸节上，他来救李密来了，也把李密绳索给解了，也带出房间了。人家换岗的也来了。换岗的离远了没看见呢，走近了一个，哟，怎么就发现这俩人躺地上睡着了？怎么回事？再一看，这门开着，里面有脚步声音。结果李密连同那个救李密的人，由打屋里又走出来了。哎呦，这俩人一看不好，你们是？其中一位呀，还要问你们是谁呢？这救李密的人一看，哦，脑袋嗡的一下子。赶紧的，一伸手中这根棍儿，啪！这一次啊，他也没琢磨我手下留情吧，没有，一着急就给抡上了，啪的一下子，正打在那个换岗守卫的脑门上，把这位打的脑袋嗡的一下，扑通倒那里就没气儿了，打死没打死不知道，反正是没打死，那也得是重度脑震荡啊。这位扑通一声就趴那了，但另外一位走在后面呢。这位反应机敏，一看，哎呦，一转身呢，哒哒哒哒哒哒，他就跑，一边跑一边喊：“有人劫囚犯啦！有人劫囚犯啦！”深更半夜，这一嗓子呀，顶风能传出去20里地去，当时就把一些当兵的给惊醒了。救李密这人一看不好，赶紧一拽李密公爷，咱赶紧走。拽完李密，把手放回来，往下面一哈腰，一划了，怎么呢？他准知道啊，这看守李密的这俩当兵不是抱着枪吗？就划了一杆枪，往李密手里一塞，那意思给你做防身。李密这个时候也顾不了其他了，赶紧把这杆枪接在手中，跟着这个人就往外走啊。但这个时候，这狄家店已经乱套了，很多当兵的根本就没脱衣服啊。晚上太冷了，这店房又没有那么多床棉被，所以呢没被子盖，没被子盖就合衣而眠吧。所以这些人一闻声音，赶紧的抓起自己刀枪，蹭蹭蹭蹭蹭，就由打屋里窜出来了。这人拽着李密，本想走大门呢，但是当天晚上太黑了呀。他对这里地理也不熟啊，所以带着李密左一头右一头的瞎撞。他觉得大门在南边呢，但怎么着也撞不到大门。这晚上太黑了，他自己都绕迷糊了。正撞着呢，这当兵的可就涌出来了，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有当兵的已然点起火把了，砰，火光一闪，看到了，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这当兵的拿着刀枪就拥上去了。救李密的这个人一看，哎呀，一跺脚，看看李密公爷呀，
没办法，我无能啊，救你不出去了。咱呢在这里给他们拼了，把这些人打散了，咱再往外跑啊。李密这个时候借着火光看清楚了，救自己的非是别人呢，正是白天要向林呼达要饭的那个老叫花子。李密现在心中狐疑啊，不知道老叫花子为什么要救自己，但是现在啊顾不得多想了，只得把掌中枪这么一抖喽。再看那个老叫花子伸手由打后背把背的那杆短的棍儿也抄过来了，这只手拿着一杆长棍儿，那只手拿着一根短棍儿，两根棍儿十字插花往前这么一搭，这个时候有官兵就上来了，官兵一刀就砍下来，这位拿着长棍往前一拨楞刀，短棍往前一递，啪，由下往上把这当兵的嘴巴子给打裂了，哎呦扑通，整个的把这位先倒在地。这一招，李密在旁边一看，这一招好熟悉呀，这不是秦家剪法里的海底捞月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老乞丐饮夜救黎密，但是显然呢，这个老乞丐没有救人的经验呢。刚把这黎密解脱了绑绳，由打屋里出来，就被人给发现了。顿时狄家店店房大乱呢。那些当兵的全出来了，一看哟，有人劫囚犯，抓住这人，往前一围，把二人围困当中啊。老乞丐一看，蒲山公啊，咱得打吧，咱不打出不去呀。李密一条枪，老乞丐一长一短两根棍儿，一伸手就把其中一个当兵的嘴巴子给挑开了呀。哟，李密在旁边这么一看，李密大吃一惊啊，怎么呢？李密认出来了，这个老乞丐这一招，那是秦家剪法里的海底捞月呀。你别看李密这功夫不咋地，但是懂武艺呀，尤其跟随王伯党、单雄信这么多年，见过绿林英雄无数啊，在这武术方面，人家可是行家，自己会不会那另当别论，但人家能够明白一个人功夫好不好，或者能够看得出来某一个人施展的什么功夫，自己曾经见过，这是李密过人之处啊。李密当年在山西潞州上党县八里二仙庄单雄信他们家遇到了秦琼，跟秦琼在那里过了春节呀，所以当时秦琼当众亮武艺的时候，人家李密看过多次。

勤加检法，独步天下。这李密更是用心的，对秦琼这勤加检可以说非常熟悉，尤其检法当中某一些特殊的招式，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独到之处的，李密印象非常深刻呀。老头刚才这一招使出来，哟，李密就发现呢，这一招海底捞月，虽然很多武艺上面都有海底捞月，但是秦家简的海底捞月跟别人呢有些不同，双手这个架势啊，抬的这个幅度啊，下面的步伐呀，那都不一样。一伸手，这就是独门的秦家简呢。哎呦，这李密当时就一愣，这个老乞丐怎么会秦家简呢？我知道秦家简，人家是传内不传外的呀，外人多好关系，人秦琼绝对不教，懂事的一般人也不会开口说，能不能教我秦家简呢？我想学学，自找难堪，平常人也不提。那这老头他怎么会秦家简呢？难道说误打误撞，像是秦家简法吗？这李密啊就出了意了，老乞丐晃动双棍，啪啪啪啪呀，啪啪啪，真不含糊啊！这两根棍上下翻飞，他真的不是使用的棍法，使用的确实是剪法。眨眼之间打倒了几个随兵啊，其中几招让李密确信这老者使用的秦家剪。这一招叫蛟龙出海，这一招叫拨草寻蛇，这一招叫流星赶月呀，这都是秦家剪法当中的独特招法呀。李密呀，越看越吃惊，当然现在也顾不了想那么多了，怎么他也得拼呢？手中晃着这杆枪，噗噗噗，他也穿了几个人呢。虽说李密武艺一般，但是呢，跟谁比？跟这群随兵比呀，那还算武术家。前边老乞丐开着道，李密在后面跟，总算是打出了一条血路，打到门前呐。好容易找到门了，啊，咕噜咕噜，老乞丐赶紧的把这门栓往下一撤，一拉门，快走！老乞丐带着李密是夺门而出啊！后面令狐达着急了，令狐达说：“给我追！”令狐达呀，手拎钢刀，来不及骑马拎长兵刃了，手拎着钢刀，带着随军在后面哇。就追出门去，紧追不舍呀。这老乞丐刚才打了几个随军，毕竟年岁大了，呼呼带喘的，带着李密往前跑。这李密啊给捆了一天了，这位手脚也不太利索，所以没走多远就被随军再次追上了。追上就打噼啪噼啪噼啪，打倒几位，夺路就跑啊，再给追上，再打再跑，越跑越没劲，越跑力气越衰呀，就能看得出来，这老乞丐胸口啊一起一伏，头上的汗把那大开花帽都已经浸湿了，胡子上都往下淋淋汗呢，肌肉突突乱颤，快到极致了。要照这样打下去啊，这老头就得累死，但是随军仍然是紧追不舍呀。这时有人骑马过来了，把马匹交给了令狐达，令狐达已然飞身上马了，在马上指挥随兵追赶的，打一阵跑一阵，跑一阵追一阵，追一阵打一阵，就这么追追打打，打打追追，半夜过去了，就到了次日天明啊，他们已经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了，这个方向可能是奔北跑的，一路之上那都是荒郊野外，都是麦子地，大冬天的没有一个隐蔽之处啊，所以跑了半夜也没有把随兵给甩掉啊。那等到天亮这个时候，俩人发现呢又来到了一座镇殿，这是什么镇不知道了，但镇子之上这早事啊都已然摆出来了，天亮了，卖早点的
做小买卖的就已然把自己摊子呀给支上了。两个人跑到这里，隋军又追上来了，又把俩人围上了。其实隋军呢也够累的，追一晚上，但是呢毕竟这些人那都是年轻小伙子，李密和老乞丐现在气力已然不支了，尤其是老乞丐呀，叮当叮当打两下子，得拄着棍儿喘两口气呀。李密身上已经挨了两刀了，虽然伤不深，但是都出了血了，手里拎着这杆枪啊，也颤颤巍巍，有点拎不动了，膀子发酸，多少天没打过仗了。这下好，打了一晚上，剧烈运动之后，这肌肉产生了乳酸过多，所以现在啊，肌肉酸痛啊。在身后指挥战斗的，坐在马上的林虎达，一看这种情形啊，面带狞笑啊，用掌中刀指着李密，李密，李玄岁，你还要负隅顽抗吗？我劝你赶紧的，扔下兵器，束手就擒。还免遭受罪呀、啊、你现在又杀死了好几名隋军呐、啊、罪大恶极呀、啊、如果是再在这里负隅顽抗，小心一会儿把你剁成肉泥，赶紧扔下兵器，给我抓住，给我抓住，催促这些当兵的往前上啊。当兵的一加紧攻势，李密和这个老乞丐有点支持不住了，主要体力不支了，渐渐的被这一帮子隋军就给逼到了墙角之处，背后靠着墙了。令狐达一看乐了，这真如同猫把老鼠逼到墙角一般呐！李密呀、啊，我看现在你还往哪跑？赶紧扔下兵器投降吧！李密，你跑不了了。他左一声李密，右一声李密，这么一喊，坏了，怎么呢？感情啊，在这个镇殿之上啊，有两家客栈，这两家客栈呢对着门开的，现在林胡达带着隋军正是在两家客栈旁边跟着李密和老乞丐动手呢。本来吵吵闹闹就已然呢把这镇殿上的人给惊动了，咱说了，做小买卖的卖早点的都已经上市了，这一打把这些做小买卖的吓坏了，纷纷躲在一旁呢。有那些躲闪不及的直溜直溜全钻着两家客栈了，这些人还好奇，扒着门缝也好，扒着墙头也好，还在这看热闹，议论纷纷，呦呦呦，见血了，见血，哎呦，把这打死了，哎呦呦呦呦，还一个劲的这样，外面这么一叫唤，加上他们这么一叫唤，惊动了两家客栈之中那些住店的，这些老客也纷纷起来看热闹啊。有的扒墙头，有的甚至啊拿着梯子就攀到客栈屋顶上去了，有的爬到树上去了。你看这个爱看热闹啊，是人的通病，古往今来，古今中外都一样，哪个地方人呢都爱看热闹，你也不怕溅你身上血，不怕。这是好家伙，这打的热闹，全在这看，全在这议论。其中啊，在一家客房里住着一个人呢、啊。这个人昨天晚上来挺晚的，住店住的挺晚，所以今天早上啊起床起的也不是那么早，睡得正甜呢，被外面的喊杀声和大家议论声惊醒。这位啊，由打床上下来，穿戴整齐，他开始啊并没有着急，正穿戴着呢，就听见外面，李密，李玄岁，你跑不了了，你赶紧放下兵器，束手就擒。嗯，这人一听，谁？李密，李玄岁。哎呦，真机灵一下子，本来往外面呢裹着大风氅呢，冬天呢穿一件风氅那能够当风衣啊，御寒呢，本来要裹，一听这声音，唰，把这风氅啊就给扯掉了，伸手砰就把墙根上自己竖着那杆枪抄在手中了，噔噔几步来到门前，咕噜把门栓往下一扒拉，一扒拉门，他迈步闯出来了，拎着枪噔噔噔噔噔噔噔
就来到店门口，一看呢，好家伙，这里哈里要扒着门缝撅着屁股往外瞅的得有十来个呀。哎，这人用枪这么一拨着，给我闪开！这一说闪开呀，哎呦，把众人吓一跳。其中有一位啊，就店的伙计，店伙计往后一看，哎呦，吓一跳，一看这位客爷，两道剑眉立着，一对虎目翻着，手里拎着一杆钢枪啊。哎呦，伙计赶紧拦住了，可以可以，你要干嘛？我要出门。哎呦呦呦，别出门，外面打着呢，外面可能抓贼捕盗呢，你给我闪开，都给我闪在一旁，赶紧的。这位一命令啊，这伙计阅人无数啊，一看坏了，这客爷呀可能跟外边的人呢有关系，那敢得罪吗？赶紧的一扒拉其他客人，就给这人呢把这个道闪开了。真来到门前，用枪尖啪一挑，这门栓把门栓挑飞了啊，咣一脚啊，这门是往里开的，他这一脚往外踹啊，咣一脚啪，两扇门呢反着给踹开了啊，噌一挺腰身，拎着大枪就窜出去了。窜到外面一看，这边打成一锅粥了呀，啊，冰棒冰棒。这位啊没有马上上前，而是拎着枪左看右看，看什么呢？看一看里面是不是李密。结果这么一看，果然是李密呀。哎呀，这位兴奋的一跺脚，是又喜又惊啊。喜之喜，我可把你找到了，惊之惊，怎么在这里找到了呢？怎么陷入随军重围呢？这位一高兴啊，也顾不得问什么青红皂白了，一看敢对我哥们下手，你们全得死啊，大吼一声，可恨的随军，要命的祖宗，到我了，唰往前一纵身，一摆掌中这杆钢枪，那真如同金鸡乱点头一般，啪啪啪啪，枪乃百兵之贼呀，就阴阳把这么一抖喽，会使枪的前面的枪头突突乱颤，碰到谁那点在身上就是一个眼儿啊，啪呀啪啊啪啊啪啊啪，前把眼后把眼啪挑飞了一个啊，啪呀，那边有一个卖油条的，卖油条跑了，那油锅蹲在炉子上没人管了，油锅里油沸腾着呢，这不也倒霉，啪噗死咔，油炸鬼油炸鬼的，感情就打那年来的，把这小子当时炸死一个，不炸死啊那也得炸死了。这人一加入战团，战局为之一变呢，几枪把这随军逼得节节后退，这人把枪一横，就把这老乞丐跟李密在了身后啊。李密呀、啊、如同在梦中一般呢、啊、刚才呀、啊、有好几个随军，那刀那枪都已经杵到面前了，自己这杆枪啊都有点发挥不了作用了，那老乞丐眼瞅着只有往外出的气儿，没有往里进的气儿了，怎么太累了，所以眼见着命悬一线，眨眼功夫就有可能被人家刀扎住枪砍着，没想到这个时候突然间眼前黑影一闪，来了一人把自己挡在背后，局面为之一变。李密一惊啊，仔细一瞅，哎呦，李密一看是伯党吗？这位呀、啊、一扭头看了看李密，不是我是谁呀？哎呀，李密当时眼泪下来了，伯党兄弟呀，你怎么这么及时？你简直是及时雨呀！说来的是谁呀？非是别人呐，李密的铁哥们儿，勇三郎，又称拼命三郎，王伯党啊。王勇到了，说怎么那么巧呢？是不是你们说书的老说的那几个字，无巧不成书啊？也是也不是，怎么呢？这偶然当中蕴含着必然，巧合之中
也是情理之中啊。王伯党怎么来了呢？王伯党不为别的，就是为救李密来的。当然巧合，只不过王伯党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能够碰到李密。自打杨玄感兵败，消息就传到了瓦岗山呢。那瓦岗山探木兰旗遍布中原呢，早就第一时刻传到岗山了。哎呀，岗山英雄啊，也是无限的接牙呀。怎么呢？哎，没想到啊，这是齐兴也伯焉，齐王也呼焉呐。看来呀、啊，之前咱们选择的策略是对的，不能够跟着杨玄感联合呀。杨玄感成就不了大事啊。但是呢，王伯党、单雄信有几个人呢、啊、不这么想。他们认为呀、啊、正是因为瓦岗没有跟着杨玄感联合，杨玄感孤军奋战，这才使得杨玄感起兵两月就被镇压下去了。杨玄感兵败其中有瓦岗的责任，我们呢有点不够朋友。人家李密巴巴的过来要求联合，结果呢咱就是不出兵，还说一套大理论，说不能够现在呀拖着杨广的后腿，毕竟杨广在打高句丽，咱不管。结果呢，杨玄感兵败如此。杨玄感死不死，王伯党不管。王伯党最担心的那就是李密呀、啊。王伯党跟李密那是铁哥们儿啊。你别看李密跟杨玄感关系这么铁，王伯党跟李密的关系那还得胜上八筹啊。王伯党认为呀、啊、自己这一生最铁最铁的朋友就得说是李密。秦琼好跑，单雄信好跑，好跟自己从内心的这个亲密度也没办法跟李密相比。不但是王伯党，可能啊咱每个人心里头都会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也许是发小，也许是同学，也许是后来在社会上认识的某一个人。哎，这个人呢你打心眼里就跟他亲，就跟他近，平常或许呀、啊、也不是老在一起腻着，但是只要这个朋友有危难，最担心他的是你，最为他卖命奔波的还是你。只要这个朋友一张嘴，甭管提出什么要求，你呀、啊、甭管愿意不愿意给他做，你都不忍心拒绝。哎，这人就奇怪了。这也许是人作为一个友情动物的整体短板吧。在王伯党心目当中，这李密就是这么一个朋友，为了李密两肋插刀在所不惜呀。现在杨玄感兵败，王伯党坐不住了，王伯党就向魔王程咬金提出，向大帅秦琼提出，我呀得赶紧的去找我的朋友李密呀、啊、如果他在乱军当中死了，或者是顺利脱身了，哎，这都没问题。但如果说呀他被隋军给抓住了，那他作为大隋的官员参加了叛军，肯定是凌迟处死啊，我不能不救啊，我得在他被押送到杨广面前之前把他给救下来，这才叫朋友啊。开始提出来，秦琼也好，程咬金也好，说什么不答应。怎么秦琼说了，我们呢先派这些探马兰旗探子去探一探，如果说

这王伯当晚上啊，偷偷的私自下山，骑上马，拿起枪，就在这中原一带转悠了，到处打探李密的行踪啊。他还不能说李密，还得说一个叫随玄的，原来在杨玄感手底下当参谋，这个先生怎么样了？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李密，也没有打探出李密的确切信息，结果今天就转到这个镇店。这个镇店的名字不错，叫什么名啊？叫寻李营。寻是寻玉的寻，姓寻的寻，李是姓李的李，就这里人家呀不是姓寻就是姓李，所以叫寻李营。王伯达一听寻李营，寻李营，哎呦，我到这里难道说就真的应了地名了，就能在这里找到李密不成？我干脆住下吧。他一住下，可没想到真的碰上了李密。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巡礼营，王勇救李密，这段书啊也叫做李密三逃生。自打杨玄感兵败之后，李密一而再再而三的落入隋军之手啊，时时刻刻都面对着生死考验呢。三次差一点没死了，三次又死里逃生啊。所以过去有人呢说这一段书他有迷信观点，说这李密呀，因为逃生逃了三次，三次死没死成，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为什么李密后来上了瓦岗山，程咬金脱袍让位，把瓦岗之主让给了李密李玄岁，李密在瓦岗山做了三年西魏王啊，等于做了三年皇帝。为什么有三年皇帝之命呢？就是因为李密啊三次不死，这当然是迷信了，但是呢也能说明李密死里逃生的不容易啊。这一次落到令狐达手里，先是有一个老乞丐引夜救李密，后来逃到巡礼营，又遇到勇三郎王伯党，那李密这才算整个的死中得活呀。所以呢后来有人对李密啊总结一句，说李密这人呢犯地名，这个地名好，李密啊就走时运，地名不好，李密就走背字儿。所以李密是生于巡礼营，死在断密剑。您往后听，专门有一段书叫断密剑，李密就死在那里了。为什么死在那里了？说范地名了，断密剑，断密剑，断送李密的山剑。巡礼营，巡礼营，寻到李密的营阵，所以他死中得活了。其实啊这都是巧合，那别人怎么不犯呢？他正巧碰上了，给李密的故事带来一层传奇色彩。闲言少叙啊，王伯党在这里一杆枪挡住李密，李密一看是伯党，哎呦，李密激动的眼泪就下来了。伯党啊，你怎么在这里？王伯党说，我找你找的好苦啊，现在不是谈话之机，这些人是抓你的随兵是不是？对呀，他们是随兵，看见没，那个骑着马的乃是当年在麻叔谋手下为虎作伥的那令狐达呀，现在在红泥关做了副将了，我们是在半道上碰见的。这个令狐达从小不学好啊，原来在杨玄感手下做小厮，我曾经让杨玄感把他赶出越王杨素府，这小子可能对我怀恨在心呢，在半道上偶然碰到我，结果就把我抓住了，要送到红泥关大帅辛文礼手上啊。嗯，王伯党一点头，玄岁啊，现在不是讲话之所，咱们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啊。啊砰，王勇把大枪一晃，再敢上前者死。王勇一瞪眼呐，那叫拼命三郎啊，带着渗人毛呢。令狐达在后面坐着马一看，哎呦，这从哪杀来一人呢？这人好不勇猛啊，接连挑死我数员随兵啊，这还了得？看来呀，跟着李密肯定是一伙的，弄不巧也是杨玄感的逆党啊。行啊，抓一个李密，我能够请功受赏；抓两个逆党，嗨，我这官职啊就得官升几级呀。反正是这随兵的命是他们的，又不是我的。我们这一百来号随兵还打不过这几个人吗？一百来号啊！本来令狐达带了200随兵，压着东方玉竹、东方玉松，往着红泥关赶。昨天住店全住下了。晚上遇到这个老乞丐劫着李密，不能说200多人全追出来呀、啊， 那还有两个要饭呢。所以呢，令狐达追出来的时候，留了50个随兵在那里继续看守东方玉松、东方玉竹，剩下的150人跟着自己是追出来了。这一路之上，被李密还有那个老乞丐挑死的、打伤的，得有30多号啊！现在跟随的那还得120多人呐。王伯党这边才3个人，仍然处于敌众我寡的状态呀。所以令狐达现在并不害怕呀，指挥随军给我往上冲，非得把这3个人给我生擒活捉不行。这随军呢再次冲上来了，王伯党一看，元帅呀，今天呢咱哥俩就在这里大开杀戒了。说着话一抖枪，往前一纵身啊，啪啪啪啪啪啪啪。王伯党昨天晚上到的酒足饭饱，在这里休息一夜，精神正足呢，又叫拼命三郎，那真是勇猛无比呀、啊！掌中这杆银枪，那也不是好惹的，瓦岗五虎上将之一呀、啊，那是一般的将领嘛。所以眨眼之间，啪啪啪呀，啪啪啪啪，挑死挑伤200多个呀！光他打不行啊！李密一看，咱也卖卖力气吧，看了看旁边的老乞丐，老哥哥，咱也加把力吧。老乞丐这一会儿啊，休息的差不离了，好歹喘出这口气来了，抬眼一看王伯党，这老乞丐呀、啊、就有点儿不愿抬头。李密一看老乞丐没动弹，李密还以为啊这老乞丐年岁大了，跑一晚上啊真的太累了，还没歇过来，那不能够等人家呀。李密一晃枪，先加入战团。老乞丐犹豫了一阵子，哎，一跺脚啊，事到如今呐、啊，我既然救人了，就得救到底呀、啊，哪怕是被这王三爷看到我呀，哎，就这么地吧。老乞丐晃动这一对木棍，也加入战团呐，啪啪啪啪啪，3个打100多个，那也是敌众我寡呀。王伯党再勇，猛虎难敌群狼啊。虽然3个人还能够背靠背并肩作战还好点儿，但是人家的人确实比自己多的太多了。打了一阵子之后，王伯党、李密和这老头杀了随军得有50多位呀、啊。当然连死的带伤的反正是躺到地上不能动弹了，没有战斗力了，但是仍然有60-70位随军。这个时候王伯党身上也受了枪伤了，李密又挨了2刀，就连老头肩膀头上都被人砍了一刀啊，鲜血淋漓呀、啊。王伯党也没有刚才那么勇了，这枪招也渐渐放缓。令狐达一看，行啊，兄弟们，加把力，把这3个逆贼给我擒住，回去重重有赏。上上上上上，他光在这指挥，他也不上去。又打了一阵子，3个人呢，又杀死杀伤10来位，但是现在呀，实在是杀不动了。逐渐的，3个人又被这一伙兵啊，逼得后背靠了墙了，2个枪尖一对木棍都冲着前方。3个人呢，这要背墙一战呢，这要真的再打起来，3个人拼了命也许能拼出去，也许啊就得吃的亏，这不知道。也就是双方啊现在打了一个势均力敌，稍微的王伯党这边欠个火候。那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咱说了，王伯党住的客栈对面也是个大客栈，王伯党住的呢比那个客栈规模稍微小一点。那客栈呢有一大院子，后面是2进的院子，后面店房，前面饭店。王伯党这个呀店房和饭店就在一座楼上，所以规模呀比对面的店房稍小一点。 这边一闹唤，王伯党都惊动了。你想想，对面店房能不惊动吗？其实，在对面店房，昨天下午头着天黑的时候，就住进一伙官兵来。这伙官兵呢，得有300多人，保护着一个大人。这个大人呢，是坐着轿车来的。开进这个店房之后，人家就把店房里所有住店的给轰出去了，这个店房呢就完全包下了。等王伯党来的时候，王伯党一看这个店房大，那按照王伯党的意思呢，住大店房不住小店房，反正不缺银子嘛。结果走到店房门口，人家这里有值班伙计专门的在这里拦客人呢。怎么呢？来了客人呢，给客人道歉，对不起，我们这里啊今天被官府官老爷给包了，您呢高抬腿到对面去吧。你别看平常是竞争关系，事到如今了还得

望人对面让啊！那要照着王伯党当年在绿林上的脾气，我非得住这大殿不可。什么官老爷，我也得给他撞一撞。但这几年，在瓦岗山，经过这瓦岗山正规的这工作一熏陶之后，王伯党这脾气比之前好得多了。瓦岗五虎上将，那也是瓦岗山的公务员啊，人家也是瓦岗山的官员呢，那就跟当年在绿林上不一样了，哎，动不动拧眉毛、瞪眼睛、宰活人，能那样啊？深沉多了。另外呢，王伯党此次私自下山，那是要寻找李密的，不愿意得罪其他的随兵啊。我找这个麻烦干嘛呀？既然这里住着关老爷，干脆呀，我呀就到对面住。所以王伯党没住这个店，这个店呢，就是这个关老爷带着300兵在此居住。本来打算呢，住这一夜，今天一早吃完早饭，然后启程，干嘛呢？赶奔高阳去参见隋炀帝去。没想到这饭没吃呢，外面打起来了。怎么回事？让当兵的一打探，当兵的回来呀，说好像是有一伙官兵围着三个人呢，要抓捕这三个人。这三个人呢还真会武艺，现在正跟官兵交手呢，官兵已然被这三个人呢杀死了50余人了。这三个人十分彪悍呢，大人呢，您看咱用不用动手协助官兵啊？哦，还有这等事儿啊？先别忙，带我前去观看。这位官员模样的人一摆手，让手下这些护从啊护着自己走出店房之后，又来到客栈大门之外呀。人家这边300多人呢，每一个都剑拔弩张啊。怎么呢？就等这位官员呢一声令下，是要拿贼呀，帮着随军呢，这些人就冲上去了。这个官员模样人呢走到门前，挑着凉棚往这边观看。刚才这边呢打乱套的时候，他看得不太准，哎，他隐隐约约觉得，哎，那是不是玄粹呀？瞅半天没敢认呢。等到李密、王伯党跟那个老头被这一群随兵逼着靠了墙了，这个时候啊，这位官员才看仔细，哎呦，那不是玄粹是何人呢？再往旁边一看，哎呦我天哪，那不是王伯党吗？哎，感情这位官员呢还认识王伯党呢。这位啊又往这边看了看，他看见令狐达了，觉得令狐达有点眼熟，他不认识，点手把自己最亲信的侍卫长给叫过来了，用手一指，那骑马的是何人呢？回大人的话，刚才我们听见的好像说是什么红泥关的副将，叫什么令狐达。令狐达，哦哦哦，这当官的一听啊，闹了半天是令狐达呀，嘿嘿，这个帮凶啊，帮凶啊，他乃是那麻叔谋的帮凶啊，不是他，这麻叔谋怎么能够做那么多的恶事呢？怎么能够引得起老百姓对皇上的切齿痛恨呢？没想到这小子还没死呢。哦，对对对对对，我听说了，派到红泥关做了副将了。这为什么抓蒲山公呢？哦，这人呢眼珠一转明白了，这人相当聪明啊，莫非这蒲山公参与了杨玄感的叛乱，或者蒲山公投靠了瓦岗寨？不然的话，这王伯党怎么在这里呢？哎呀，一边是为虎作伥的佞臣，一边呢是乱臣贼子，嘿，反倒被我给碰上了。哎呀，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呀。嗯，这位首辇的虚然琢磨琢磨，点点头，
然后点手，又把侍卫长换过来，趴在侍卫长耳边，你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听到没？大人，这按我说的做啊，一会儿务必干净利落，明白不明白？明白，不许放走一人，知道，好，你去吧。哎，侍卫长，赶紧传令给自己手下，这300人也分大小官啊，把命令往下一传达，这些人点点头啊，上至下派，上面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听国舅大人的，不管其他，明白就好，马上准备，随我出去。是，有人给这侍卫长拉来一匹高头大马，侍卫长飞身上马，一摆手，带着这300随军哗哗哗就冲出了这家客栈呢。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子就把事发当场给包围了。包围，一个别插撞，这么一包围，啪啪啪啪啪，立刻呀，张弓搭箭，箭尖是对准了事发当场啊，这太快了，可见这些人呢，平常训练有素啊。把林呼达开始吓一跳，怎么回事？他以为啊，又来了贼寇了呢。哎，仔细一看呢，哎呦，放心了，怎么呢？全是大隋官兵的服装号坎啊，一看跟自己是一式的，这指不定是哪边的官兵啊，看我在这里捉拿贼寇，过来帮兵助阵了呢。这林呼达赶紧的冲着这位侍卫长一拱手，你们能看得出啊，他在后面也骑着高头大马，撇着嘴看这个级别呀，一点不比自己低呀，一拱手，这位将军，请问您是哪个衙门口的，或者是您是哪个军营的？这侍卫长看了看他，你是哪个衙门口的，是哪个军营的？啊，在下乃红衣官副将，我叫林胡达。哦，原来是红衣官的副将，不知林胡将军现在在干什么啊？这位将军，您有所不知啊，他用手一指墙上靠的三位，这三位啊，乃是国家的反叛，我正要捉拿他们三位。哦，他们是国家的反叛，对。侍卫长冷笑数声，既然如此，不劳灵狐将军呐、啊，在下就替你把他们了结了。准备，往上一扬手，啪，这些弓弩手又把这弓啊稍微的往外扯了扯啊，唰，这箭尖就对着王伯党、李密以及那个老乞丐了。王伯党一看，脑袋嗡的一声，怎么大将军不怕千军万马，只怕寸铁呀，你刚才打这些随军不害怕，他们人再多，哎，也是部下的兵马，大不了自己跟他们拼了，可现在遇到弓弩手了，弓弩手这么一射，弓箭无眼呐、啊，眨眼之间我们还不得给射成刺猬呀、啊。王伯党不由自主的把身子往李密面前又挡了挡，怎么呢？真够朋友啊，这箭呀要射，先射我，我先给你挡箭。林胡达一看，哎，这位将军先别忙射箭呐，这些是朝廷的命犯呐，我们得抓活的。哦，抓活的是吧？那好，哎，就见这将军呢，把手从下往上这么一扬，再看这300弓箭手，唰，突然间身子这么一拧，啪，这箭尖全冲了林胡达以及林胡达手下那红泥关的官兵了。林胡达一看，这什么意思？没等他明白过什么意思呢，
就见侍卫长把手往下猛的一挥，放！随着一声放啊，300弓箭手啊，300支凋零箭，奔着林胡达以及红泥关这些官兵射过去了。这些官兵是纷纷中箭，无一幸免。林胡达这小子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身中数箭呢，哎呀！令狐仔一着你怎么射我？这侍卫长一乐呀，射的就是你。就见侍卫长又是一挥手再射，这些人呢，每人又抽出一支凋零箭，啪啪啪啪啪啪，又射出去了。令狐仔这小子临了没闹明白怎么回事，死在乱箭当中啊，身上中了26根半箭。怎么还有一根半箭呢啊？其中一根狼牙箭穿透他的耳朵，没留在身上，给他来了一个伤口，26根半，那也活不了啊！当场毙命，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栽下来了。这匹马身中数箭，蹄跳跑毫，落荒而逃。手下的100多随军全都中了箭了，有的当场被射死了，有的痛苦不堪在地上呻吟。侍卫长一看这两顿箭射完了，又一挥手，再看这些人，啪，把这弓往背后这么一背，苍啷苍啷把腰刀拽出来，来到那些没死的随军面前一晃刀，噗噗噗噗噗，全给宰了，无一活口。摸一摸剩下的鼻子没气儿了，这才算完，有气儿马上补一刀。就这个变化太突然了，出乎李密王伯党意料之外啊，他们不知道面前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时那位侍卫长冲他们微微一笑，三位，轮到你们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诠释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0: 各位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在这一时间段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林。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我们高血压的科学的管控以及心血管的保护。那为什么今天关注这个话题呢？因为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设置在这个日子是有特殊的寓意的。那么它对应的是我们人体低密度胆固醇警戒线5.18毫摩尔每升。那如果说超标的话啊，就会大幅提升动脉硬化、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在我们新疆，我们的一日三餐这个饮食重油重盐啊。吃的这个肉类也会相对的多一些，所以呢，高血压和心脑血管的问题比较高发。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血管外科的主任双东思，以及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刘入元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刘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11: 大家好。
10: 刘主任也是第二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今天继续为各位朋友分享健康科普，有想咨询的可以参与到互动。双主任您好。
12: 你好。
10: 今天呢，我们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以及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同步进行直播。各位朋友有心脑血管健康以及高血压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互动。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全线畅通了，25819612501961961，期待各位朋友的拨打。也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在我们的直播间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那首先想请二位来跟我们分享的是有关于高血压方面常遇到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刘主任，很多的朋友其实确诊高血压，但他身体上没有一些明显的症状，而且也不会觉得不舒服，那这部分朋友就觉得，哎，那我就别吃药了，或者是我就不用做特别的干预了，因为我身体上没有不适的这个表现。针对于这个误区，您有哪些建议和提示？
11: 你刚才问的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其实高血压的危害 不在于你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高血压尤为要关注的是这个数值，因为高血压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很多人他不关注血压，或者是说他在成年以后不同的年龄段他没有去进行一次血压的监测，他并不了解自己的血压高，但是呢他会以自己的自我感觉主观感觉，我不难受，我没有头晕，我没有心慌我没有一系列的不舒服，挺好。但是这样的人呢，有些时候一监测血压，血压是偏高的，超出我们的正常范围之内之外。那么这类人群呢，首先第一个他的认知是有误区，第二个呢，他的危害在于血压的持续的偏高，他对我们的靶器官，就是心脑肾，包括我们的血管，会来带来极大的伤害，这是最为关键的。
10: 那双主任，我们对于血压的管理，其实目的不是说把这个数字降到一个什么什么标准，而是更为重要的，像刚才刘主任讲到的，要管理它背后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是吗？
1: 是的，我们对血压的管理的话是有两个目标。第一个目标呢，就是刚才说的控制好血压，血压要平稳，平稳达标要长期的平稳达标。第二个呢，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靶器官。所谓我们的靶器官，就指的是我们的心、脑、肾，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三大靶器官。第三个呢，其实还是第三个治疗也是包含以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控制，包括就是说减重啊，这些生活方式的控制这对于一个最终的目的是减少我们整体的一个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10: 那下面请刘主任来跟我们详细的说一说，这血压高了它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对于心脑血管造成损伤的。
11: 好，这个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血压高和低，或者说你是否正常，不能完全凭感觉。我们的血压管理呢，就像我们双主任说的，你有高血压，你是高血压人群，那么你的管理一定是综合性的。这个综合性呢，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药物的干预，包括一些我们现在就是说的减重呀，控制你的血糖，这一系列它的综合判断。为什么要把血压控制在我们非常安全的范围之内，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的血压不干预治疗之后呢，它带来最大的危害是对我们血管壁内膜内皮的损伤。这种情况下会带来两个非常致命的问题。第一个，早发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呢，会带来我们这个心脏大血管会出现这个内膜会出现撕裂，主动脉夹层。那么对于我们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脉血管，我们脑袋的脑血管，包括我们肾脏的这种外周的血管，它都会引起来动脉粥样硬化，都会带来我们心脏因为这个血管狭窄引起的缺血的一系列的症状。那么这种大血管主动脉夹层恰恰又是我们血压管理不太好的过程中呢非常致命的一个严重的血管并发症。所以说我们也不能完全因为你的血压没有带来你的不舒服的感觉，你不关注血压，因为血压的早期的干预，你长程的血压达标，那么你这些血管的这种安全问题就得以保证。所以说就可以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种发生。
10: 每年的5月17号是世界高血压日，5月18号是这个血管健康日，这两个日子挨得非常近，这背后也是有很深的用意的，因为血压的这个健康和心血管的健康密不可分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血压管理的怎么样，在控制血压的过程当中您又有哪些困惑和问题，那欢迎大家参与到今天的互动。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两位深耕这个领域的专家来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健康的知识。那再来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介绍，我身旁的刘汝源主任呢 是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心脏中心久病区的主任主任医师，从事心血管专业30多年，在心脏起搏器与电生理的介入治疗和研究工作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擅长各类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术、起搏器植入术等等。那双东司主任呢，从事外周血管的诊断和治疗多年，擅长外周血管、高血压、心力衰竭等以及心血管领域疑难疾病的临床诊疗。各位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实时参与互动，25819612501961，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点赞互动留言，谢谢各位的关注。下面我们来刷新微信后台各位朋友发送到的互动信息。郭先生说，双主任您好，我父亲是有高血压，我在这个血压测量的时候有的时候偶尔偏高，大部分时间是正常的，我也没怎么管，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高血压，我怎么样才能够确诊，需要做哪些方面的检查？双主任给这位网友一些建议。
1: 哦，你好，刚才你提供了两个信息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你有好像有这个家族史，第二个呢就是你提供了这个血压偶然偏高。这个偶然偏高来怎么来确诊高血压？我们一般来讲要确诊的话是两次安静状态下，就是大概起床之后安静状态下测两次血压，就是两次血压超过了140/90都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就是要两次来确诊。就是有第二个呢，如果是如果是你是偶然偏高，你还有一个办法去确诊，就是通过这个动态血压的监测，我们也可以通过动态血压监测去降低百大，就以前称为百大一型高血压这种可能性啊。通过动态的血压，
10: 这个怎么理解？是见了医生就格外紧张导致的吗？
1: 对，百大挂高血压就是大概我们平时可能血压还好，但一到门诊测量的血压就发现这个血压偏高。
10: 嗯，
1: 这个可能跟这个我们的运动啊，还有就是心情的紧张都有关系。
10: 嗯，
1: 通过动态血压，我们就可以来排除这种百大一高血压的可能性。
10: 嗯，但可以明确的是，郭先生，您竟然偶尔血压已经不正常了，那就要重视了，这已经是身体给出的信号了啊！不能抱有侥幸的心理，尽快去医院做进一步的全面的检查。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互动留言。刘主任，过去当说到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类慢性疾病的时候，大家固有的观念会觉得，哎，是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老年人才会得的疾病。但现在这类的疾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了。您在这个日常接诊患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感受？年轻化的背后的原因都有哪些？
11: 好嘞，这个问题呢非常具有普遍性。就说我们传统观念里面就觉得糖尿病、高血压都是老年人得的疾病，其实并不以为然。因为传统来说的话，这类人群老年人得这种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它往往是因为这个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这个血管的弹性下降引起来的，这个比较常见。那么现在由于我们就是说现在的年轻人青壮年他这个生活方式肯定不太健康，包括经常熬夜，包括应酬特别的频繁，这个还有就是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这个体重超标，
10: 对，
11: 这一系列的问题呢肯定在背后。还有一些人呢是可能这个工作压力特别的大，这些的情况呢肯定都不利于我们这个血压和血糖，包括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说亚健康的状态。尤其现在年轻人这个整体状况来说的话，他不太关注我们现在所谓的慢病。那么因为年轻人觉得自己年轻，哎，他就觉得我有资本，其实这恰恰就是一种误区。年轻我们更应该珍惜我们的健康，尤其就是家族里面有这个遗传背景的倾向的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关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没有更多的压力，比如说没有经常的熬夜或者应酬少，或者我们体重是达标的，这一系列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让你在有遗传背景的情况下，其实你的血压依然是正常人群。
10: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您在说的时候，我看到我们的后台已经有20000多的网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了，感谢大家的支持。有想咨询的抓紧来在后台进行留言。看到露露在发送互动信息说，我就是30岁，因为经常吃外卖，我自己觉得体重不太达标，去医院确诊了高血压，当时我特别的意外，也很紧张，主要是担心长时间吃药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未来的医疗技术的发展有没有可能解决高血压患者不用长期吃药的问题？双主任，在门诊上有没有患者问您类似的问题？
1: 这个就是也是非常常见的。随着这个高血压现在目前有个趋势就是年轻化，目前的话除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方式、药物治疗，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种新的方法，就是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技术叫肾动脉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英文叫 RDN， 这个是目前的话，是目前就是国际上已经是商用的一个，就是已经在推广的一个器械治疗，就是高血压的一个器械治疗。当然还有一些新的技术啊，包括然后最新的一些新技术，包括这个经过肾盂去进行一个交感的一个去神经化，这也是一个新技术，但是目前可能还处于一种还没有推广的阶段。目前相对成熟的就是我们的一个RDN， 就是射频的一个去交感神经素和超声波的去交感神经素，这个可能是在未来的话对于这个高血压应该一个领域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对于我们长期的平稳的降压它是获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年轻人嘛，年轻人其实对于血压的要求是更加严格的，也更加持久的，因为我们不能因为血压的高它作为一个沉默的杀手，然后让我们毁掉我们整个的青春啊。我觉得要提前关注，提前预防，对于年轻人的血压一定要更加严格，130/80以下。
10: 各位朋友可以做一个这个对照啊，我们也是共同的期待有越来越多先进的诊疗的技术能够在临床应用，我们共同期待那一天啊。但是不管什么技术，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定是前提。你有了再好的技术，你平时饮食不注意、作息不注意、情绪管理的不当，可能还会诱发很多的问题。那么针对于目前大家普遍用药的这个现状，之前我们的后台也有不少朋友在咨询说家里头的老人因为慢病嘛，他同时可能除了高血压他还牵扯到别的问题，一吃一把药很多叔叔阿姨就觉得我最近没什么不舒服，这个药我停两天，等到出现症状了，头晕了难受了，我再继续把这个药吃上，这一类的这个理念的误区可能会导致哪些潜在的风险？刘主任，
11: 这类人群其实在临床并不少见。为什么？就是说尤其是有一些人他对这个高血压的认知不到位，或者是说他有误解，这个停药是我们医生特别忌讳的。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血压的管理它一定是综合管理，我们可以从这个生活方式，包括我们有些人还比较热爱这个中医去调理，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那么我们在药物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加上药物的这种作用之后呢，我们的血压长期平稳的达标，这一定是个目标。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的血压平稳了之后，前面提到的就是说你药多了你是不是要停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可以适当的去调整你的药物，是减量还是有些药可以停，这一定是在医生的处方之下，这是保证你安全。就是医生他是根据你的情况，因为现在慢病的管理包括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这一系列病，它肯定都有一些药，是肯定有一个药它肯定有多方面的作用，让医生来给你调整。然后呢有一些药肯定是2合1的药，你就吃一片它有2个作用，对吧？
10: 对。
11: 还有一种药它可以管3种疾病，它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有这个理论基础，让我们医生来给你调整，可能你手中的药呢就非常的精兵强将，就可以减少你说担心药物吃太多对你的胃的一些干扰。我想医生给你指导是最科学的。
10: 对，您别自己盲目擅自做主啊。在用药方面还存在一个误区，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是这样，我去过医院一次，然后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我就常年累月一直按照这个处方来服用这个药物。双主任，这也是不对的是吗？
1: 这个就是说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需不需要长期吃，需不需要一直不变的吃，其实后面的话还是要还是要根据你的复查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你高血压你肯定要经常去复查你降压了血压达标的情况怎么样，第二个你还要观察一下有没有这个副作用，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们所有的降压药都是或多或少都会有副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这个 ACEI 就是普利之类的药物它有咳嗽的副作用，这个也是要关注的，也不能说它有一种刺激性干咳你老是在干咳你还是不换药，这个也是不对的。然后有一些利尿剂我们长期使用的这个有一些这个酸氢喹嘌塞呀这个都要注意一下有没有电解质紊乱然后糖脂代谢紊乱的一些情况，这个是也是要关注的啊。我觉得这个是不是需要长期吃还是取决于它是个个体化的，是取决于第一个我们的治疗的目标，还是两个治疗目标，第一个血压平稳达标，平稳长期达标，第一个要达标，第二个要平稳，稳定性要比较好，变异性还比较小，第二个呢你的靶期款也是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你还是要在用药选择上尽量的选择，你如果有靶期款损害要尽量的保护你的靶期款，保护你的心脑肾，如果你有冠心病的你可能会选择用一些这个加一点这个贝塔促进阻断剂之类的药物啊，这个是它既有降压也有保护心脏的作用啊，所以我觉得是个个体化的选择，后期的调整一定是基于你复查的结果。

0: 去做调整的。
1: 这及时规范的随访和复查，在这个血压的慢病的管理上也特别重要。刚才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啊，在高血压的管理啊、用药啊等等方面的一些误区。那下面我们来聊一聊正确的应该怎么做。比如说刚才刘主任您在讲的时候多次提到了综合的管理，这个综合一方面体现在用药上，很大的一部分还体现在生活的这个合理的管理上面，这个具体应该怎么做？比如说高血压患者的这个饮食、运动，如何做才能更好的管理血压？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2: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就是高血压患者老是觉得，哎，哪个药最好？他有这种一来就说哪个药最好。其实呢，就像我们双主任，其实个体化，哪个药适合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目标是让血压达标。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我们大家不能忽略，就是我们生活方式的管理。这个生活的方式管理呢，就是你个体去怎么样去做，把自己改变一下，管理好。首先我们在饮食上，就是我们推荐啊，就是说一定是高钾低钠的饮食。什么叫高钾低钠？就是我们这个本土人啊，就是吃饭的时候呢，这个盐这个偏咸，这个呢就是不太利于血压的管理。我们叫是高钾，什么叫高钾？就说我们在吃的时候呢，这个食物里面它的钾成分含量高。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那个橘子，这个香蕉，它相比较我们同类的水果，它肯定这两个含量会高一点。这就是我们哎，你尽量吃蔬菜，对吧？水果这一类，增加你的钾含量，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我们怎么样去管理？其实我们在生活上还要注意一个，就是营养的搭配均衡。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有没有什么不能吃的？没有，都是可以吃，一定要营养均衡，蛋白对吧？碳水包括营养维生素，这也很关键。多，我们呢吃的肉也特别多，你可以把这个饮食结构来调整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生活方式管理，我们在这个体重管理去尤其的关注，就是说我们减重是可以降血压的。我们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的体重？我们现在大家的手里面都有那个程序，小程序 APP， 它可以做我们的体重指数。我们的体重指数呢，你不要超标，不要肥胖 A， 那你只要是你减轻体重，正常范围之内，你再控制体重，这个体重指数越达标，它可以降低血压的。你这个降低血压，我们怎么样综合管理，这个体重就尤为的关键。还一个就是锻炼，其实我们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呢，肯定这个锻炼，我们叫有氧运动，肯定这个参加的并不是特别多。但是对于高血压人群，我们一定跟他讲，你一定要做有氧运动。什么叫有氧运动？比如说你快走，你原地慢跑，或者是说你打太极拳，或者你去游泳，对吧？这些运动你坚持，它一定会让你的血压有降低的趋势。所以说这个减重和这个锻炼，还有包括我们钠盐的摄入减少，这些呢对于我们的血压管理它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那么在我们生活方式管理的好的前提之下，那么你的药物这时候呢，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就会建议你来减量，隔一天或者是减半量，那么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积极的一方面。只要你的血压达标，那么你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个最关键一点，生活方式就是尽量不要去熬夜。就说生活呢，还有工作一方面，生活一方面。那么工作呢，我们不希望就是说要学会压力释放，不要经常处于一种高的紧张状态，尤其不能熬夜。睡眠不好的人呢，你经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睡眠良好的睡眠也依然可以降低你的血压。所以说这些呢，健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我们的健康生活方式。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就会能带来我们血压的降低这种情况。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我们健康，我们的高血压管理生活方式，健康的管理其实也是引导你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心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来帮助你让你的血压非常的平稳，然后远离我们心脑血管疾病。
1: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方式，其实不仅仅可以远离心脑血管疾病啊，对于全身的这个健康都有非常好的益处。感谢二位的精彩分享，我们进入一段简

0: 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2: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3: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4: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5: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0: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我是主持人小林。那今天的节目跟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血压的管理以及血管的健康。每年的5月18号是全国血管健康日。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疆心脑血管病医院的两位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系统的聊一聊怎么样管理好血压，怎么样保护好血管。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可以实时参与互动，热线呢2581961和2501961是全线畅通的。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思路视听进行直播啊，有大家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直播的这个聊天室的这个页面来发送互动的信息。我们的微信后台呢也是畅通的啊，您在咨询的时候，如果说已经做过一些检查，有这个诊断的结果，可以把相关的诊断的检查的报告发送在我们的后台，我们都是有隐私保护的。二位主任看着您的结果，再给您一些建议的时候，就有更加有针对性了可以持续的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小林收到之后都会第一时间为大家进行咨询。那刚才呢，我们聊到了这个高血压的管理，它会尽可能的减少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损伤。那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血管健康，影响血管健康的因素除了血压之外，双主任还有哪些因素？
2: 影响血管健康的话，其实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还是来源于这个美国最早的这个福尔明翰的研究。
6: 嗯，
2: 它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血脂，说胆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当年做这个流行病研究，把这个就是把胆固醇或者低密度脂蛋白，
6: 嗯，
2: 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血糖、血脂，这些也是吸烟，这些是我们能够找到的、能够控制的，这就是我们可以控的几个因素。当然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包括我们的基因、家族史，还有这个是我们不可控的因素，还有年龄是不可控的因素。他们当年发现的时候，从流行病学从大的方面去找，就是找到这些因素，然后根据这条线的话，我们才后面开展了这些研究，包括这个血脂的研究所以它是一直是沿着这条线去走的。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胆固醇，还是低密度脂蛋白。
6: 那刘主任，这个心血管作为全身的这个管道的系统啊，它承担的这个作用太大了。那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信号的时候，说明我们的这个血管已经受到了一些伤害？
7: 提得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健康科普，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血压，不管是我们的血糖，还有血脂，这些情况呢，对于一些不同年龄段，它往往都会有这个血管的损伤。那么什么症状呢？比如说你一活动的时候呢，哎呀，心前区有点闷，有点慌，一过性的，一休息就可以缓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建议病人到医院来就诊，检查一下呢你的心脏血管。那么还有一部人群呢，就是这个无缘无故会头晕眩晕，这种情况你要小心，在你的血压管理的过程中，是不是这个脑血管出现一些情况。那么还有一些人群呢，就是说我走这个路呢，我其实就是一个正常人，我日常生活都可以自理，但是你走路你首先感觉到你两个腿没有劲了，有点酸胀，一休息可以缓解，这时候呢要小心。

0: 你的下肢动脉血管肯定有这个狭窄，我们叫间歇性的这个血管闭塞引起的缺血症状。那么因为每个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建议啊，就是说但凡你出现这种不舒服、心慌、胸闷，或者是觉得有一点点这个胃部那个地方上腹不是不舒服，你都应该及时就医，因为这是有关于我们心脏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心慌呀、心悸，往往是你不同的一种感觉，那你正常人不应该有。所以说，但凡对于出现这种异常情况，还是要小心。
1: 我刚才也专门关注到了一个最新的，也不算是最新吧，就是近些年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指出，一个人如果说拥有理想的心血管健康的指标越多，那么他从头到脚的健康的获益就越大。这个研究呢，具体的这个名称是“生命简单七法则”。我们的各位朋友可以现在跟着我们一起啊，来做一下这个测试，看一看您的这个心血管健康的这个标准能够到几分。这个七法则呢，包括第一个是不吸烟，第二个是体重正常，第三个呢是规律运动，第四个呢是健康饮食以及血压，第四个是血脂，第五个是血糖正常，有这七个指标。那为了研究这些这个指标对于我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啊，这些研究者呢就做了这样一个研究，发现我们达到这七项指标啊，能够达标的人少之又少。如果说您在这个里头只拥有小于等于两个健康指标，那证明您的心血管健康的状态比较差。如果说拥有3到5个健康指标为中等啊，拥有6到7个健康指标则相对比较理想。下面我们请二位专家根据这七个法则来一一给我们介绍一下。首先排在第一个的就是不吸烟，双主任，这个吸烟对于心血管的健康原来伤害这么大，它是怎么造成影响的？
2: 吸烟的话，其实是我们心血管的一个最重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在早期的时候都已经得到了一个证实的。吸烟是怎么影响的？还是我们吸烟那个这里面还是主要是尼古丁。尼古丁的话，它第一个，它可以加速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第二个，也可以就是痉挛，血管的痉挛、内皮的损伤，它都可以影，它的这几个坏人都可以影响，最终导致。这个我们这个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其实早年的时候，我们早期找一些年轻的心梗患者的一个危险因素去追查的时候，我们其实发现最关键的最关键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吸烟。对，所以这个吸烟是非常，就是吸烟是可以控制的，我们是可以控制的。就像最近的话，你们看到这个英国已经把这个。禁烟已经列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国家的一个层面去了。
1: 刘主任，您有什么补充的？
0: 我觉得大家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吸烟啊？你看现在很多区域，公共区域它有吸烟区，那么相对就有一个无烟区，这是一个大的国家层面对于这个健康管理来说的话，就是一个公共卫生，它已经提高这种层面。那么在我们在病人身上，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概念呢？你看啊，就是说很多病人，我们现在这个心血管疾病发病率是很高的，在中国这个拐点其实并没有来到和欧美国家来比较。那么第一个就是血压没有管理，就是我们的血压的控制率它其实是不达标的，在国内来说的话，它流掉是26%，那就比例是非常低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健康的理念其实并不强，尤其这个吸烟，怎么样去理解呢？你看我们有些病人这个冠心病，这个医生给他因为是这个急性冠脉综合征或者急性心梗，放完支架之后呢，医生首先第一个就给他讲到，你要戒烟，你要减重。有些人他就很好，他就规律这样去做，慢慢，因为这个戒烟它是很困难的。有一些人呢，他就做得不太好，他肯定1年或2年，他之后又到医院来了，又因为胸前区不舒服了。他其实吃药还是很规律的，那医生就问他，你怎么了？又难受了？那怎么又来了？就问他呀，医生就像侦探一样的，就问他怎么情况，结果就发现这个人他就一直没有戒烟。其实烟呢，吸烟它其实就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它就引起了动脉粥样硬化，它就引起了我们血管狭窄，就这么直观。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刚才这个小何说的这个健康七法则，这个戒烟的手

0: 当其冲。
1: 嗯。
0: 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为什么在环境里面要提到吸烟？首先你自己不好，第二个呢，在场的人叫被动吸烟，第三个呢，这个房间这个空间还有烟，所以说吸烟呢不利于个体，不利于他人，所以说我们也应该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尽量的不吸烟，远离吸烟，对自己对他人都非常的好的一个生活习惯。
1: 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在今年的5月1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当中就明确的指出，对室内公共场所控烟做出严格明确的规定，商场、餐饮的门店、公共交通等一些区域全面禁止吸烟，包括电子烟在内。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戒烟行动当中的参与者和践行者啊，因为有的可能你不吸烟，但是家里人有人吸烟，这被动吸二手烟，它也是会造成伤害的。那除了吸烟，在这个七法则当中，体重管理排在第二名。今年也是这个国家发起体重管理年的收官之年，大家对于体重管理已经越来越重视了。那双主任，一个肥胖的人和一个体重达标的人相比，他们的这个心血管有哪些区别？
2: 肥胖的病人，就是一个我们简单的讲吧，我们的体重的话，其实大家都可以很好的估算啊。
1: 嗯。
2: 一个理想的体重，其实就是你的身高减去105，这就是你的一个理想体重。如果你超过20%-30%，肯定是不行的。
1: 嗯。
2: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东西是很好的，但是男性跟女性，我这个讲的是男性的一个计算方法，女性呢还要乘一个系数。这个我讲，这个是简单的一个计算方法，大家是可以很好的去在家里啊进行自我的监控啊，自我去管理的这个一个手段。
1: 嗯。
2: 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讲的话，其实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肥胖的患者往往是合并有一个疾病叫做代谢综合症。
1: 哦。
2: 这个代谢综合症的定义来讲的话，就是一个肥胖合并有高血压、或者是高血糖啊、高血脂其中的一项，它就可以诊断为代谢综合症。其实在这个肥胖的患者中，你可以看到更多的这种高血压的病人的出现。其实它是一个聚集的情况啊，是一个聚力的一个情况。这个你的肥胖导致你的循环血量是增加的，心血管的负担是增加的，就会加速你的整个的心血管的损伤。这个是从这个血容的角度，你就可以不管它是不是存在这个高血糖啊、高血脂合并的存在因素，就是单纯从这个血容量的角度讲，它都可以来，就是你来损害你的血管，啊，所以这个，但是这个肥胖的话，就是目前因为现在这个阶段的话是存在的，主要是肥胖的一些药物的进展啊，我们以前的时候控制肥胖是非常很难控制的，现在呢是目前一个新的一个变化，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减肥药的这个。减肥药的这个生物的技术的有了一个突破，有很多长效的或者是很明显的减肥的药的这种出现，所以它能够更好的实现这个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契机啊，也是对真正来控制我们心血管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1: 双主任您讲，
0: 是这样子，其实我们的肥胖，我们其实。我们这个医生更提倡的是这种体重超标达标，这个体重指数非常好去监测。刚才双主任提到了，就说这个体重超标它带来的危害，它会引起来就是我们血压的不太好管理。但是还有一个隐形的疾病，大家肯定我们在临床叫隐形疾病，就是它会引起来这个呼吸睡眠暂停。
1: 嗯，
0: 怎么样去理解呢？就是说，因为你这个体重超标之后呢。这个往往会带来一些我们这个睡眠的时候呢，这个体位或者是说呼吸道的这种梗阻，你自己本人不自知，但是同房间的人就会感觉到你有这个在这个睡眠的过程中呢，你的呼吸是不匀称的，这是一个主观的感觉。同时呢，就说睡眠呼吸暂停，它不仅仅是这个身影的这个打鼾的声音响和不响。我们有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个监测手段，非常客观的一个监测，叫睡眠呼吸监测，它可以帮助你去监测你是否有这个呼吸道的梗阻。因为有这个呼吸睡眠监测之后，有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呢，你带来两个危害。 第一个呢，它一直处于一种交感兴奋的状态，那么我们就叫交感兴奋，它带来的危害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血管的损伤。同时呢，这类人群它的血压是不容易达标的，往往它的夜间血压是增高的，我们叫什么？在临床会叫你是反勺型血压，那么带来的往往就是晨间的血压控制也不太好。所以说这个关注自己的血压，包括我们今天提的这个健康，那么这个体重尤为的关键。我刚才说了，就是说体重肯定不达标的人群会有这个睡眠的问题。那么有一些人呢，肯定他的体重没有超标，可能他也会有睡眠的问题。这类人群是有，但是偏少，他往往存在这个解剖上的一些异常。所以说你有高血压，你血压有异常，你都应该去监测一下你的睡眠。你呢，你刚开始呢可以跟家里人讲一下你是不是有这个晚间有这个打鼾的声音，有的话还是去做一下。就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包括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生活方式，它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你要去关注你的生活细节不太到位的地方， OK， 你去关注一下，那么你早期的去干预，不管是我们的体重还是睡眠，包括我们的血压，它一定会有一个什么非常好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了解自己很重要，了解自己的状态很重要。
1: 在这个七个法则当中，不吸烟、体重管理是排在前两位的。那对于血糖啊等等一些其他方面的管理，刚才二位主任已经为大家进行介绍了，我们就不重复了。那还有一个这个方向啊，就是5月18号是血管健康日啊，这个日子的设立也对应了人体低密度胆固醇健康的一个警戒线5.18毫摩尔每升。这个低密度胆固醇它和血管健康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双主任？
2: 低密度脂蛋白，我们称为 LDLC。LDLC 这是目前来讲，其实这个它是最重要的动脉总样硬化的最重要的因素，它的影响因素是非常大的。这是来源弗莱明康的研究，所以一直是沿着这条。现在我们从大概是50-60年代，他们做了个研究，一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研究的都是沿着这条线走的，就是称为叫胆固醇学说，它目前形成的一个学说，所以它的重要性是非常的重要。它的这个现在目前已经知道了，这个我们氧化的 LDRC 才是真正的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启动的因子。对于胆固醇的，对于低密度脂蛋白，就是说低密度脂蛋白目前的目标值是根据人群来进行来分层管理的。目标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高位的，你如果我有心梗啊，有脑血管疾病的，本来有夹层这些疾病的，你的低密度脂蛋白一定要降得越低越好，降到1.4，我们叫 LDRC 是1.4以下。为什么去定了1.4？ 1.4是来源于这个，他们发现这个大概就是大概1.4以下，你的胆斑块它才能够真正的来停止，就是说不会进展。如果在1.4以上，斑块有可能还在逐渐的进展。所以他最后定的，他这个当然这个是用 IVOS 去做了研究，就血管内超声去做研究，就冠脉的一个研究，就发现了这个情况，所以他们现在就把它定在1.4以下，1.4以下现在也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现在随着这个生物技术的发展的话，确实有很多的药物已经出来了，它是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的。
1: 那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怎么样能知道我的这个数值是不是达标的？
2: 查血。其实说我简单的，我们这个血脂四项里面都有这个最关键的这个指标，就 LDRC 胆固醇这些指标都有。
1: 什么情况下我需要特别去关注这个指标？
2: 你如果是本身有冠心病，但这个问题就是根据病的情况来定。如果是病人有本身有冠心病，本身有糖尿病，本身有这种这个高血压也很高的级别很高，所以你一定要去监测。但是你年龄越大理论上讲也是要监测的啊，因为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发展它是跟年龄也是相关联的。
0: 这个血脂的管理呢，我想我们首先在临床上来说，或者包括你是一个个体，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进行危险分层。这个血脂呢，尤其对于什么样人群，这个血脂管理我们每年我们的医学在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指南。血脂指南里面它要求对于冠心病的病人，它有超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中危人群和低危人群。那么什么样叫超高危人群？ 就是你有冠心病，你放过支架，你有不稳定心绞

0: 痛这类人群，或者你之前发生过急性冠脉综合症的时候，这类人群你就是一个高危人群。那么你的血脂管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非常清晰，两个指标。第一个就是你的血脂降幅和你最初要降低50%，这是第一个标准。第二个呢，你是超高危或者是极高危的人群，一个是要求你的低密度胆固醇在1.0，一个是在1.4，非常清晰。我们对于血脂的管理，其实我们医生呢就让你查血脂里面的低密度胆固醇，这个数值呢，它就是我们血管粥样硬化的非常重要一个数值。那么我们也经常去参加一些学术交流，包括国内一些各大这种学术会议都提到，有些专家就提到没有血脂就没有血管疾病，就是这个理念，他就提到你肯定是这样的，对你这个人群个体化来，你到底是哪个人群 OK， 你是超高危你是极高危的人群，那么你的血脂的管理就非常的重要。当这个管理过程中呢，我想这个生活方式的干预是非常重要，一定记得生活方式干预不是让你去吃，哎，只是吃蔬菜，它一定是一个什么，一定是一个有蛋白有脂肪，有蛋白有脂肪有维生素，这些非常的重要。我们一直提到要科学去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一定是什么均衡的营养，在这过程中呢就是锻炼，然后第三步是药物的干预。药物的干预一定是医生在你的情况之下给你提些非常合理的建议。所以说作为你个体来说的话，哇，你是胖子你是体重超标的人，那你赶快管理好自己，这个管住嘴呀，迈开腿，非常的简单两句话，但是做起来也异常的痛苦和艰难，但是你只要坚持了，结果非常好。
1: 借着刘主任的分享，我还想在我们今天直播的尾声请教二位两个问题啊。一个是虽然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还没有到热的时候，但是盛夏即将到来了，那高温天气对于血压的这个管理会有哪些这个挑战，需要做出哪些对应的改变，双主任？
2: 我们高血压的话，其实最怕的还是寒冷，其实寒冷是最重要的，就是特别是在这个冬春交际的地方啊，就是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寒冷的刺激血压会增高。夏天来讲的话，血压可能气候对它影响，我觉得血压可能会偏低一点，可能稍微偏低一点，这也是我看到很多患者也有这个情况，跟那个气候也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你还是要监测好血压，我觉得也很重要的，就是说在夏天的时候，你还是要每天监测你的血压，看你的血压变化有没有什么变化。第二个就是在冬天的时候的话，在夏天的时候，人的这个运动量啊、活动量啊，它还是在偏大的，我觉得还是比冬天要好一点。可能这个也饮食它的这个饭后的运动量啊，这个可能都会好一点，可能也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就是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讲，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
1: 所以大家更是要做好管理啊。第二个问题问刘主任，目前呢在我们新疆姜超正在火热的开展当中，大家踢足球的这个热情特别的高涨，观看赛事也是大家在热议的话题之一。那我们在观看这类这个比赛，一些朋友可能会熬夜，或者这个踢足球的过程当中，如果说热身没有做到位，也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血管的事件，大家如何做好预防？
0: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既要生活，还要工作，还要有自己的一些业余爱好。其实呢，在这个足球场上，我觉得这个任何人都可以去参与，包括你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假如说，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足球赛肯定要去熬夜，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尽量不要去熬夜。那么我在熬夜看的时候呢，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让我们的血压是平稳状态。第二个呢，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很激动，
3: 对
0: 吧？这个激动
1: 大喊的时候，
0: 对，我觉得这种是一种正常的反应，我们不能抑制，也不能说哎，我没有无欲无求，不能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凡事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也让你热爱生活，也要有生活的这种高光时刻。哎呀，我很开心呀，但是呢，要了解自身的情况。我觉得在夏季啊，就尤其在熬夜的时候呢，我觉得监测好血压。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饮水也很关键。这个在这个不要饮一些酒精类的东西，这些肯定对你的血压并不太好，尤其是也会加速我们的心跳。
1: 如果说您这个看看 比赛的时候熬夜，在家抽烟，再加上
0: 喝
1: 着酒，哎呀，这
0: 就不太好。
1: 对，
0: 我觉得大家可以适量，也就是说不让你喝，可以适量，不要酗，也不要太多烟雾缭绕，那肯定都不太有利健康。
1: 嗯，
0: 我觉得哎，可以，哎呀，开开心心的，就是说大家一块儿开心。可以少少的喝点自己觉得这样的软饮料都是可以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夏季啊，其实这个要注意，就是因为我现在夏天的时候来的时候，肯定大家会开空调。
1: 哦，对。
0: 对，这个空调呢，其实也挺好，就是比较舒适。但是我觉得夏季来了之后呢，肯定最关键的是还是要适量的补充水分。
1: 嗯嗯。
0: 尤其是老年人，他比较虚弱。尤其害怕特别中暑的时候，反而是因为这个水量摄入不足。总归来说吧，我觉得我们把我们的血压管理好，我们可以享受我们生活的每一天都有精彩的时刻。
1: 嗯，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跟二位主任的聊天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你们带来的精彩分享，真的是意犹未尽。那我们关于心血管健康的科普不止于此，我们会常态化的邀请像刘主任、双主任这样权威的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分享。也感谢今天各位网友、各位听众的陪伴和守候，再次感谢二位主任。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名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二位主任再见，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拜拜。
0: 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 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
1: 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李强在北京调研，
3: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四个月，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3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